0: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李白为何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文学成就？青年李白漫游干谒，又是否遇到了他的伯乐呢？敬请关注李白的诗旅人生第一集《峨眉山月半轮秋》。

0: 唐代是一个诗的国度，整个诗坛群星璀璨，天才诗人李白以铁杵磨成针的勤奋刻苦，谪仙人的洒脱飘逸，与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情壮志，创作出流传千古的不朽诗篇，将中国古代诗歌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李白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垂辉映千春的宝贵文化遗产。李白一生浪迹天涯，四处漫游，不论是遥远的巴蜀之地，还是宽广的齐鲁大地，不论是长江还是黄河，都有他仗剑走天涯，如侠客一般自由洒脱的身影。李白的诗篇拉长了庐山瀑布，加深了桃花潭水，更让峨眉山岳愈加清幽秀丽。他在旅途中以赤子天性与如传大笔挥洒才行，信笔书写，记录下了盛唐时期的壮美山河。那么李白一生究竟游历了哪些地方？他在这些地方又留下了哪些传颂千古的诗篇呢？海南大学海滨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李白的诗旅人生》第一集《峨眉山月半轮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讲述李白的诗旅人生。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在他24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写下了这首告别故乡的诗作《峨眉山月歌》。诗中的告别对象君，是指峨眉山月，也代表着养育他的巴山蜀水。巴蜀之地多秀美山川，李白为什么选择峨眉山的秋月作为故乡的代表呢？故乡的峨眉山是仙山，也是李白在蜀中生活绕不开的文化地标。唐中宗神龙元年，5岁的李白随家人从遥远的西域碎叶迁徙到绵州昌隆县，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江油，在青莲乡定居。纵观李白从5岁到24岁的巴蜀生活时光，最重要的两件事儿是隐居匡山勤奋读书，围绕峨眉山漫游干谒。最终李白从匡山走向峨眉山，从巴蜀走向荆楚，走向无限精彩的新天地。也许有人要问，李白不是天才吗？还需要勤奋读书？也许有人要问，李白不是腰间有傲骨吗？竟然也要奔走干谒？也许还有人要问，李白被

称为诗仙，是不是跟峨眉山有关系？咱们就带着这些疑问来看看李白的巴蜀经历。白夜湿无敌，飘然思不群。虽然古往今来人们多以天才诗仙的美名褒扬李白，但李白的文学成就，尤其是诗歌成就，实际上是源于广泛多元、长期深入、认真勤勉的读书功夫。唐代读书人往往喜欢遁迹山林，在清幽宁静的氛围中潜心经典，苦学不辍。李白选择的是故乡江油的匡山，差不多有10年时光，李白就在这风景美丽的匡山画屏中含英菊花，养学养志。我们先给大家列一张李白的读书打卡记录。根据史料记载，李白5岁诵六甲，10岁观百家，10岁通诗书，15观奇书，15游神仙，15学剑术，前后3拟文选，不如意细分之。具体而言，李白5岁诵六甲，10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文也。这是说李白从5岁开始进行早期的认字学习和初步的格律训练，10岁开始阅读诸子百家之书，通过努力，轩辕皇帝以来的历史事件李白差不多都有所了解。李白10岁通诗书，咱们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诗书二字，如果加上书名号变成诗书，那是指儒家经典诗经尚书，这就意味着李白在开蒙之后遍览诸子之书的同时，重点接受的是儒家的正统教育。这诗书二字若不加书名号，那也代表李白已经初步掌握了作诗和书法的基本技能。我们在李白的读书打卡记录中看到一连串的15岁，大家是不是可以想起孔子所谓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的，出处正在这里。因为李白对儒家经典特别熟稔，所以他对万世师表孔夫子非常敬仰，因此他就大胆效法孔夫子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说法，多次表示自己在15岁开始在各方面都有精进或者是突破。他说15观奇书，作赋临湘如。15岁的李白已经不满足于大众教育的基本要求，开始自觉地去搜求阅读奇书，以一流的词赋大家兼蜀中乡党司马湘如作为自己学习和超越的目标。李白15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当李白打牢了儒家的根底，又开始特别留心于道家的思想和修持方式，既学且游，其学术和思想视野更加开阔和多元。李白后来遇到道教大师司马承祯，被司马承祯赞许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8级之表。李白自己说5月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峨眉山就是李白在故乡游仙的

0: 名山。李白又说：“十五学剑术，遍甘诸侯。”书剑意气，冠乎天下；文武全才，报效国家。李白十五岁前后的另外一项功课就是学剑、练剑。李白人格魅力中具有豪侠仗义、狂放不羁的特点。
1: 李白精深的艺术造诣和卓越不凡的文学成就离不开他的天赋，更离不开他的勤奋与刻苦。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李白从童年发蒙到少年时期攻读诸子百家，学习剑术，十年寒窗之间，他孜孜不倦，勤学苦练，只为有朝一日能为国建功立业。那么李白的学习特点究竟是怎样的呢？
0: 那么问题来了，李白学的这么杂，他能学好吗？他会不会变成样样都想尝试，样样都不精通？如果我们看看李白学习文选的案例，就多少可以知道答案了。李白在故乡读书时，曾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七分之。此处所谓的文选呢，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选的，是唐宋文人必读书中的必读书。文选收录精美的文学作品700多篇。李白读了抄，抄了背，得其要领之后，再模拟原作开始仿写。三拟是说李白多次模拟仿写文选，结果每次写完之后一对比，李白感觉不如意，就随手把它烧掉，经过重新构思再来一遍，最终只给后人留下了一篇《拟恨赋》传世。这篇《拟恨赋》所拟的原作叫《恨赋》，出自江淹之手。江淹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一位江郎才尽的主人公，他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尤善词赋，他的别赋、恨赋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年轻的李白呀，就是以这样一种严苛的拟作方式，像江淹这样的前辈、著名的文学家致敬、学习，并且试图超越。在这个过程中体会文学创作的甘苦得失，探究千古文章的技巧规律，寻找突破前人的角度路径。所以呀，我对李白在故乡匡山读书的经历呀，总结三个特点：多元、勤奋、取法乎上。多元，李白读书以儒家为起点，但杂学旁收，不拘一格，能文能武，知行合一，这是一种君子不弃的全人教育，一种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的成长模式。多元带来健康，多元预防狭隘，多元造就大气。我们看到李白的诗歌创作往往呈现出海涵地赋、纵横捭阖的风格，起落随心、收纵自如的特点，正与词有着密切关系。勤奋，李白即便具有先天的禀赋，但其后天的勤奋也是当下的我们众所不周知甚至难以想象的。咱们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大文豪啊，都有少年时期勤奋读书的小故事，而和李白紧密关联的读书故事是大家熟知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们从故事中既可以看到李白作为一个童子

0: 其贪玩的天性，更可以了解李白在魔真阿婆的启发之下是如何自警、自律、自治，才能够慎终如始的勤奋读书。举法乎上，我们阅读李白诗文可以发现，早年的李白心中啊，就住着尧、舜、孔子这样的圣贤，住着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杨雄、陶渊明这样一流的文学家。在读书过程中对标一流，取法乎上，这正是李白后来讲述他奋起智能、愿为辅弼、是换取大定、海鲜青衣政治理想的源头活水。在匡山读书的时光里啊，李白也会出行漫游，拜访友人，到蜀中名山去寻访名师，开阔视野，广博见闻，涵养性情，砥砺意志。大约在20岁左右，李白进行了一次远游。
1: 学有所成的李白，满怀着对于未来仕途的期待，与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的豪情壮志，意气风发地告别家乡，四处漫游干谒。在蜀中，他多方求见，求取仕途，面对权贵他毫不畏惧，面对嘲讽他从未退缩。一句后生可畏用在青年李白身上再形象不过。那么李白在干谒时遭遇了怎样的挫折，他又是如何面对这些挫折的呢？
0: 李白感到自己学有小成，应该去探索一下外面的世界了，于是李白开启了自己的人生干谒之旅。他从江油一路南下，先探访了益州，也就是今天的成都，然后继续往前走，经过峨眉山脚下，再一路游历到渝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在这两座城市里分别干谒了苏挺和李邕两位大官员、大文豪。在唐代啊，干谒是常见的文人探索政治出路的行为。读书人向朝中的高官或者地方的要员自我推荐，以求吉引，希望在仕途上一飞冲天。在唐人干谒这条路上，李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的确是表现最突出的一个。开元8年，李白从故乡江油一路南下，漫游成都，拜谒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挺。苏挺何许人也？苏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聪明过人，勤奋无比，政事文学兼优，人品能力皆佳。就是这位名满天下的文豪苏挺担任了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到四川成都任职。李白上书自荐，开始了我们现在有据可查的李白人生第一次干谒活动。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回忆道，前礼部尚书苏公初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封礼未成，且见专车之故，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李白来干谒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呈上自己的作品，这苏挺的反应和评价可。

0: 会是章法老辣。
1: 首先，苏挺对李白以礼相待，接着当着属下辽左的面称赞李白。从文章看来，这位才俊，天才英丽，下笔不休。即使目前他的诗文风力尚未足够雄健，但已显示出专车之骨的架势。如果继续涵养学问，开阔视野，最终是可以与司马相如比肩的。那苏挺这段评价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是李白才华横溢，思维敏捷，创作能力很强。二，是李白的创作尚未成熟，但格局宏阔，已经显示出专车之骨的气象。三呢，激励李白未来可期，要继续学习提高，最终成为司马相如那样的人。有那么多的古圣先贤，苏挺为什么要选择汉代蜀中人物司马相如作为李白学习乃至今后要成为的榜样呢？我们知道，司马相如虽然也在汉武帝时期做过官，但是他在历史上的主要影响是文学，尤其是辞赋。李白此次干谒所求是政治前途，而苏挺充分肯定的是李白的文学才华。至于他的政治才干，苏挺未做任何明确的表态。沉浮高深难测的苏挺给李白这番别有意味的回应，恐怕当时李白还未必能够完全理解到位，他千恩万谢，兴冲冲地继续去漫游，希望早日能够得到好消息。当然，我们看到有关文献记载，苏挺后来啊，的确是向朝廷荐举过巴蜀的才俊，有赵瑞书述李白文章，这样一种荐举可能也在李白后来的政治命运中发挥了一些作用。无论后话如何，一位年轻的布衣李白能够得到朝廷古公、文坛领袖、地方首长苏挺的加赏，已经是喜出望外，兴奋不已了。于是兴致勃勃的李白离开成都，继续沉舟南下东进，经过乐山、峨眉山，一路来到渝州，干谒渝州的地方长官刺史李邕。李邕啊，是一位正道之行，仗义疏财，重义爱士，才名卓著的人物。他文学功底深厚，书法成就斐然，是一位既有真才实学又充满纵横义气的名士。他和苏挺不同，对于年轻气盛的李白，他并没有好言好语亲加勉励，而是冷言冷语泼冷水，将心高气傲的李白打击了一番。李白心中不服气，就在给李邕上书致谢的信中加了一首诗，名曰《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息时下来，犹能破却苍溟水。世人见我横书吊，闻于大言皆冷笑，宣府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庆年少。李白这首诗磅礴大气，又暗藏不平之气。他在诗中说， 李庸先生。

个地儿朝天。我李白作为后生，胸怀大鹏之志，在那些少见多怪的世俗寻常之人来看，像个另类，所以他们纷纷冷笑我，冷笑我在诗文中所表达的宏图远志。但是德高望重的李庸先生啊，您不会像那些等闲之辈持世俗偏见吧？当年的孔子，他在唐代被追封为宣府啊，他尚写道后生可畏，如今的您是不是就不要轻视我这个年少的李白呢？李白这首反抗诗写的是又好又巧，他从庄子入，从孔子出，儒道之间进退自如，既显示了李白的才学，又表现了李白的诗意，更彰显了李白志存高远的扩大气象。同时李白也是动了动小心机的，他给李庸设置了二难选择。李先生，您若是俗人呢，轻视笑话我，那很正常，您若是名士呢，恐怕就得具备孔子的胸襟气度吧。李庸读后不觉莞尔，感叹这个李白还挺有才学，也挺有脾气，有个性，跟我李庸有得一拼。李白年轻气盛，陆夜苏亭得其盛赞，拜访李庸却受到冷遇，一冷一热之间啊，李白写下了这首《上李庸》，题目叫做《上李庸》，连人家渝州刺史的尊称都不提，就直呼李庸其名，今天看来的确还是有些失礼的。当然我们也由此可见李白纯真可爱的一面，当然了，不打不相识。后来呀，李白与李庸成为忘年之交，李白为他所敬重的李庸写下了很多诗歌。如果我们评价一下李白这两次奔走干谒的意义，可以说这既彰显了李白的才华个性，也促使李白学会成长。苏亭、李庸那都是才华卓越的名士，苏亭的评价对李白的才华充满了期待与欣赏，李白奉承李庸的诗作已经显露出非同常人的才华，这也是李白后来走遍大唐天下最重要的资本。听说苏亭来益州为官，李白路中头刺是需要自信和勇气的，被渝州刺史李庸冷遇，李白诗题目中直呼其名，诗句中也抱怨他不能礼贤下士，这也是需要胆量的。这种鲜明的个性恰恰是李白人格和诗歌魅力所在，更重要的是李白终究是明白事理的读书人。苏亭在点赞之外也提醒李白要广之以学，李庸的冷遇本身就让李白体验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知晓了天高地厚。所以呢，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还是老老实实的回乡读书吧。又经过几年的认真刻苦的读书，李白24岁学业有成，羽翼丰满，下

决心走出巴蜀，探索外面的世界。他后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啊，回忆到：“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此情缘由。”也许李白自己没有想到，这一次离家，李白一生再也没有回来。当然，有意味的是，这一位有情有义的巴蜀才俊，从故乡的匡山到三峡的巫山，再到荆楚大地的荆门山，一路上饱览山川，游历城邑，拜别故人，还写下了《别乡三部曲》。这每一部曲的主题呢，都是离别。三部曲其一，别匡山，要离开自己读书的匡山了。他写下《别匡山》这首诗：晓风如画壁参差，藤影风摇拂剑吹，野径来多江犬伴，人间归晚待憔悴。看云客亦题原树，喜波僧临石鹤池，莫怪无心恋清净，已将书剑去明时。诗歌除了细腻的描述匡山的自然人文美景之外，流露自己依依不舍的心情之外，更表达的是已将书剑取名时的雄心壮志。李白以不舍而又坚定的口吻跟匡山告别：匡山呀匡山，您可千万不要责怪我不再留恋您的亲近，要毅然离开您，因为我李白已经许身这个伟大而昌明的盛唐时代，要将自己的书剑文武才华奉献给天下。三部曲其二，峨眉山月歌。李白游峨眉，准备乘舟离开巴中，向巴东三峡进发时，已是秋天入夜时分。中天的半轮秋月伴着峨眉山影倒映在水中，江水流，船在走，天上的秋月和水面的月影也依依不舍地跟着李白在走。当飞舟飘摇而去，渔舟渐近，峨眉渐远，三峡在召唤时，半轮秋月已看不到踪影，李白心中惆怅满怀，将峨眉山月呼作君，别君思君，不见君峨眉山月呀，故乡巴蜀呀，就此作别了。峨眉山月半轮秋，映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此君不见下渝州。三部曲其三呢，就是渡荆门送别。李白舟行至荆门山，荆门山呢，它位于宜都西北，是荆楚之门，这也就意味着李白要彻底离开故乡巴蜀，进入新世界的第一站荆楚了。心情激动又有些纠结的李白呀，他写下了渡荆门送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相连，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此时此刻，李白的激动来自于眼前不一样的风景与世界。书中一路舟行，尤其是途经三峡呀，两岸崇山峻岭，江流水势湍急，行程充满了惊险艰难。但是过了荆门山就完全不同了，山势由耸拔渐趋平缓，直至消失，眼前的视野一下子变得开阔疏朗，江水呢也由三峡段的惊涛骇浪化作了眼前的一片宁静宽和。正因为如此，先有前半夜天上皎洁的一轮圆月倒映在水面，好像遥远的苍天恩赐一面明镜飞到人间，照亮李白前行的路。再有后半夜水光接天，云泥变幻，江面隐约出现了海市蜃楼，这似有若无的美景又似乎是李白心中所向往的美丽新世界。身临此情此景，李白怎能不激动啊？但是转念一想，虽然新世界打开了，但是故乡啊却越来越远了，心中又有些小纠结。这种感觉呀，就像一位首次离家读书的大学生，既憧憬未来又难舍故乡的心态。好在负载这万里行舟的呀，依然是从故乡巴蜀而来的清流，这一派清江代表着故乡，不仅要送李白到眼前的荆楚大地，还要送李白到未来的远方。那么李白在未来的远方会见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遭遇什么坎坷，实现什么梦想，咱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呢为大家徐徐道来。观众朋友，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是不是让我们瞬间回到了1994年那个追着港剧的年代呢？5月26号星期二上午的10:03，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

郑少秋的一首《笑看风云》，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淡定从容，波澜不惊。其实想想看，在人生当中，即便你身处逆境，感到诸事不顺，爱情、工作、事业、理想都成了泡影，心生绝望之念，不妨换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告诉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福祸相依。你怎么知道未来不会发生惊喜的改变呢？有的时候可能只要你肯等一等，生活的美好总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盛装莅临。我们继续来听歌，一首范玮琪所带来的《最初的梦想》。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陈楚生在2007年创作并演唱的一首《由没有人告诉你》，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深情忧郁的风格。有的时候，回忆是一种可以让人变神经质的东西，前一秒嘴角上扬，后一秒就湿了眼眶。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邓紫棋《回忆的沙漏》。

一首戚薇所带来的《如果爱忘了》，这也是他那首对唱经典《外滩十八号》之后，他的音乐生涯当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首。这首歌是他2010年《我的新鲜女友》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作品。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唱的不是求你别走，而是如果爱忘了，就让他替我勇敢。我觉得戚薇的嗓音里面有一种都市女性特有的干脆还有清醒，她唱把眼泪往心里流，唱我们都要幸福，哪怕这种幸福有点糊涂。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首委曲求全的情歌，而是一封写给自己的关于放手的情书。在这样一个充满了选择和变动的时代，这首歌好像也是在提醒我们，如果爱已经褪色，与其苦苦的支撑，不如让它替我们做一个了断，然后各自勇敢。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继续来听李荣浩的一首《年少有为》。

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孤独患者》，一个孤独的人，并不是情绪要低落的，所以这歌里面打造了一个外向的孤独患者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依然很开心，笑得很大声，但是并不妨碍我内心也有孤独的时刻。我相信这首歌也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以及感同身受吧。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干练女生短发的代表梁咏琪的作品。他的这首《短发》也是成了多少人，多少伤心人落发成泥的倾诉。一句剪短了我的发，也剪短了牵挂，好像成了一些女生理发必听的音乐作品。

这是刘德华的一首《爱你一万年》，情深似海，承诺如山，仿佛时间在爱的长河当中逆流而上，那份深情非但没有减，反而愈发的醇厚。当然这首歌所承载的是刘德华深情款款的告白，誓言跨越时间的洪流，承诺爱你直至永恒，是对爱情最纯粹最坚定的表达。在这份承诺的背后，有人看见了浪漫的极致，也有人思索承诺的重量，认为真爱无需豪言壮语，日常的点滴陪伴即是最长情的告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心中对于爱的定义与追求是各不相同的。刘德华的歌声里面，我们听见的是那份跨越时空的执着和坚定。我想在这动人的歌曲里面，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坚持与梦想。关于爱，关于承诺，关于那些愿意用一生去守护的瞬间，就让我们随着这个旋律一同感受那份穿越岁月永远都不褪色的深情吧。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林志炫还有柯一民所带来的一首《爱我》。这是两位实力唱将将一首爱之歌演绎的华美又大气，我们一起来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就

0: 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是蔡健雅早期的音乐作品，叫做《跟你借的幸福》。其实他早期就是这种弹着木吉他唱民谣的风格，所以他的上一张专辑呢又回到了这种吉他弹唱的风格，我想也算是一首，算是一种返璞归真。蔡健雅97年就出道了，到现在快30年，时间很长，我想也该往回处看一看。跟你借的幸福，幸福真的是可以借的吗？下面我们来听听伊能静。听听他的这首《你是我的幸福》吗？这是他当年和庾澄庆结婚之后啊，自己填词的一支音乐作品，《你是我的幸福》吗？

你是我的幸福吗？就是伊能静自己填词的一支作品啊，发现这些创作的歌手有的时候可能都是无意识的会在自己的作品里面袒露自己的情感生活。离婚在现在呢已经不是一个贬义了啊，那是两个人重新生活的另一个起点。但是离婚之后的两个人依然能够保有体面，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虽然分开了，但是爱曾经来过，对吧？所以两个人之间还是会啊，希望对方都过得好一些，这才是分开或者说爱来过的意义。我不知道上周末的《我是歌手》大家看了没有？歌手2026，庾澄庆也参加了，在第一轮公开竞演就被淘汰了。隔天，也就是第二天啊，伊能静在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时候呢，她在点评萧蔷组的演唱的时候呢，她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她说。有些歌永远是经典，有些人永远不会过时，有些人总说唱法过时了，但是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很多网友啊品读出来，他说这句话其实是为了力挺庾澄庆的，其实我相信他就是在力挺庾澄庆，因为那是我心中的伊能静会做的。但是声援前夫不代表没有放下，我们是不再相爱，但是还可以爱对方，天地之宽可以容下另一种爱，是我相信你依然能够闪闪发光。下面这首歌我们听一听，当年伊能静填词由庾澄庆所演唱的一首《春泥》，我们一起来听。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夕阳之歌，梅艳芳的演唱，还有那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啊，两首歌同样的旋律，填了不同的歌词。经常会有人一直在争论啊，这两首歌到底哪个更好听？听歌的人争论不休，倒是唱歌的人早已经把它看得云淡风轻了。其实我从前对夕阳之歌是没有太大感觉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觉得是一首悲情的歌曲罢了，倒是很喜欢千千阙歌唱得很明丽又很隽永。不过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感觉倒是完全相反，真正悲情的其实是千千阙歌，因为你仔细听你就知道了，他唱的是一种离别的歌曲，所以非常的伤感。倒是夕阳之歌，因为梅艳芳已经成为一首隽永的风骨了。当然这首歌还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就是李翊君所演唱的《逝去的诺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翊君吧，听他的这首《诺言》，也在前两年的抖音平台上啊，被一位男网友翻唱，点播量也非常的高。那今天我们听一听李翊君的原版。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那英的一首《梦一场》，这也是她和音乐人袁惟仁合作的一支作品。其实她跟袁惟仁合作了两次，两次的合作都有非常棒的作品出现的，一首是《梦一场》，还有一首是《征服》。后来连袁惟仁自己都说他可能很难再写出像《征服》和《梦一场》这样的作品了。其实当年那英能唱到《征服》那首歌，还要多谢他之前的一个老板呢。唱片公司的老板当时很想跟那英来合作，那征服这首歌曲呢，当时已经给另外一个艺人去演唱了，而且也要做成母带生产了。但是这个老板啊说不行，这个歌就应该拿给那英去唱。后来呢就硬是把母带给要回来，把歌抽出来给那英唱，结果就让那英把这首歌一唱而红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征服》吧，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创作者袁惟仁他自己的表达。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流光飞舞，这是根据李碧华原著所改编的电影《青蛇》当中的主题曲。很多人都觉得电影的配乐比电影更为精彩，或是哀怨至极，或是风情万种，完全用音乐表现着电影内容。每一个音符都是戏中演员的一个动作，一笑一颦都凝结在不间断出现的音乐当中，而所有的愁肠百结都在一首《流光飞舞》当中完全的展现出来了。这首歌的谱曲者呢是黄沾，他的旋律非常的缠绵悱恻，而陈淑桦也唱得百转千回，每一个音符都足以让人肝肠寸断。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依然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也依然是来自于黄沾的创作，这是87版电影《倩女幽魂》当中的主题曲啊，今年已经39年了，快40年了，之前也已经看过很多遍，但是无论何时再看，还是禁不住被牵着走，被倾倒，被打动。我想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吧。人鬼的邂逅，不与风流，多的是怅惘与叹息，多的是心碎与痛惜。歌曲《倩女幽魂》飘渺还有灵异的感觉呢，也是显示了黄沾极强的古典诗词的根基，在演鬼的主题之外别有一番动天，而配上张国荣的声音，简直就是天作之合。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张国荣的《倩女幽魂》。我们今天岁月如歌呢，到这里也接近了尾声。那我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刚刚这两首歌，《流光飞舞》还有《倩女幽魂》的创作者黄沾他的演唱吧。我们听他的一首《随遇而安》，也是93版《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主题曲啊。这首歌不是黄沾自己填词谱曲的，但我恰恰就觉得就是黄沾一生性格的写照。我们就在他豁达的不羁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
3: 妈妈，
2: 这是犯贱。
3: 妈妈，
4: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5: 爸爸，要是没有你会不会更轻松？
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4: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6: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

单位效益下滑，这期间两口子都只拿最低工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因为生活中的各种琐碎之事，两口子时常在家争吵，而且从来不避讳邹小宁。长此以往，邹小宁心里充满了戾气。2022年，邹志涛和顾婉容所在的单位大面积裁员，要求双职工夫妻只能留一个。邹志涛选择离开，成了下岗人员。心高气傲的顾婉容只好拉下脸去求顾婉华，希望他能把邹志涛弄到厂里上班。顾婉华是那种做事儿一板一眼的人，他觉得邹志涛并不适合自己的工厂，想拒绝，但父母给他施压，让他无论如何都要妥善安排。无奈下，顾婉华将邹志涛安排到了厂里做品管，工作清闲，但工资不高。他还叮嘱邹志涛，让他千万不要在厂里透露彼此的亲戚关系。对此，邹志涛很是不满，他多次跟顾婉容抱怨，说自己在厂里的地位还不如一个生产线上的小组长，不管是谁都能命令他，还说顾婉华完全不尊重他，在厂里碰到也装作不认识。刚开始，顾婉容还安慰邹志涛，说有个工作就不错了，可邹志涛却说，你姐就是靠我们当初那笔钱才翻身的，如果没有我们，她早就完了。我们好歹也算个股东吧，但她什么时候给我们分红过？她现在有钱了，除了在你面前显摆炫耀，还有什么？邹志涛的话让顾婉容心里的天平渐渐失衡了。从小到大，所有人都觉得她比顾婉华强，就连父母也经常说顾婉华有她一半灵光就放心了。可如今，这个处处不如自己的姐姐竟然成了大家艳羡的对象，就连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大家都只会把顾婉华敬如上宾，自己则成了小透明。父母更是一口一个婉华买的，婉华掏的钱。这样的落差让顾婉容心里很不爽，夫妻俩也在家里毫无顾忌地当着儿子的面诋毁和数落顾婉华夫妻，说他们如何不近人情，如何虚伪，如何喜欢显摆。长此以往，这些印象深深地刻在了儿子邹小宁的心上。他甚至觉得父母不和睦，家庭不幸福，都是拜这个大姨所赐。2025年12月，别墅区内发生一起惨案，死者是一对夫妻，报案者是女死者的母亲。警方侦查发现，别墅的门窗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怀疑是熟人作案。随着进一步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年仅19岁的邹小宁。让人震惊的是，邹小宁是女死者的亲外甥。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他痛下杀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大别墅上演亲情杀。2024年，顾婉华一家搬到了多年前购买的一套别墅里。由于别墅是几年前装修的，并没有安装密码锁，此时顾婉华夫妻将女儿薛小琪送到了全市最好的私立初中。因为住校，薛小琪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顾婉华觉得太冷清，就邀请父母过去住，还特意给父母一把别墅的钥匙。可老两口怕自己年纪大，万一哪天把钥匙掉了进不了门，就让邹小宁帮自己配了一把备用。哪知邹小宁暗中多配了一把。转眼邹小宁升入高三，但他的成绩并不理想，父母很着急。邹志涛总是言语狠厉地对他说，你不像人家薛小琪，成绩不好可以出国，反正有家产可以继承，你老子我除了穷没什么可以让你继承的，所以你自己要争气，否则就跟我们一样给人当牛马。不仅如此，每当寒暑假，顾婉容就会让邹小宁住到顾婉华的别墅里。邹小宁不想去，顾婉容就告诉他，你去那边住，天天有保姆伺候，而且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不比家里舒服？我们也是为你好啊。无奈邹小宁只能硬着头皮去，但每每看到顾婉华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模样，他心里就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有时顾婉华安慰他，
说读不下去就

不要强求的时候，敏感的他觉得顾婉华是别有意味，甚至在心里嘀咕：“你怎么不让你女儿放弃读书？”2025年，邹小宁高考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他选择了复读。邹小宁的高考失利让父母恨铁不成钢，天天在家唉声叹气。邹小宁很是烦闷，为了解压，他偶尔会偷偷跑到网咖玩游戏。2025年8月的一天，邹小宁在网咖和几个社会青年发生争执，厮打中，他用板凳将其中一个社会青年刘波的头给打破了。邹小宁很害怕，央求网咖老板不要报警，也不要告诉学校，表示愿意承担所有费用。网咖老板看邹小宁是个学生，同意了。但刘波的医疗费要10000多，邹小宁害怕父母责骂，就第一时间联系了顾婉华。顾婉华虽然批评了邹小宁，但还是赶到医院付了医药费。邹小宁央求顾婉华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父母，顾婉华答应了。可没几天，顾婉容还是知道了此事，把邹小宁骂了个狗血淋头。邹小宁质问顾婉华为何出尔反尔，顾婉华说：“小宁，大姨虽然答应了你，可事后想想，这事儿还是得让你爸妈知道，毕竟你是他们的儿子。”那一刻，邹小宁心里恨透了这个伪善的女人。之后，她好久都没有再踏进顾婉华的家门。2025年11月23号是顾婉华的生日，这天，薛涛订了家高档餐厅，邀请全家吃饭。邹小宁本不愿意去，可架不住父母的逼迫。宴席中，薛涛当着全家人的面儿给顾婉华送了一个限量版的名牌包包。邹小宁却看到了顾婉容羡慕且愤怒的眼神。回到家，顾婉容一股脑地把自己的包都扔了出来，对着邹志涛哭着咆哮：“我所有的包加起来都没有人家一个包贵，我当初怎么就看上你了呢？”看着妻子又发疯，邹志涛也瞬间被激怒：“你一天到晚拿我撒气，你怎么不去骂你那个白眼狼姐姐？”父母的争吵再次传进邹小宁的耳朵里，而这次父母竟然提到了离婚。邹小宁想到母亲一辈子都没用过一个名牌包，而顾婉华家里有多的数不过来的名牌包和首饰，她却从来没有送一个给母亲。想到顾婉华的虚伪，邹小宁怒不可遏，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心头。几天后，邹小宁联系上之前因为打架认识的刘波，问他想不想搞点钱花，随即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对方，没想到刘波爽快答应。2025年12月4号，邹小宁从外婆那里得知顾婉华家的保姆请假回了老家，就把自己当初多配的那把钥匙给了刘波。据案发后刘波交代，当邹小宁告诉他顾婉华家很有钱时，他就心动了。之后，他找到社会青年张勇，许诺将赃款的1/3分给对方。此后，两人多次来到别墅区踩点，摸清了小区内摄像头的分布情况。12月5号凌晨2点左右，刘波和张勇用邹小宁给的钥匙打开了顾婉华的别墅大门。他早已从邹小宁口中得知，别墅内没有安装监控。但让刘波他们想不到的是，正当他们在翻找东西时，顾婉华被惊醒，而且吓得惊叫起来。情急下，他们用随身携带的刀将其杀死，而薛涛因为失眠，当晚服用了安眠药，睡得比较沉。两人一不做二不休，把薛涛也杀死了。由于别墅地处偏僻，而且房子与房子之间相隔比较远，响动并没有惊扰到其他住户。随后两人仓皇逃跑。第二天中午，顾婉华的母亲张德芬来别墅送东西，看到女儿女婿倒在血泊里，第一时间报了警。一开始警方并没有把视线瞄准刚成年的邹小宁，可随着逐一排除，最终还是锁定邹小宁为犯罪嫌疑人。在警方的讯问下，邹小宁承认是自己找人去顾婉华家偷窃，钥匙也是他给的，但他的初衷并不是杀人，只是想出口气儿而已。没想到刘波他们竟然把顾婉华夫妇给杀了，邹小宁痛哭不已，表示自己知道错了。很快警方根据邹小宁提

供的线索，在陵县一个小旅馆里抓捕了正在潜逃的刘波和同案犯张勇。刘波和张勇对入室偷窃且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得知真相的顾婉容和邹志涛既震惊又悔恨，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家的争吵以及负面情绪的宣泄全都灌输到儿子心里，让儿子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导致悲剧发生。母亲也因为目睹惨案现场一病不起。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刘波和张勇无期徒刑，邹小宁虽未直接参与，但以犯教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父母的嫉妒与争吵会不知不觉在孩子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作为父母，我们应该警醒，家庭不该是情绪垃圾桶，家长的情绪管理与正向引导才是守护孩子心智、使其健康成长的关键。希望每位父母都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为孩子做出榜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
5: 安全。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马军主持并讲话，王波、杨森、陈东出席，卢世仁到会指导。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秀芳赴苏州市招商考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牛蕾蕾。今天的直播蹦埠为您播报一周要闻，来了解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顾凯、王立春报道。5月2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对照正面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政绩，进一步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做到学有榜样、行有警示，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省委第四督导组组长、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卢世仁到会指导并做点评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市政协主席杨森、市委副书记陈东、市委常委、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干部出席。马军指出，要用好典型案例这剂良药，持续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对照立党卫公的政治立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对照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坚持为人民出政绩，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深化群府集中整治，持续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对照科学决策的重要标尺，坚持在学习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做事，按规矩办事，最大限度规避风险，提升效能。要对照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聚焦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蹦埠振兴的目标任务，深入践行三严三实，抓紧每一天，奋力往前赶，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为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蹦埠更大贡献。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5月26

0: 6号，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李波、张小静、熊延松、汪安定、福连峰等出席。马军在讲话中结合近年来我市查处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讲述了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导致个人付出沉重代价，影响地方发展的惨痛教训，要求全市各级党员干部以反面典型为镜鉴，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认真对照检身正己，真正从灵魂深处受教育、受触动、受警醒，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马军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已经进入深入推进的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做好建章立制工作，坚决防止前紧后松、变形走样，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的实际成效。记者杨露露报道，5月27号到5月26号到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赴苏州市招商考察，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韦秀芳与脑机接口、智能传感器、装备制造等领域企业家及人才团队座谈交流。他指出，近年来蚌埠市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全力推进智能传感、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构建体现蚌埠特色、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各位企业家来蚌埠多走走、多看看，增进对蚌埠的认识了解，感受蚌埠良好的发展环境，持续深化政企交流，进一步找准合作契机，与蚌埠共享机遇、共赢发展。企业家们纷纷表示，蚌埠产业基础良好，新创新氛围浓厚，让人印象深刻，希望持续深化沟通交流，推动更多项目、技术、人才在蚌聚集，助力蚌埠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固镇县聚焦老旧小区配套薄弱、设施老化等问题，精准发力推进改造提升，补齐居住短板，持续擦亮宜居县城民生底色，让老旧小区焕发新容颜。
1: 在固镇县古阳镇惠北片区的改造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借助各种小型机械对狭窄的巷道进行功能改造和提升。近年来，固镇县紧扣宜居县城建设目标，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来抓。固镇县住建局住房发展和保障股股长刘杰：
2: 主要改造一个是基础类的，就像渔物管网、道路、燃气、抢索电，包括这个抢索电以前都是很零散的，我们现在抢索电入地，燃气入库，自来水入库。
1: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固镇县坚持问需于民、因地制宜，结合各小区实际分批分类，稳步施工，精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人居环境的提档升级不仅惠及居民日常生活，也有效降低社区物业管护难度，为小区精细化、长效化管理筑牢基础。固镇县古阳镇古阳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王小兰：
3: 改造过以后，我们居委会管理更方便，也会给我们居委会就是减少不少的开支。
1: 经过系统化升级改造，固镇县老旧小区实现了道路通畅、环境整洁、车辆停放规范。截至目前，全县已有8000多户居民受益于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固镇县住建局住房发展和保障股股长刘杰：
2: 自16年以来，我们全县改造目前完成了这37个小区，总面积达到90多万平方。
1: 记者蒋松、通讯员林义乐、陈秋瑾报道。
0: 夏收夏种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怀远县早部署早行动，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在粮食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全面检修农机，备战三夏。
1: 连日来， 怀远县徐围乡徐围村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吉飞带领技术员们对联合收割机的割刀、轴承、履带等关键部位

0: 进行保养调试。怀远县迪尔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吉飞：
1: 接下来我们将发挥机械化作业优势，高效开展小麦收割作业，助力粮食正常，农户增收。
0: 为了解决夏收期间看天晒粮问题，怀远县在各乡镇布局建设18个粮食烘干中心，在包集镇烘干中心内，烘干设备已经整修一新。安徽省九阳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厂长张笑：
2: 对全县的烘干机使用客户，然后进行全面的售后维修保养，主要保养一些轴承、皮带，然后电机、缝机的叶轮，确保客户在使用期间能正常的使用，没有故障。
0: 今年三夏，怀远县将依托农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行人停机不停的连续作业模式，通过提前摸排农机分布和供需对接，科学调度本地及跨区作业机械，最大限度保障抢收快速完成。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示范应用室主任崔彪：
3: 三夏期间，怀远县计划投入5465台联合收割机，并依托农机产业企业组建10个农机维修服务队，开展巡回维修，离镇小麦抢收工作6月5日前大头落地。
0: 怀远融媒记者肖新宇报道。
4: 原生态听取民意，零距离了解民生。5月27号下午，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组携手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走进蚌山区星光花园小区，共同开展以“电力服务进社区，真情服务暖民心”为主题的进社区活动。FM107.9蚌埠综合广播对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
5: 活动现场，来自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供电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围绕电网提质、安全用电、便民办电、惠民政策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全方位解答。节目嘉宾详细讲解了夏季节电技巧、梅雨季节家电防潮、户外安全用电等实用知识，普及钓鱼、放风筝等场景的电力安全规范，还解读了分时电价、一户多人口阶梯电价、低保无保户免费用电等惠民政策，推介网上国网 APP 每月缴费立减、新用户专属优惠等福利，受到居民的欢迎。小区居民王女士：
6: 今天参加了这次活动，让我了解到了这个用电的知识，包括这个措施用电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个活动介绍的也比较详细，非常有用。
5: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供电分公司聚焦供电可靠性提升，扎实推进老旧设备改造、配电自动化升级、电网保护优化等重点工作，从源头消除用电安全隐患，筑牢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防线。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供电分公司副总经理刘恋：
7: 今天我们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分公司呢，走进星光花园小区，与居民朋友们面对面的交流，为大家解答用电的疑惑，介绍我们用电的优惠政策和安全用电的一些知识，倾听朋友们的诉求，把我们的便民服务送到老百姓身边，搭建供电服务的沟通桥梁。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4: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云上森林启动实景开放，三岔河湿地加强生态保护，描绘绿色家园新图景。近日提醒，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
8: 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真的好，有点过分了啊！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作为算力体系中的关键配套硬件，硅光模块被誉为算力世界的高速网线，是海量数据高效传输的重要保障。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锚定算力新赛道，专注硅光模块研发制造，持续扩产能、拓销路、提品质，深度配套阿里、字节跳动等头部互联网企业及国内三大通信运营商。企业今年产值预计可达2.5亿元，以硬核科创实力助力我市高端电子信息产业急剧提质、迭代升级。
7: 在位于龙子湖区龙湖科创园的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产品封装、检测、分拣工作，赶制市场订单。硅光模块相当于算力网络的数据交通枢纽，承担着算力设备、网络设备的数据收发与高速传输职能，广泛适配多个应用场景。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8: 随着 AI 大模型的一个爆发，我们就需要做这个投产中心，这些东西都需要用到我们的光模块。它会进行一个电信号跟数字信号的一个转换，就是把电信号转成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再转化成这个电信号，然后进行一个传输。因为受这个市场 AI 大模型市场的一个爆发呢，整体来说的话，市场是供不应求的，这个赛道比较火，带动我们这个细分领域也比较火。
7: 安徽有家硅光科技于2023年正式投产，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科技型与创新型中小企业，也是国内较早实现高速硅光芯片自主研发、规模化量产的科创企业。企业搭建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可独立完成芯片设计、产品研发、批量生产全链条作业，完备的科创能力为产品迭代、产能释放、品质升级筑牢核心支撑。自投产以来，企业持续打磨生产工艺，落地年产60万只光模块生产线，并在2024年实现高端硅光模块量产，产品可精准适配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等高端设备，行业竞争优势愈发凸显。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稳定的交付能力，企业斩获头部市场认可，长期为阿里、字节跳动等国内顶尖互联网企业以及三大通信运营商提供算力硬件配套，成为全国头部科技企业的重要本土供应商。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8: 今年一季度还是相当不错的，材料资金得到了一个补充，生产还是按照既定计划。我们现在每个月的话能做到3万瓶，2026年第一季度的产值是在6000万左右，计划是2.5个亿左右吧。
7: 在稳固现有产品、深耕主流市场的基础上，有家硅光持续加码产业升级，总投资5亿元的二期项目有序推进，聚焦研发量产传输速度更快、综合性能更强的新一代光模块，持续抢占高端算力配套赛道，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行业话语权。记者王道报道。
6: 日前，我市首个第四代住宅项目云上森林启动实景开放，实体样板间、主题架空筏会所及中庭景观全面亮相，户户有花园、层层有庭院的创新设计，展现了我市在改善人居环境、探索未来住宅方面的新实践。
9: 开放首日，不少市民和房产中介来到现场，实地了解第四代住宅的设计理念与居住体验。第四代住宅又称庭院房或立体森林生态住房，区别于传统住宅，它将地面庭院搬到空中，实现每户拥有独立空中花园。云上森林项目层高 3.1 米，二楼及以上每户配备约34至42平方米不等的空中花园，整体得房率近 110%， 绿地率比常规项目提升约 15%。 云上森林项目营销策划

0: 部长郭璐。
1: 空中花园设置了分户隔墙、防护挡板和花园树池，来解决隐私性，提升居住体验。同时，可靠的防水与排水系统让住户享受空中庭院生活。预计到6月份，我们还将会有第三栋单体启动预售。
0: 云上森林项目位于高新区黄山大道南侧，总投资约4亿元，共规划建设10栋住宅楼，提供310套住宅。未来项目将与周边学校、医院、生态公园及商业综合体形成联动，进一步改善公共服务配套。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韩春磊：
2: 我们将坚守工匠精神，严把质量关口，全速推进项目主体结构施工，确保6月初顺利实现项目全面封顶。
0: 记者马笑报道。
3: 湿地是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三岔河湿地作为淮河流域保存完好的平原沼泽型湿地，通过一系列精准有效的保护举措，实现了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图景。
0: 三岔河湿地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之上，面积529.6公顷，曾因人为干扰、植被退化等问题，生态功能一度受损。近年来，我市将湿地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多措并举改善生态，让这片湿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安徽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鸟类监测员陈永胜：
4: 我呢，2017年到我们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来工作，做这个鸟类监测。最初鸟的种类是103种，目前我监测到了203种，现在环境是越来越好。
0: 鸟儿翩跹而至，背后是湿地生态的持续改善。三岔河湿地公园管理处精准施策，累计投入约5.8亿元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补种乡土树种、水生植物，优化生态结构，划定候鸟核心保护区，严禁非法捕捞、狩猎等破坏行为，全方位守护湿地生态安全。辽宁游客王殿宇：
5: 环境呢是非常的优美漂亮，而且呢它的那个鸟类啊，还有那个鱼类的栖息地啊，我们看到了，真是很愉悦，心情也非常美丽。
0: 安徽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主任高璐：
6: 我们将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把三岔河这块城市绿肺守护好、修复好，不断提升湿地生态功能，让绿色家园焕发新的活力。
0: 记者丁波涛、陈涛，通讯员陈永胜报道。
3: 来听下一条。眼下正值大蒜采收季，五河县新集镇通过引进优质品种、优化种植技术、提升加工工艺，做强特色大蒜品牌，带动村民走上致富路。
7: 走进新集镇三岔村大蒜种植基地，饱满的蒜头从泥土中露出来，村民们正忙着挖蒜、去须、打包。五河县特冠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东洲：
8: 我种了1200亩，每亩能收3000到4000斤这个蒜头，按现在保底价算，一亩地收入4500块左右。采收好的蒜头一部分直接拉到本镇的糖蒜厂进行加工，一部分做成蒜米，由企业兜底，我们只管把蒜种好。
7: 新集镇的大蒜产业始于一次跨省合作的探索，村集体从山东引进优质大蒜品种，邀请种植专家团队驻点指导，形成了山东专业人才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联动模式。村里还建起了配套的糖蒜加工厂，就地把新鲜蒜头加工成糖蒜、蒜米等产品，不仅拉长了产业链，还为村民创造了更多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五河县新集镇三岔村村民沈静：
9: 没有事的时候到这蒜地打打零工，一天能干了20块钱，在家里不到位做别的事情，挺好的。
7: 如今大蒜种植已成为新集镇特色产业之一，不仅丰富了当地农产品种类，还通过种植加加工加就业的模式，构建起稳定的增收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动力。五河融媒记者王兴、姓陈报道。
3: 初夏时节，在与会区涂山村涂山上，连片野生仙人掌迎来盛花期，金黄硕大的花果缀满植株，与千年雨季淮河风光相映成趣。
7: 涂山作为国家3A级景区、省级风景名胜区， 是4000多年前大禹劈

0: 山岛淮会盟诸侯之地，文脉厚重，风光秀丽，沿登山步道涉级而上，沿途可见成片仙人掌扎根实力，黄花坠枝，生机盎然。登顶远眺，淮河蜿蜒东流，古木苍劲，黄花漫坡，历史底蕴与自然野趣交融。游客耿慧：
1: 这个花，反正我今天就是下班特意跑过来看，漫山遍野，特别绚烂。
0: 游客段凤凯：
2: 站在这个地顶，眼望去有山有水，而且这个仙人掌花开得非常显眼目前。
0: 在涂山北麓、东北麓的荒坡实地，因土壤贫瘠，光照充足，野生仙人掌自然繁衍，连片生长。每年五至六月，气温攀升，仙人掌迎来花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据了解，涂山野生仙人掌为本土适生品种，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其花朵晶片还兼具药用食用价值。近年来，随着涂山文旅融合发展，涂山村依托涂山景区资源，打造十六园民俗街等景点，野生仙人掌花海也逐渐成为小众特色打卡点。记者徐小兵报道。
3: 好，直播蹦补，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蚌埠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发展改革委线上线下同频发力，多形式开展中国品牌日系列宣传活动，线上推送品牌主题海报、公益宣传片，依托商超楼宇滚动播放公益标语，拓宽传播覆盖面，线下组织行业龙头重点企业开展交流研讨，互学质量管控、品牌培育、市场运营先进经验，助力本土品牌提质培优升级发展。2026年普通高考蚌埠考点安排日前公布，我市设市区、怀远县、五河县、固镇县四个考区，其中市区设置了八个考点，分别是蚌埠第一中学、蚌埠第二中学、蚌埠第三中学、蚌埠铁路中学、蚌埠第四中学、蚌埠第五中学、蚌埠第九中学、蚌埠田家炳中学。
4: 今日提醒。
3: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近日，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通过票价让利优化适老出行服务，切实降低老年人跨省探亲、短途出游出行成本。优惠车票目前已经开售。
0: 据了解，本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旅客，适用范围为部分动车组列车。优惠乘车时段为5月29号至6月30号，每周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端午假期6月18号至22号不参与优惠。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5: 用身份证、居住证、通行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购票，选择12306上带有禁止的车次，票价就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打九折。
0: 此外，符合条件的优抚老年群体可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叠加折扣，注册铁路常旅客的老年乘客还可享受3倍乘车积分，积分能够兑换车票。车站同步保留人工窗口、爱心通道、优先检票等便民举措，全方位便利老年旅客出行。记者徐小兵、尤小娜报道。
3: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预计明天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恰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机收进度逐步加快。2025年，我国获批儿童用药数量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剂量靠猜，药片靠掰成历史。盲盒卡牌暗藏套路，花式营销诱导未成年人超额消费。小小盲盒为何让未成年人频频非理性消费？背后暗藏哪些消费陷阱？美国打算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建设临时设施，用于隔离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这一计划遭到肯尼亚方面强烈反对。伊朗武装部队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50%的临界点，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
2: 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3: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受外需影响，市场需求较上月有所放缓，新订单指数为49.9%。
4: 从行业来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
3: 从重点行业来看，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五一假期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带动相关消费行业景气趋升，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较上月有所提升。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升高，此前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了充分晾晒，各地机收进度逐步开始加快。
2: 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尾阶段。预计5月31号至6月2号，麦收地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区域将从江淮地区向东移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有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麦收地区应提早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努力减轻降雨天气对麦收影响。
1: 农业保险在防灾减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业生产过程中遭遇的自然灾害、病虫害和动物疫病、意外事故等都会寻求保险赔付。
2: 前不久，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当地夏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诸多挑战。目前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全面展开，那么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呢？
6: 湖北襄阳市湘洲区黄集镇中国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
7: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8: 没有。
7: 你也没买啊？
8: 没有。
7: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8: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六八年我买过一次，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
6: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
9: 买了保险，保险公司看能赔一点吗？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6: 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在目标上不同于商业保险追求利润最大化，政策性保险的核心使命是落实国家公共政策，资金上国家给予大力财政补贴，补贴比例通常高达保费的70%到80%，农户只需要承担20%到30%的保费。以湖北襄阳的小麦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保险公司告诉记者，因为前不久受到降雨影响，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对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进行了预赔。
10: 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6: 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
10: 11000亩的一个这个保险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预计是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6: 目前湖北襄阳市三大主粮，也就是水稻、小麦、玉米，已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这种完全成本保险是指一旦出险，保险公司赔付的最高资金能完全覆盖种植成本，能保证种植户不亏本，最大限度挽回损失。
1: 昨天，北京、天津、河北、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内蒙古东北地区、河北、天津、山东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
2: 未来3天，东北地区将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曾经，我国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
2: 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加速研发与审批。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新药逐年增长。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1: 那这也意味着过去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成为历史。
11: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12: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6: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13: 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如何能够保障儿童专用药的这种精准用药？最近这些年来，国家药监局大力的鼓励儿童专用药物的研发，针对儿童的不同的一些体重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书，而使这种药物的治疗更加精准。
6: 据了解，今年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设立儿童用药品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激励儿童用药研发，从根本上激发医药企业布局儿童用药的积极性。同时，我国对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独立审评通道，纳入优先审评审批。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2025年共有25个儿童用

0: 组成专项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联合检查，对涉事药店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市场监管部门行政立案。工作组全面调取药品进销存记录、采购渠道、入库记录、销售价格等材料，对违规行为进行现场核实。目前已对涉事药店违法违规情况展开全面核查。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天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截至昨天，珠海边检总站年内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其中赴港澳旅游、跨境通勤以及澳车北上等需求持续增长。昨天，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集成算力调度交易、智能模型调用、磁源交易结算等一站式核心功能，可全面服务各级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昨晚，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结束半决赛的争夺，其中刘胜书和谭宁、贾一凡和张舒贤两队中国组合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会师决赛，为中国队提前锁定女双金牌。
0: 现在解压玩具、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在青少年中风靡，然而低概率抽隐藏款、限量版收集等营销套路又导致孩子盲目消费、冲动消费，让多地家长遭遇困扰。
2: 一些商家呢，正是利用孩子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尽管已有明确经营规范约束相关行为，但是校园周边违规售卖问题仍然是屡禁不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4: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5: 没有。
4: 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5: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3: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
4: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它会成瘾的。
3: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
6: 你平时喜欢玩盲盒、收集卡牌吗？
7: 喜欢，小马宝莉卡牌之类的。
6: 你为什么喜欢盲盒？
7: 就是它很可爱什么的，还有跟动画片里的角色一样。
3: 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8: 这咋有包装的呢？
9: 它是盲盒笔。
8: 啊，盲盒笔啊。
9: 对，它是盲盒笔。
8: 这小孩喜欢吗？
9: 非常火。
8: 非常火。
9: 非常火。
8: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9: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因为他吧，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3: 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出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

0: 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1: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2: 部分商家针对青少年群体设计营销套路，利用开盒刺激感、认同感诱导反复消费，催生非理性消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消费权益。
3: 面对频发的盲盒乱象，合规监管与家校引导缺一不可。更多详细内容稍后请看新闻频道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3: 直播继续。30号，在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共识，为未来中美关系和两军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双方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5: 今天上午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第一场全体大会上做了演讲，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演讲之后呢，还进行了现场的互动交流。那么我的总体感觉就是，当时的会场的气氛，包括提问，包括会场的反应来看，两国元首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6: 孟祥青表示，当前全球战略稳定面临多重挑战，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5: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阴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3: 连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
7: 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0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此前，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向他国出口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其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
2: 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兴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嘛，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少庄，我是山东少剑集团丝绸项目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少剑集团啊所有的工人十分白，工作顺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一会儿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
0: 我觉得勒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来，
3: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0: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其实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4: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他们丑杀，就是

0: 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啊，
1: 这反差感很强呀。
0: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1: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来，我们开始。
0: 好，我们开始
1: 体验开始。

0: 莹莹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绷一绷的，
0: 就一绷一绷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因为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辛苦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这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哎，
2: 说实话我现在觉得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作为一个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我想
0: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专业演员也好，戏迷票友也好，都是因为一份热爱共同守护着梨园星火。那接下来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专业的演员将会和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票友朋友们一起登台，让我们见证一场双向奔赴。

0: 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我们要留下一位司海元同学。其实我们知道武戏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跑圆场，大家都觉得很常见，但是它真的很难。
1: 对，跑好圆场，然后也是检查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项标准。
0: 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请在座的观众来真真切切地体验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跑圆场，好不好？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这个兴趣来参与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位美女吧，好吧，海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练这个跑圆场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1: 我们跑圆场，首先我们要站得很端正，然后沉肩地腰，然后我们的膝盖呢要夹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辅助我们练圆场的这个小道具夹在双腿中间，我们膝盖夹住，但是不要僵直，膝盖微微放松，蹭着脚出我们的右脚，勾脚出，脚跟压地，过渡到我们的脚掌，好，重心到我们的右脚了，现在我们再出左脚，好，勾脚，脚掌压地，好，我们连上，左右左，我们的圆场要小步快倒，每一步不要超过一个脚掌的距离。
0: 好，刚刚已经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挑战的过程，
1: 跟着我跑。上半身放松，
0: 哎，中间不许拿，首先不能心急，我发现。
1: 对，
0: 你如果越想走得快，它可能这个垫子就马上就掉下来。
1: 有几位同学跑的时候，这个肩是在动的，膝盖夹紧就是为了辅助我们上半身不要动，我们上半身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面上，可以私底下多多再练习。
0: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个体验，我想喜迷朋友一定都感觉到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日积月累才能保证舞台上表演的这种圆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孩子小村的建设工地。回望烽火年代，无数先辈用鲜血照亮前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我是一滴水。

0: 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小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4: 黑旋风李逵在饭馆吃饭不给人家钱，那掌柜的能干吗？这跟李逵就交了手了。正这时候咱们说了，来个管闲事的小伙，27、28岁，长得也不错，也会两下五八抄。他要暴打不平，跟这掌柜的交了手了。这一打真是旗鼓相当，针尖儿对了麦芒，两个人的功夫都不含糊。李逵在旁边看热闹，心说：“哎呦，我这俩主都不含糊，哎，我以为都是梁山的人有能耐。闹了半天，有能耐的人哪儿都有啊，别让他们打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再说这事儿由我引起的，你看李逵上来聪明劲儿了，他慌忙过来把大斧子一晃：“住手，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俩人果然不打了，蹭蹭跳出圈外，一个擎刀，一个荷枪，甩两关桥。李逵一笑：“二位啊，这个盐怎么咸的，醋它咋酸的呢？万事都有个原因，拿今儿个这事儿来说，怪就怪我就是那个根源，我不应该吃饭不给钱。”这掌柜的挑理了，其实人家挑理呢不是不对，可这位老兄呢管闲事暴打不平也不是不对，但你俩这一伸手，万一有个马高凳短的，责任不在我身上，我于心不忍呢。二位啊，干脆这么办得了，我趴在这儿，你们每人揍我一顿出出气，然后咱们分道扬镳，二位以为如何呀？啊！围观的老百姓一听，都挑大指：“罢了。”你看这位长得跟黑探头似的，真说的在理。这俩人听完了之后，这仗还有法打吗？这掌柜的姓韩呢，叫韩如龙，把刀放下了，冲着李逵一抱拳：“我说这位爷，你要这么说话呀，那我得说我不对。您看您吃一顿饭没给钱，这算得了什么呢？五湖四海皆朋友，就当我请客了不就得了吗？你看看我斤斤计较是不是的，这事儿啊，要打得打我。”管闲事这个人一听，感觉着有点内疚：“二位别说了，别说了，我看这事儿怪我，你看我也不问青红皂白，半截腰插一杠子，这就动了五八抄的。这位黑爷讲话了，一旦出点事儿，谁负得了责任呢？我看这事儿啊，都在我身上引发的，你们二位揍我一顿就得了，您说这个仗还能打吗？”说完之后，三个人是相视一笑。掌柜的冲着李逵一抱拳：“我爷，咱折腾了半天，我还没问您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李逵一听乐了：“哈哈。”

0: 我说你说那话文绉绉的干啥呀？咱那有啥说啥。我是个粗人，我姓李，我叫李逵，人送绰号黑旋风。我是水泊梁山的人，宋江是我哥哥。李逵认为一报名算不了什么，哪知道跟炸雷一样，围观的老百姓一听嗡全跑了，一听梁山的谁不害怕，把李逵也闹得一愣。开饭馆的掌柜的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您是谁？李逵呀、啊！哎呀呀呀呀，闹了半天是师傅来了，师傅请上寿，弟子一拜，师傅哎，你可把我想死了，趴在地上蹦蹦磕响头。李逵傻眼了，哎呀，我啥时候收过徒弟？你怎么这么称呼？师傅，我一说您就清楚了。他这个这么办吧，这也不是谈话的地方，您还请到饭馆吧，我再给您做点好吃的，咱们边吃边谈，你看怎么样？今儿我请客，还有这位朋友。李逵点头，仨人进了饭馆了。掌柜的招呼伙计，快快快，做八个菜，烫酒管够喝，二位请坐请坐，师傅坐坐坐坐。李逵是居中而坐呀。正在这么个时候，伙计们把菜饭都做好了，往桌上是罗列杯盘，把酒也给送上来了。李逵就问，哎，我这人肚子招不下事儿啊，你刚才说你是我徒弟，怎么回事到底？师傅啊，我姓韩，我叫韩如龙，我就是本地生人，从小就爱使枪动棒，在这江湖之上，我最崇敬的人就是黑旋风李逵，就是您老人家。人家都说您呢心直性梗爽快，您这人虽然有的时候爱发脾气，但您心地善良啊，谁的心也没您好啊，因此我暗下决心，我要拜您为师。为此头三个月，我领着我店房的伙计，也是我的徒弟，换句话说也是您徒孙，我领着他们上梁山了。遇上谁了呢？遇上汉帝忽律朱贵。这朱贵啊，是我远方的一个表哥，我希望他给搭搭桥，我到梁山入伙。你猜我表哥怎么跟我说的？说宋头领领兵带队打大名府去了，都没在家，所以说你来的不是时候，你呀、啊、先回去听信儿，等多的稳定了，不打仗了，哎，我再介绍你入伙。我也说我想拜李逵为师，不知道能行不？朱贵也答应了，说行，回来连这事儿我一块提。结果我领着这人就回来了，左等没信儿，右等没信儿，一晃三个月过去了。月底我还想上梁山，没想到月中您老人家就来了，您说这不是缘分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叫啥？韩如龙。我如龙啊，算了，你到梁山入伙，我双手欢迎，我哥哥宋江也欢迎。我哥哥可仗义了，好交朋友，海交啊。但是你拜老师这事儿就忘掉了，肩膀头齐为弟兄，你就是我好兄弟，你看怎么样？哎，不不，这可不行，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咱是两辈的人呢，我许下的心愿不能改变，我要改变了天诛地灭，您就是我师父，我认定了。这个管闲事这个小伙一听，我看李壮士啊，你就高高手把他收下吧，念在他一片至诚，
1: 收下。好，
0: 收下了。哎呀，多谢恩师。孩儿们，把手里的活计放下，过来过来过来。大小12个都出。

0: 有面案的，有后边管闲事的，有前边跑堂的，大家来到前边。这韩如龙就说，看着这位没，这位就是我日思夜想当世的英雄黑旋风李逵。郭老师，过来过来过来，磕头叫师爷。哎呦，师爷您好，师爷您好，呼啦朝全跪下了。李逵就好奇这个，哎呀，把他乐的大嘴都咧到耳根子上去了，起来起来，孩子们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叫一回好听的，我得赏赐点啥。摸了兜，啥也没有。韩如龙看出来了，带账房来就关60两文银，每人赏赐5两，不是我给的，你师爷赏给你们的。谢师爷，谢师爷，谢师爷。李逵高兴。哎，李逵一回头看了看管闲事这小伙，我说了半天，我还没请教阁下尊姓大名。这小伙站起来，我呀，我乃中山府的人士，我姓焦，我叫焦廷啊，也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神枪焦廷。其实我不配，我算什么神枪啊，是不是呢？刚才我盘算点事儿，我也想上梁山入伙，恨没有门路。方才韩兄弟这一拜师，我特羡慕。我看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放着。您了干脆扇门大开，把我也收下得了。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和李逵一听，真没想到。我说你们都有病啊！啊，我不收徒弟，师傅，您要不收，您是骂我。您看，您把韩如龙收了，怎么把我拒之门外呀、啊？我比他差到哪儿？您这不是要我的命一样吗？师傅，无论如何你得收下我。这，好嘞，既然这样，收下了。神枪焦廷高兴，趴在地上给老师磕头。这李逵刚离开梁山收俩大徒弟，心里能不舒畅吗？两个人频频敬酒，就问李逵，您不在梁山，您这上哪儿去？哎呀，这跟你们哥俩说呀，我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现在我们梁山要打灵州，我讨令请战，你说这有什么错啊？哎呀，我宋哥哥不愿意了，说我是个粗人，成不了大事。那牛鼻子吴用命令一顿乱棍，把老师我给轰出来了。你说我这脸往哪搁呀？哎，我也人五人六一号，梁山上谁不知道我黑旋风？在他们手底下，我是小菜一碟啊。我出不来这口气，因此我偷着离开了梁山。我打算一个人闯灵州，我立个大功，让他们看看我李逵说话算数，并非等闲之辈。哦，师父做得对，师父您真了不起。不过师父，您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呀、啊，这不开玩笑一样吗？灵州那是大地方，那么高的城池，那么多的兵马，您浑身是铁能免几颗兵啊？嗯，你得多带点人。那我上哪儿找人去？哎，焦廷说，这么办，师父，您这一句话把我提醒了。离咱们这35里地有一座山叫孤树山，孤树山有一位大寨主啊，人送绰号叫丧门神，姓鲍，叫鲍玉，跟我是好朋友。我那会儿做了两手的打算，我先投奔梁山，如果梁山的人不要我，我就投奔鲍玉。哎，这不遇上您了吗？我看这样办吧，咱们都起身赶奔孤树山，找我这好朋友去。他手下人马大概有700-800人吧，您不就有兵有将了吗？我们给你打前站，您了是主帅， 咱领兵打灵州，您看怎么样？哎呦，好啊，好好好好，就这么决定了。吃完饭他们起了身了，路上无话，三十几里地架得住他们走吗？到了孤处山了，焦廷在头前，到山口这喽啰兵就问他，站住，干什么的啊？哎哎，别误会啊，给你家大寨主送个信儿，告诉鲍旭，就是他的好朋友焦廷特来拜望，让他列队迎接，这来了尊敬的客人，听没有？哎，是了，您了。小喽啰到里头送信儿，时间不大，这丧门神鲍旭还真就列队迎接来了。哎呦，这位长得可太能看了，要不怎么叫丧门神呢？身高九尺挂零，细条条的身材，就像一根棍子在那戳着，差不多少。一张长脸，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灰白灰白的一张脸，闷了头，长下巴，这下巴壳这还长了一块红癣，要打冷眼一看，好像吐出那舌头差不多，你近了才知道是癣。两眼倍儿亮，背后背着一把丧门剑，倒有几分英雄气概啊，领着几百人下了山了。焦廷一看，抢步起身过来了，大哥，一向可好，小弟焦廷这厢有礼了。哟，兄弟，哎呀，我的兄弟，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我真想你啊，前天做梦我还梦着你了呢。哎，我兄弟，这都啊、哦，我给您介绍介绍。哎，师傅，请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姓韩，韩如龙，我的师兄。这位鼎鼎大名黑旋风李逵，梁山的，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我这能耐都跟人家学的，其实哪挨哪儿，什么时候学过呀？但李逵爱听。李逵把大黑脑袋一扑棱，高兴。这丧门神鲍旭也是热心肠的人，刚听的时候就一愣，后来一搭嘛这个滋味，明白了，那是我好朋友的老师啊，梁山的英雄好汉。赶紧抢步起身过来，趴地上就磕头，前辈在上，晚辈给前辈磕头。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停了。哎呀，这叫怎么说呢？对了，来的鲁莽，望寨主海涵，前辈，您太过谦了，您上我这孤树山，您赏给我脸了，要不我请我都请不来呀、啊。前辈，各位上山，吹吹打打，像恭敬祖宗一样。把李逵众人接到山上，把正中这把椅子给黑旋风让出来，让李逵坐下。李逵也没客气，居中而坐。这三个人在两旁垂手站立。李逵说：“别，站着的且不好答对，咱们坐下讲话。”坐下之后，焦廷就把来意说明了。这个鲍旭听完了之后，扒嗒扒嗒滋味，哦。好嘞，我正发愁呢，我一个人执掌这座山呢，实在有点吃力。掏心窝的说，我也想归顺水泊梁山，这是靠着大树好乘凉啊，恨没有门路。今天前辈来了，前辈要答应的事没问题，我愿率众归顺，怎么指挥都行。哎，妥了。李逵一听，怎么样啊？咱人缘好，你别看在水泊梁山我狗屁不是，你看我这单出来，哎，也人五人六的，走到哪块都有拜我为师的，走到哪块都有听我指挥的。无用啊，无用，你真没用，将来我做成大事，咱俩再算账也不迟。李逵就说，各位啊，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得服从我的命令，咱们攻打灵州，没问题，没问题。这鲍旭就说， 这我要走了，我山上还不少事儿。前辈啊，您先歇歇好不好？我呢安排安排，咱们择吉日起身不迟。再说那灵州是个大地方，咱不带点粮草，事先不做准备，也打不了胜仗。
1: 说的有理，这叫有备无患。行，我也乏了，我睡了两天，你有充足的时间好做准备。
0: 得令得令得令。
1: 这李逵带着三员大将就住在枯树山，按下他怎么暂且不说呀，翻回头再说灵州方面。灵州太守姓张，叫张永琪，他也走蔡师太经的门路啊，当上四品黄堂，坐镇灵州，掌握大权。前几天接着招旨了，皇上命他领兵带队攻打水泊梁山，他把圣旨供上，马上就开会。他一个文官，他能打得了吗？把兵马都监单平圭、魏定国两位大将请来了，跟两个人这一商量，两个人笑了。太守大人，您放心，您不用亲自出马，您就坐守灵州，把这事儿交给我们哥俩了。我们提一缕虎狼之师要踏平梁山。张太守大喜，但是也说梁山宋江一伙甚是狡猾呀，他们是屡屡得手啊，二位将军不要掉以轻心。太守您放心吧，他们遇上的都是饭桶，要遇上像我们哥俩的这样，他早趴下了。和这俩人还挺骄傲。领令下去，教军场点兵，书中代言那兵不是说就在那摆着呢，我点三千就是三千，点五千就是五千，那兵啊分散的哪儿都有，郊区各县里的都有军队，他得往上抽调啊，合适的去，不合适的还不能带。再准备粮草不得花费时间吗？还没准备好呢，报事的跑进来了。报报二位将军，大事不好啊，梁山发来兵马，领兵带队的大将姓关，叫关胜，离灵州还有30里地。
0: 哎呀，
1: 我大兵未发，他倒先来了。两个人马上请示张太守，张太守是文官胆小，哎呀，奈何奈何。太守大人尽管放心，您把城池保护住了，我们哥俩临敌，现在凑齐多少人了？报告二位将军，现在凑齐了1500兵马，够了，1500就够用了，继续调兵，来呀，准备应战。这两位真够骄傲的，就带着1500兵马开东城放吊桥，在关前列队。时间不大，就见对面尘头大起，大刀关胜率领5000兵马来到城下，裂开旗门呢。关胜也是个急性子，心中暗想，我归顺梁山了，你宋头领众人对我不薄啊，吃香的喝辣的带住上宾，我要不露点脸，我对不起朋友，因此下决心要收降。二将大刀关胜兵发灵州，连安营都没安呢，马不停蹄的裂开旗门，是讨敌骂阵。这时就见灵州的东门大开，出来2支人马，二龙出水势压住阵脚，都旗之下并列2员大将，上垂手这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掌中是丈八蛇矛枪。他手下的军兵都是黑盔、黑甲、黑兵器。 哎，那杆上都涂着黑漆。

一看跟一片乌云相似。再看下垂手这员大将，头戴红铜盔，体挂红铜甲，外罩大红的征袍，胯下大红马，掌中三挺大砍刀。他手下的军兵一色都穿红的，离远处看跟火烧云相似。看罢多时，关胜认出来了，两个磕头拜把子的好兄弟。关胜把马往前一提，在鸟翅环德胜沟上把青龙大刀一挂，报万当兄：二位贤弟别来无恙乎，小兄关胜有礼了。其实单平归、魏定国早都看见关胜了，这哥俩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单平归说：我说贤弟，你给我关敌料阵，我来对付他。马往前催，他把掌中蛇矛枪一晃：关胜，谁跟你是弟兄啊？你别不要脸了。我说姓关的，可惜呀、啊，哎，朝廷对你不薄，多么宠信，给你几万人马攻打水泊梁山，哪知道你倒戈投降了，你是个败类，你是个懦夫，哎，你是个无义无情的小人呢、啊。我早知道你这样，我能跟你磕头拜把子吗？我告诉你，从那天开始拔了香头子了，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现在咱们是各为其主，对头的冤家对头，你不是要攻打灵州吗？问我姓单的答应不答应，你催马过来。关胜早知道他得说这套词儿，所以听完了之后付之一笑：贤弟啊，站到你的立场上，你骂的对不对？但是你忘记了大局了。能听哥哥一句话不？现在这朝廷多黑暗呢、啊，天子不明，奸臣挡道。你看看高俅、蔡京、童贯、杨建，他们都是什么人呢、啊？他们都是贪官污吏呀、啊，把老百姓都害苦了。他们就知道骑到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贪得无厌呐、啊。像这样的朝廷，保他何用？因此，我关胜投靠了水泊梁山。别看大伙骂梁山是草寇，实质都是英雄好汉。拿宋江来说，人送绰号及时雨、呼保义、孝义、黑三郎，此人深明大义啊，交朋友血心仗胆，一心为民呐、啊。这宋江可不是草寇啊，梁山的人也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这些人是走投无路，逼上梁山。宋头领说的清楚，迟早有一天朝廷要招了安，他率领弟兄马上就归顺，为国家建功立业。但是有个前提，得清君侧，得扫除这些贪官，那才能行。我关胜心服口服，因此我做了宋江马前一卒。此番我敢奔灵州，我非为别故啊，我惦记二位贤弟啊，你们是月明珠埋粪土，光华难现，一朵鲜花插到牛屎上了，你们干嘛给这无道的昏君卖命啊？干嘛给蔡京出力啊？二位贤弟，如果能听哥哥的，赶紧催马过来，倒戈投降，咱们弟兄归顺梁山，共同替天行道。贤弟，你以为如何？俺呸！你这满嘴的胡喷，拿命来，是招。

这宣赞是拍马舞刀就过来了。大哥，量此小辈交于小弟，您到后边看看热闹。关胜没办法，一拨马回归本队，擎刀观战。这丑骏马宣赞一晃三尖两刃刀，是大战单平归。这俩人都是虎啊，哎呦，这一伸手都是鸡叉子。丑骏马不管那套，跟他也没有交情，因此毫不留情。这单平归跟他也没交情，恨不能这一毛把他穿个透心凉。打到了40回合未分胜负啊。单平归一琢磨，哎，这小子难对付，有主意了，学马便走。丑骏马一看怎么不打了，你怯阵了，哪里跑，没那么便宜。拍马晃三尖两刃刀，再后的就追。哪知道单平归啊有特殊的手段，人往前边败，眼往后边兵，一看丑骏马追的不远了，一拨马冷不丁的到了丑骏马的左侧。丑骏马不知道怎么回事，刚然一愣，单平归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套索拽出来了，哗楞一抖，这套索就出来了。您看呢，这单平归练这边练的战一绝，专门擒拿马上的上将，哗楞这一声，套索这一出来，还没等丑骏马反应过来，噗，把脖子给套上了，人家往怀里一蹬，你给我下来吧。这宣赞还真听话，不下去，不下去，把脑袋勒掉了。哎呀，扑通，从马上摔下去了。人家像拖死狗一样，从地上拖着回归本队。砰！军兵过来，马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把套索给摘下来了。这宣赞呢，好像没勒死。哎呀，我的妈！还不服不忿的，那有啥用，叫人抓了个俘虏。关胜郝思文在后头看得清清的，郝思文跟这宣赞呢开始没啥交情，以后处得相当不错。他一看好朋友被抓，压不住火了，拿命来还我的兄弟，一马飞出，晃掌中枪前来营救玄赞。魏定国在后头看，大哥不错，你立了功了，您在后边喘口气，把这贼交给我了。催马摇枪直奔郝思文，两个人交了手了，打的眼都红了。最后这个魏定国拨马而走。嘿，郝思文心说话，你们都会这招，你会啥呀？你也会套索，我就试试你能不能把我套住。催马摇枪就追，哪知道魏定国倒是不会这招，但魏定国手下的军兵训练有素，都是红色的衣服，手里都是套马杆子绊马索，呼啦朝出来50多，把郝思文就给圈住了，又套他又绊马。这郝思文有点首尾难顾了，顾上顾不了下，没想到战马被套马杆子给套上了，扑通战马倒地，郝思文也摔下去了，被人家生擒活拿。嘿，这仗打的这个漂亮，走马活擒二将啊。这单平归把掌中蛇矛枪一晃，代替军令杀，手下这帮人哗就冲上来。单说关胜一看损失了二将，方寸已乱，无心恋战，赶紧收兵。正在这时，左右两翼炮响上了，咚啪啪啪啪，左有霹雳火秦明，又有豹子头林冲，两路援军杀上来了。幸亏派了援军了，不叫关胜。

真够呛啊。两路大军这一冲杀，单廷圭、魏定国一看不好，三面受敌啊，干脆见好就收，赶紧是收兵撤退，关上城门，拉起吊桥来。这一仗就这么结束了。那么关胜迎接着林冲和秦明扎下营寨，是摇头叹息。林冲一个劲儿劝，兵家胜败之场，关将军不要往心里头去，来日再厮杀也不迟。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单廷圭、魏定国引得胜之兵进了城，买来到太守衙门，下了马来见张太守。张太守都知道了，听说打了胜仗，将接耳迎，二位将军辛苦了，二位将军辛苦了，来来，里边请，里边请。三人在里边落座，张太守表扬的再三，二位啊，我一定向朝廷给二位请功。大人，我们抓住两个人，我听说了，带上来，把丑骏马宣赞、郝思文给推上来了。二将不服不忿，是立而不跪。张太守笑着点点头，嘿，不知死的鬼呀，你们是罪恶滔天，来呀，推到外边砍了。张太守一声令下，当兵的刚要行动，单廷圭说话了，慢，等等等等，太守，我倒有个主意，说，我看咱不杀，不杀干什么呢？把他们打囚车装入木笼，送到东京汴梁，我们去献俘去。哎，让老太师看看，让朝廷的人看看，也让皇上高高兴啊，替太守请功去。您看好不好？哎，这主意不错呀。好，好主意，来呀，囚车准备。下边准备囚车去了。张太守就问，谁能接送这两个人赶奔东京？魏定国说，得派一员大将，一旦半路出点事怎么办呢？我推荐中军蓝勇，蓝将军可当此任。哎，对对对，请蓝勇。时间不大，又上了一员虎将，冰铁盔、冰铁甲，全身的戎装，腰悬着宝剑，参见太守，二位将军。张太守点点头，蓝勇啊，交给你个差事啊，你辛苦点，押解两个罪犯赶奔东京汴梁前去献俘，你可愿意？谨遵太守的差派。单廷圭就说，蓝将军，路上不见得好走，你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麻痹大意。我明白。就这么的，给他军兵500，都挑那干练的，200骑兵、300步兵，护送着两辆囚车。第二天蓝勇就起了身了。蓝勇心说，这差事不错呀，这到了东都汴梁，老太师一看能不高兴吗？肯定一个字儿，赏，我发笔小财，多风光啊。他心里盘算的挺美，离开灵州的地面，走出一天且平安无事，走到第二天的中午，路过一座山，这蓝勇一看就问呢，前面什么地方？向导官说，回将军，此山名叫孤树山。啊，孤树山，留神注意啊。手下军兵把耳朵全竖出起来了，骑兵在前，步兵在后，这囚车在正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刚撞过山环去，就听见对面是一棒锣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报告将军不好，有人劫道，别怕别怕，都是。

0: 草寇怕者何来？把囚车护住，看本将军我的。蓝勇催马走到最前面，一看果然是一哨喽啰兵，服装也不整齐，人也长短不齐，呼啦朝往左右一分，往正中观看，四员大将都骑着马呀。为首的是个黑探头，这张铜锣似的大脸，扎朋克的须髯，抱头环眼，掌中一对板斧。往上垂手观看，这人长得跟吊死鬼相似，煞白的一张脸，手中端着特大号的丧门剑。往下垂手观看，一个使枪的，一个使刀的，也都是威风凛凛呐。他不认识。呆，对面草寇，你们想干什么？我们不是行商过旅，我们是国家的军队，借送犯人赶奔京城，你们想找死不成吗？还用我介绍吗？为首的这黑脸的正是黑旋风李逵。前文书咱说了，李逵现在正在枯树山，正准备力量攻打灵州，还没等起身呢，遇上这个事儿。这李逵啊，早叫细作探听明白了。
1: 李逵心里高兴，行嘞，肥羊拱门呢、啊，该着我李逵露脸，
0: 劫他，把人给救下来。故此开兵亮队了，正好劫个正着。这个蓝勇啊，不知道天高地厚，你那两下子跟李逵咋比呀、啊？他就是一脸的瞧不起这些占山为王的。一晃掌中的双刀，要跟李逵决战。丧门神包胥一看，老人家，老前辈，杀鸡焉用牛刀？您瞧个热闹，把他交给我了。丧门神催马过来，一晃大宝剑。嘿嘿，我说你叫什么名？蓝勇。蓝勇没听说过。你要说单廷圭、魏定国还小有名气，要提蓝勇嘛，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嗯，好小子，你敢骂人，拿命来！拍马舞刀大战丧门神。这包胥心说话，李逵刚到我的山上，我得让他看一看，我非是等闲之辈，我也会两下的五八抄，将来到了梁山也多少能直起腰板来，是不是呢？人有脸，树有皮，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想到这儿，他是勇气倍增，催马晃丧门剑大战蓝勇。一交上手，蓝勇大吃一惊，一看这占山为王的都会两下子呀，看来今天非出事不可，实在不行啊，我还退回去得了，我也不露这脸了，让单将军另派旁人。他这一想，脑子有点溜号，打仗一心不可二用啊，他这一分神手就慢了，一个没留神让丧门神鲍旭这一大宝剑正砍到肩膀子上的，咔嚓，这一下把蓝勇劈了个二一天作五，从肩膀子到胯骨轴这一宝剑就给卸掉了，顿时死于马下。李逵在后头看得清楚，好好好好，干净利索脆，杀！喽啰兵嗷嗷之喊呢，杀啦！再看那些官军，恨爹娘少生两条腿，是四散奔逃，有的跑了，有的被抓了俘虏，抓了120多人，骑兵跑得快，退回灵州去了，把两辆囚车给放到这儿。李逵冲到近前看了看，我你们哥俩受苦了。丑骏马宣赞一看是李逵，
2: 呀呀，你怎么在这儿呢？从天上。

0: 掉下来的。郝思文也说，李壮士快来救我，来了。他急性子，不等开锁，他把大斧子一抡，七球咔嚓把囚车给劈开了，把俩人给救了。哎，这俩人是千恩万谢呀。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呢？哎，来吧，废话少说，到山上吧，然后详细的再唠。把二人接上枯树山，到山上置酒款待，两个人背说经过。李逵一听，嘿，我关胜啊也不行，那个人情义太重，跟那个姓单的姓魏的讲什么交情啊，应该像我这样见面就打，这是何等的痛快。我你们二位啊，这么办，跟着我干吧，我是主将，你俩是副将，咱领兵带队攻打灵州。郝思文就说，两军阵前正在缺人之际，我们这一被抓呀，我关大哥放心不下，我的意思咱马上起兵，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有多好呢？
1: 不
0: 跟他们起哄，他们干他们的，咱干咱的，他走他的阳关道，咱过咱的独木桥。我现在想了个好主意，咱们来他个奇袭灵州。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

0: 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3: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4: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的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
8: 哎，瑶瑶瑶瑶瑶，你这歌词不对呀。
7: 怎么不对啦？
8: 都挥手拜拜了，咱怎么还愉快呢？
7: 这不拜拜就不用上班了吗？
8: 嗨，咱这刚上班您就下班啊。
7: 哎呀，你这关注点是不是有问题呀？
8: 不，这有什么问题呀？
7: 我让你看什么呢？你看你看你看
8: 看什么呀？
7: 秀发。
8: 哎呀妈呀，你要说就关注你秀发，你唱那一句头发甩甩，我不就全明白了吗？
7: 哎呀，你看我这头发又顺又直，乌黑又茂盛。
8: 怎么着，点我呢是吗？又粗又薄，你这说谁呢？
7: 我可没这意思啊。
8: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7: 哎，咱俩这么友好的同事，我能伤你吗？就是前段时间啊，我看见了一个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说什么呢？平时不要总是烫染头发，要懂得科学的护发理念。
8: 哎，我觉得啊，什么事儿它都讲究一个科学。
7: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好比我吧，为什么头发现在这么好？
8: 因为你气人呗。什么意思？你老当着我说你头发好，很难受好吗？
7: 哎呀，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再过度的消费我的头发了。我进行了头皮检测，毛囊健康的分析，了解自身头皮的状况，才能让我的发质更加的健康。
8: 哦，你是没消费你头发，句句感觉都在消费我呀。
7: 哎，霍儿，我是想让你从头做起呀。
8: 我从头做起。
7: 对呀，
8: 我这头算了吧，我觉得李云飞叶鹏他们倒能从头做起。
9: 还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10: 小学员，
9: 每回参加大赛心情都是非常的忐忑。
10: 那可不，
9: 也得认真的准备，
10: 得好好准备
9: 啊。你看
10: 啊，
9: 换上这个西服，
10: 新买的
9: 啊，得洗洗脸。
10: 那可不，
9: 化化妆
10: 啊，
9: 洗洗头，
10: 你瞧
9: 做造型，
10: 嗯，
9: 是吧？
10: 嗯，怎么了这是？干嘛？
9: 你过来，
10: 什么意思？干嘛呀？
9: 叶老师，您这不对了。
10: 怎么不对啊？
9: 刚才我刚说的，
10: 啊、
9: 得洗洗头。
10: 是啊，
9: 做做造型
10: 啊。
9: 您都馊了，您知道吗？
10: 你干嘛？我让你说，我这是早上起来出来着急，我没洗头。
9: 你看，你看，
10: 嗯、
9: 你这就不对了。
10: 怎么不对啊？
9: 你怎能不洗头呢？你不能怕脑子里边进水，你就不洗头了。
10: 谁？里进水了，
9: 你脑子里现在你在话筒前面，它一晃悠，哗啦哗啦的。
10: 没听说过，我脑子有声吗？
9: 你再来，
10: 有声吗？有声吗？真是的，
9: 哎呦，我这错怪他了。
10: 哎，
9: 真没声。
10: 对了，
9: 水都满了，
10: 水满了不行，
9: 晃都不起来了，
10: 没晃都不起来。

0: 脑子里没有水，
1: 脑子里没有水
0: 啊，
1: 那你不洗头，原来我干嘛？原来我让你改个发型，你就不听。现在好吧，连头都不洗。
0: 我这发型挺好的，我改什么发型了？
1: 谁说挺好的
0: 啊？
1: 这个发型对于喜剧演员来说那太重要了。
0: 有什么重要的？
1: 举个例子
0: 说说。
1: 范伟老师
0: 我知道啊，
1: 啊，优秀的小品演员
0: 啊，
1: 人原来
0: 嗯
1: 老来那个戴个金丝眼镜，
0: 对对对
1: 啊，
0: 后来改那小寸头、
1: 啊、对对，原来是留一分头，
0: 是
1: 演个秘书什么的，
0: 没错。
1: 后来呢
0: 啊，
1: 这圆寸，
0: 对，
1: 火了，
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吗？
1: 不管这个，
0: 后来
1: 不光圆寸
0: 啊，
1: 还有那个立着那板寸，
0: 对，
1: 板寸人吹中山装那人物，
0: 哎，东北第一狠人彪哥，
1: 出来，对对对，咔咔的，
0: 对，就是他
1: 改发型了
0: 啊，
1: 火了，
0: 因为发型，
1: 对呀、啊，
0: 离咱们近点的，
1: 离咱近的
0: 啊，
1: 你大爷，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怎么还骂人呢？
1: 谁骂人了？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你大爷也是我大爷呀！
0: 谁呀、啊？
1: 跟王千祥老师合作60周年，李增瑞。
0: 哦，你说的咱师大爷？
1: 师大爷呀！
0: 哎，
1: 原来什么形象啊？
0: 原来
1: 浓密的黑分头。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啊，
1: 一夜之间改了，
0: 改成
1: 白色的小平头，
0: 跟掀冬瓜似的。
1: 说长辈的话吗？这
0: 不是你听错了。我说那个他那头发就跟艺术家似的，
1: 艺术家，
0: 哎，
1: 千冬瓜，
0: 这不一个折吗？
1: 什么叫一个折呀？对、
0: 啊、
1: 呀，人改了，
0: 嗯、啊，
1: 改那发型了，
0: 嗯，
1: 马上老艺术家那范儿就出来了，
0: 哦，就显得沉稳。
1: 对呀、
0: 啊，啊，那你要这意思，我也改改，
1: 你也改改啊，
0: 我也弄一脑袋白毛，
1: 别别。你别弄一脑袋白的呀，
0: 啊，
1: 那不跟人家重了吗？
0: 啊，
1: 人家老艺术家呀，你呢？你白毛，
0: 我是
1: 你大嗓门，你、
0: 啊、
1: 白毛藏獒，
0: 白毛藏獒，白毛藏獒像吗？
1: 雪獒，
0: 雪獒也不行，没有，我不弄这乱七八糟的，
1: 你不弄
0: 啊？
1: 你媳妇呢？
0: 我媳妇儿，
1: 女性人家得弄头发呀，
0: 她更不弄这个了。
1: 哦，对，
0: 哎，
1: 我给忘了，
0: 就是
1: 她媳妇是秃子，
0: 你
1: 所以她媳妇，
0: 你媳妇是王月波。
1: 王文林，
0: 你媳妇葛优，
1: 你媳妇徐峥，
0: 你媳妇郭冬临，
1: 这你媳妇巨石强森，
0: 我媳妇什么？我媳妇谁？我媳妇巨石强森，我也得打得过他呀！我
1: 秃子、啊，你媳妇
0: 没有？我告诉你，我媳妇不是秃子，
1: 不是秃子，
0: 我媳妇头发好着特别浓密
1: 啊，
0: 人送外号
1: 叫
0: 赛墩布。
1: 哎，这是说自个儿媳妇的吧？
0: 我就为证明我媳妇头发好，
1: 头发好
0: 啊，
1: 整整头发呀，
0: 整头发，
1: 弄一弄啊。
0: 哦，
1: 你不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创新呢？
0: 就让你这么一说嘛，跟这还有关系？
1: 太有关系了
0: 啊！
1: 这头发我随便考你几个时尚的名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怎么创新？
0: 跟头发有关的？
1: 对了，
0: 时尚名词，
1: 时尚的，
0: 我肯定知道，
1: 他肯定知道，
0: 随便问吧。
1: 丸子头
0: 什么？
1: 丸子头，
0: 丸子头，
1: 什么意思？
0: 太容易了。
1: 什么样？
0: 丸子头吗？
1: 啊，
0: 就是脑袋
1: 啊，
0: 就脑袋红的、圆的，丸子头，
1: 跟猴屁股似的哈。
0: 什么叫跟猴屁股似的呀？
1: 什么叫脑袋红的、圆的呀？
0: 你不说丸子头吗？
1: 不是头型红的、圆的，
0: 那是
1: 发型，脑袋上有一个跟丸子似的那么一发型，特别可爱。
0: 那就不可爱
1: 啊，
0: 挺好看，挺可爱，小姑娘脑袋上顶四个球，那就太
1: 不是。洗丸子
0: 不是顶四个，
1: 一个丸子的头型，丸子头，
0: 那是不是叫狮子头？
1: 你就别把嘴给我闭上。
0: 不是，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头啊？
1: 那一个叫丸子头，叫狮子头，小姑娘脑袋顶上顶一脑袋肉馅儿，那好看吗？那个
0: 那倒是，
1: 还是的嘛、
0: 啊，
1: 就是丸子头适合那种婴儿肥呀，
0: 哦，
1: 圆圆脸呀，
0: 小圆脸，
1: 或者嘟嘟肉啊，
0: 哦，
1: 适合这个脸型的。
0: 那要长脸尖下巴呢？
1: 长脸的
0: 啊，
1: 刘海，
0: 刘海，
1: 长脸的来一刘海啊，
0: 啊、
1: 哦，人你媳妇
0: 啊，
1: 适合来刘海。
0: 我媳妇，
1: 她媳妇脸长，
0: 是，
1: 下巴颏到脚面，
0: 哎，没。我行，不行不行，我还是取巨石强森去吧。好，我们下坡到脚面取朱元璋，鱼脸的不行啊。
1: 咱脸长是不是？
0: 脸长一点，
1: 脸长一点
0: 啊、
1: 嗯。拿个刘海调整一下脸型，
0: 刘海调整，
1: 调整。
0: 嗯，
1: 哎，这刘海，刘海懂吗？
0: 刘海懂啊，
1: 懂哈。
0: 刘海系金蝉嘛，
1: 是吧？
0: 刘海锅，你说我就那歌
1: 什么什么歌啊？
0: 刘海
1: 也不是刘海砍桥，
0: 那是
1: 刘海，你怎么不懂啊？哎呀。啊，

0: 了什么呀？
1: 这叫欠招。
2: 这是
0: 我问你，这个头发该叫什么呀？
2: 你这是特么？我这头发帘弄挺好的，全给我捣乱了。
0: 对，你说出来了
2: 啊！
0: 头发帘，
2: 你说半天，你说头发帘不完了吗？
0: 我的词儿啊，
2: 那你们叫
0: 刘海，
2: 这叫刘海。
0: 你媳妇儿这个刘海，我琢磨一下这个长度、啊。
2: 哎，她来一什么？
0: 她的刘海啊，
2: 啊，
0: 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她到这儿来刘海，
2: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0: 撩起来看呢。咦，
2: 怎么回事？
0: 哎，再放下，接着往前走。
2: 干嘛呀？这么逗人？
0: 那到哪儿？你说
2: 太长了不行，就到这齐眉毛，
0: 齐眉毛，
2: 小齐眉穗，
0: 齐眉穗。哎，到这儿，到这儿说清楚了，
2: 说清楚。
0: 齐刘海，得来齐刘海。
2: 哦，
0: 显得朴实啊，
2: 是吗？
0: 哎，人家你媳妇儿是不是头发特别浓密啊？
2: 对，
0: 头发好啊。
2: 啊，
0: 在这儿啊，捂严实了。
2: 哦，
0: 严严实实的。哎，来个齐刘海，别地儿都没有，
2: 都没。我媳妇儿不是秃子呀，
0: 没说是秃子呀，这不是有齐刘海吗？
2: 就这儿有点刘海，
0: 怎么了？
2: 那不跟那年画大娃娃似的吗？
0: 那什么样啊？
2: 是不是得抱条鱼啊？
0: 然后他是
2: 这样，
0: 你看这有夫妻相，
2: 什么夫妻相啊？你没事对这东西这么熟悉干嘛呀？
0: 太得熟悉了。
2: 怎么了？
0: 你不了解这个
2: 啊，
0: 不利于家庭和谐。
2: 这跟家庭和谐还有关系？
0: 原来
2: 啊，
0: 我媳妇儿天天弄头发，
2: 哦，
0: 整头发，
2: 啊，
0: 我看不惯，我也不懂，
2: 哦，
0: 我天天说那话，又冲又愣又噎人，俩人净吵架了。
2: 那咱给大伙儿表演一下怎么样？
0: 表演一下
2: 啊，
0: 那没问题啊，我就来这个天天弄头发这我媳妇儿。
2: 那我演谁啊？
0: 你就演我呀，
2: 我演当时的你，
0: 当时的我
2: 什么特点？
0: 啊，不说了吗？
2: 啊，
0: 不懂这头发
2: 啊，
0: 说话是又冲又横又噎人，
2: 噎人。
0: 哎，
2: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2: 来一回
0: 啊。
2: 哎，这性格我好掌握。你怎么不死去啊？噎人不噎人？就问你噎不噎？
0: 太噎了。
2: 不是，这怎么了？你不是噎
0: 人吗？噎了，
2: 噎人啊！
0: 噎我先说话行吗？
2: 啊，你先说话。
0: 太噎我了，噎得我个儿老个儿倒呢。
2: 再来吧，
0: 老公，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袋不太好，
2: 让驴踢了。
0: 你让驴踢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2: 你说的噎人，
0: 太噎！你给我口水让我顺下去行不行啊？
2: 还不能这么噎呀、啊？
0: 我新鲜呢。
2: 什么劲儿说？
0: 我不是脑袋不太好，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
2: 你也没头发呀？
0: 我媳妇不是秃子，
2: 但是我媳妇已经是秃子半天了。
0: 能不能入戏呀、啊？
2: 入戏。
0: 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想染一染颜色。你是黄的好看呢，还是红的好看呀？
2: 黑的好看。
0: 你就是不让我染。
2: 你别老瞎花钱。
0: 这怎么叫瞎花钱呀、啊？
2: 这不是瞎花钱吗？
0: 怎么瞎花钱、
2: 啊？你都忘了上个月你弄头发染了乱七八糟那色儿，找托尼老师花2800。你找一托尼就2800，你要找一带水呢，你不得花5600？结果没到一个月，你又染回来了，你就糟尽钱。
0: 那我还有一个月我才染回来了呢，那你花好几千块钱喝那个酒，你不当天晚上你就吐了吗？你啊，谁跟你抬杠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回这个弄这个头发，你根本就不了解。
2: 怎么不了解？
0: 我们女孩子每回调整我们的发型，调整我们的颜色，那是我们调节心情的手段，彰显个性的窗口。那是我们对于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于色彩的精准把握，对于自我的挖掘认知，对于社会的不断探寻，对于宇宙的潜心探索。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我们女孩子的头发就是人类向上攀援的绳索。
2: 哎呀，媳妇儿啊，让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霍金应该拿一推子。
0: 哎，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霍金好看？
2: 霍金好看。
0: 哎，快点，找到你搅和乱了。
2: 你好看。
0: 我问你是黄的好看还是红的好看？
2: 黄的好看。
0: 你想了吗？
2: 哎呀，
0: 你想了你就说。
2: 红的好看。
0: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呢？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2: 更好看。
0: 我知道我怎么都好看。
2: 哎呀，媳妇儿啊，你要点脸好不好啊？
0: 我是问你黄色的好看还是红色的好看，你给我个主意。我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们他们都不看我了。
2: 那是好事啊。
0: 怎么是好事啊？
2: 省得人家看完也吐啊。

0: 你讨厌不讨厌？
1: 怎么了？
0: 这能聊得下去啊？
1: 你不是说噎人吗？
0: 还是的，
1: 就因为头发打起来了，
0: 天天吵架吗？
1: 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啊，咱自打知道了这发型的奥秘之后啊，那家庭生活太和谐了。
1: 是吗？
0: 当然了。
1: 那咱们把这桥段再表演一下。
0: 那没问题啊。
1: 这回
0: 我演现在的我。
1: 那我演谁？
0: 你就演我媳妇啊。
1: 哦，就那秃子。
0: 哪秃子呀？
1: 你媳妇不是
0: 有头发有？
1: 行了，
0: 头发好极了。
1: 就聊这头发，
0: 不用你说话，
1: 我看他怎么和谐。
0: 一句一句的
1: 哟，老公。
0: 我刚才有你这么恶心吗？我，
1: 你看他比我这恶心多了。你看，
0: 哟，哎，哟，媳妇儿，头发做营养了。
1: 哎呀，老公，你看看，连我头发做养影了，你都看得出来。
0: 你头发等于 Angelababy 干什么呀？
1: 哎，你刚
0: 说什么叫养影啊？
1: 那叫
0: 营养。
1: 我头发做营养，你都看出来了？
0: 那可不嘛！刚才我打外边一进来，发现你就站在咱们这个窗户的前面，那个夕阳的余晖照在你的头发上，那是根根柔顺。这我要再看不出来，我这眼神得多差！媳妇儿，你傻子怎么了？
1: 总得夸夸我。
0: 不用这么乐，你干嘛那么乐呀？我跟你这么说，可是我得批评你了，
1: 媳妇。
0: 哎呦，现在你都一个多月没有染头发，没有变造型了，你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都不看你了，你说我这心里头多难受啊！你听我出主意啊，你最好你染个头发。
1: 老公，那你说是黄的好看，红的好看呀、啊？
0: 黄的也好看，红的也好看呢、
1: 啊。是吗？
0: 黄的它高贵典雅呀、啊，红的它性感奔放啊，这俩色都得搁在你脑袋上，
1: 都搁脑袋上。
0: 你听我的啊，你一半染成黄的，一半染成红的，这走大街上，大家伙都得夸你啊。
1: 怎么说呀？
0: 快来看看，嘿，鸡蛋炒西红柿，嘿，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这二位也是够能折腾的啊！
1: 啊，感情他们说的头是这个头啊？
5: 对，就是说心态好，什么时候都能从头做起。
1: 那你还非得影射到我的头发上？
5: 哎呀，今天咱不是说到这个爱护头发的事儿了吗？
1: 嗯，
5: 你看啊，现在啊，脱发的人多多呀。
1: 我今天不想跟你聊天。
5: 怎么了？
1: 我总感觉你每句话都在讽刺我。
5: 哎，我没有这意思。今天咱俩不是讨论一下吗？
1: 啊，
5: 那咱就说说你吧。
1: 嗯，
5: 这个脱发的原因是什么？
1: 那就是工作太累了。
5: 哦，
1: 稿子太多了。
5: 哦，
1: 我是觉得啊，就碰上你有你这样的同事，我这头发我就多不了了。
5: 我觉得你得感谢我呀。
1: 哎呀，我还得感谢你。
5: 对呀，你这理发省钱了呀。
1: 理发省钱了。
5: 就是啊。
1: 哎呀，说到这理发呀，让我想起了郭荣启先生。
5: 嗯，
1: 他有一段作品叫剃头。我这脑袋呀就不适合理发，就适合剃头，剃光了就挺好。
6: 说笑话啊，离不开什么这个民间的传说呀，神话的故事啊，时事新闻呢，所离不开。这个笑话的内容呢，也是多种多样，有的这个巧遇呀，有的是这个离合呀，悲欢呢，全有。这剃头是怎么回事呢？这话有个30来年了，那阵儿啊，我还没留背头呢，剃光头，让我赶上了。那阵儿我还正学徒呢，有一天呢，我师父有个堂会，就叫我剃剃头去，说你头发太长了，剃剃头去，今儿有堂会。我好吧，我到理发馆呢忙，得等半天儿。我干脆呀、学个挑挑的得了。上哪儿了？上三不管了。倒退个30来年呢，三不管那时候还大开挖呢。三不管呢，五方杂地，什么人全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全有。我上那儿找去，有那个挑挑的，有时候他自己啊支个白布棚子。有的就不带白布棚子就搁在那儿，在那儿这么一绕啊，哎，真赶上有一位。 在那儿吃东西呢。吃什么呢？买了16子的大饼啊，卷俩果子，一共是20个铜子儿。刚要吃，我去了，我说大师吧，哎，手里您给我剔剔。这大师傅就不满意，拿着这饼咬了一口，你看，这刚要吃东西了，你来剔头。我说大师傅，您指什么吃饭呢？您不是指这剃头吃饭吗？是啊，指剃头吃饭呢，我这正吃着呢。挡上剃也行，坐那儿等会儿吧。等会儿，我等你吃完了，那我就不在这儿等了，我理发馆等去了。我说你先给我剃吧。先剃啊，也行。那阵剃头花铜子啊，要在理发馆24子，要到这挑挑的16子就能剃，还省钱。他呢找我多要，打算剃呀也行，20子。我一想比立法馆也省啊，他想什么呢？我这饼卷果子是20子买的，找你要20子，回来我这饼子果凉了，我再买点别的就这吃，他这理想。我说好啊，行行，甭管多少钱，20子就20子，来来，给我剃吧，剃俩。好，你等一等啊，我等着。他这个剃头天呢，头里是一个铜盆架，啊，底下搁着一个水壶。水壶啊，他到时候有剃头的就倒点水，深的铜盆。后边是一小凳子，后边这小凳子底下带抽屉，他搁刀子，啊，搁他所用那东西。他这是热饼，没地方搁，也这月份有心把这饼搁口袋了，挨着身上的烫得慌。一扭脸啊，他把这果子跟这饼啊，就把这小抽屉这么一拉呀，就淡在这小抽屉上了，这么一搁。来，请坐，洗头。我说好吧，我就坐那儿了，给我洗头，洗完头就给我刷胰子。刷完了胰子，给我这么一个小小钱儿，啊，就是端着等着接头茬的那个，在那儿刷完了，把刀子拿起来，杠了杠，跟着这就给我剃。剃了没几刀，出事儿了，该着杠着，来个狗，他这饼在这小抽屉那儿淡着了，他正在这儿剃。剃着剃着一扭脸一瞅，坏了，这饼啊叫狗给叼走了。扭脸这么一瞧，当一口连果带饼叼走了。剃着他心疼啊，嘿，你看，哎，有心追狗去吧，又怕剃头条丢了，不追狗吧，饼跟果子20子买的，剃完这头白剃。他心里着急，一着急说一句话把我给气了，嘿，哎，完了，给狗剃了。咋刚才我一来就跟我闹别扭，就懒得给我剃，不替你说话呀，暗含着损我。哦，我这阵别原因啊，我一原一回打起来了，这正剃着半截多寒着呢，有什么话忍着吧。我这儿就忍着，他这儿还剃着。完了，回头看这狗，这狗啊厅堂五四，几口连饼带果子全下去了，他这剃着心疼，这狗还气他。吃完了果子饼啊，拿着舌头舔鼻子舔嘴边，舔得个挺干净。他这心里的着急，呵，好快的啊，呵呵，哎呀，你兔崽子算干净了。我心里窝着个气儿。

对了，一子没少给，不剃干净也得行啊，留一刀我也不饶，有什么话忍着完事儿再说。他这着急呀、啊、我那生着气，他这生着气往后退步干嘛呢？那意思恨不能要踹这狗一下出出气。好，等着吧，咱醒来刚你说就这一下，这狗护食过来就这一口，他腿快抽回来。嗯哼，哎呀，你兔崽子真厉害啊。嗯，你甭哼哼，剃完了我才打你个兔崽子呢。哎呀，够厉害呀、啊、剃完了还打我、嗯、行，剃完了有什么话再说，不定谁打谁了咱俩呀。他这着急生着气，他这剃的越看这狗越生气，一转身一回手腕，唰，这刀子就奔狗去了，刀子出手了，啪，这狗这么一打滚跑了。拾起刀子怎么看，这个刀子刚打多久地下，啪，下起大月牙。哎嘿，好，行嘞。哎呀，刀子也本领满满，我告诉你说吧，一着急一跺脚，鞋也开战了。这大师傅这个火啊，我那受不了了，拿风嗖着剃着半截，我难过呀。哎，我怎么回事，这是放头不剃，你那是干嘛，你这啊，你这怎么逗狗去，给我剃呀、啊、你给我剃呀、啊、咋着剃，你还看你这剃个山腰这剃啊。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8: 嗯，
7: 我想问你个事儿。
8: 什么事儿啊？
7: 这桌子上这几根头发是谁的呀？
8: 我看看，
7: 有点长，应该不是我的
8: 啊。这么长的头发肯定是我的呀，但掉几根这不是很正常吗？
7: 呀，您这不是掉几根，你看这是一堆，你掉一堆头发，瑶瑶你注意吧，
8: 哎，
7: 你小心变成我啊。
8: 你夸张了啊，这一小把啊。
7: 谁让你刚才那么说我来着？我不能报复报复你吗？
8: 哎，我跟你说，这女生的头发留得长，她就容易掉得多。
7: 我觉得该剪点你就剪点。
8: 你说的倒是有道理，但是这女生吧，把头发留起来，她就不舍得剪了。那真要是去剪啊，咱们这 Tony 老师那手啊，真是稳准狠，一剪子下去能让我哭半天。
7: 怎么给你剪坏了？
8: 剪多了。
7: 嘿，那你告诉人家剪多少合适啊？
8: 我说了呀。我说，哎呀，您少剪点儿。他说好的好的，结果就是修一修剪一截，修一修剪一截，都给我剪没了。
7: 不过你这么说啊，倒也是，很多的理发师啊，他好像不理解我说的剪一点儿到底是什么意思。
8: 没错。
7: 不过要是这个举动还真有点像魏龙豪和吴兆南碰到的理发师了。
9: 哎，现在啊一切进步，就拿理发来说吧，跟从前呢就不一样了。
10: 怎么不一样了？
9: 名称都不一样了
10: 啊！
9: 从前呢不叫理发厅，也不叫理发馆，
10: 叫什么呀？
9: 叫剃头棚
10: 啊。
9: 还有一种啊，挑着挑子串胡同的，叫剃头雕子
10: 啊。
9: 哎，手里拿的那个呢叫换头。
10: 哦，哎，有句俗话，剃头挑子一头热，哎，就是指这个吧？
9: 哎，对。因为他这个挑子一边呢，是凳子跟小抽屉儿，
10: 嗯，
9: 一边呢是火炉子上啊一个脸盆，
10: 那是洗头用的。
9: 哎，这盆水啊一天也不换，一个洗完一个洗。
10: 嘿嘿，那多脏啊，那是得淘汰。
9: 那里。

0: 一劫。
1: 是啊，
0: 哎，去了叫小理发啊，那还早着呢。
1: 小理发去了吗？不小理发干什么呀？
0: 先得小做别的事儿。那会儿呢，前头是剃头棚，后边呢是住家。
1: 哦，老板的家眷。
0: 哎，小徒弟呢前后忙啊。先得学什么淘米洗菜生炉子，刷盆洗碗看孩子，扫地跑腿带看门啊，铺床叠被倒尿盆啊。
1: 走
0: 啊。什么洗围巾呢、啊、拧手巾板啊，换零钱呢、啊、买烟卷啊，这都是他的事儿。
1: 呵，事儿还真多啊。
0: 哎，过这么两年呢，掌柜的给他一把破刀子
1: 啊。这就小剃头了？
0: 剃冬瓜了。
1: 啊，剃冬瓜
0: 啊啊，练这个手腕子吗？
1: 怎么用冬瓜呀？
0: 啊，那不用冬瓜拿人练，那您愿意让他试手吗？
1: 不、哦、那还是用冬瓜吧。
0: 哎，房梁上呢拴一根绳，找人头大的冬瓜呢，把那个棒拴上
1: 啊、哦、吊起来悬空。
0: 哎，不高不低，用刀子呢这么一刀子一刀子剃那个冬瓜皮儿。
1: 嗯嗯，
0: 手劲儿用轻了，这个皮儿剃不下来。
1: 嗯嗯，
0: 手劲儿用重了呢，这连冬瓜肉一块刮下来了
1: 啊、
0: 哦！这个要不轻不重，光刮着一层薄薄的冬瓜皮儿，
1: 嗯嗯，
0: 剃下来，哎，
1: 嗯嗯，
0: 这样这练手腕子，练手劲儿
1: 啊、哦，这还真不简单。
0: 看怎么呢？这小徒弟把师傅给的那把破刀子当宝贝似的，
1: 嗯，
0: 磨得可飞快，
1: 哦、
0: 抠空呢就跑到那个冬瓜那儿去练去，
1: 还真用心呢。
0: 哎，一刀子一刀子慢慢那儿剃，
1: 嗯，
0: 那儿正剃着呢，师娘那儿叫上来
1: 啊、哦，
0: 小二哥呀、啊。炒菜没油了，打油去。
1: 哦，那掌柜的让买东西，快去吧。
0: 来喽，把那刀子出。
1: 怎么了？
0: 哎，这多在那冬瓜上了。
1: 啊，
0: 买完了东西回来再剃嘛，
1: 这倒省事。嘿，
0: 哎，打完油没事了，把那刀子拿下来接着剃。剃着剃着，师娘又喊上了，小二哥，水开了，给你师傅把茶沏上。
1: 哎，多上刀子去沏茶去吧。
0: 哎，就这样，这小徒弟学了快三年了。
1: 哦，
0: 赶上过年，剃头的人多，大家伙都得坐在那儿等啊。
1: 哎，
0: 碰巧有一位伙计家里头有事儿，
1: 哦，
0: 空着一把椅子。
1: 嗯嗯，
0: 有一位卖猪肉的掌柜的
1: 啊，
0: 急着要剃头。
1: 哦，年节嘛，买肉的多。
0: 看见这小徒弟那儿闲着呢，哎，哎，我写小李本啊，你先这木行去吧，来给我剃剃头。说完了，坐在那张空椅子上了。
1: 剃吧，
0: 不敢剃呀、啊。这小徒弟在那儿不敢吭声。
1: 嗯，
0: 剃头棚掌柜的知道啊，没有他的话，小二哥是不敢剃的
1: 啊。那要真让他剃，那行吗？
0: 这小徒弟平常日子剃冬瓜，这掌柜的都看见了。肉杠掌柜的这是街坊嘛，没关系。又剃光头嘛，这小徒弟这手艺是富富有余了。
1: 哦，
0: 哎，那个谁，小二哥。给大爷剃吧，啊，留点神。
1: 哎，掌柜的发话了。
0: 哎，小徒弟心里高兴啊，
1: 嗯，
0: 师傅让他干活了，
1: 嗯，
0: 还有点受宠若惊，
1: 嗯，
0: 赶紧给肉杠那掌柜的围上那条围巾，
1: 嗯，
0: 哎，洗了头，然后刷成一层肥皂，
1: 嗯，
0: 把那个破刀子拿出来了。
1: 那还能用啊？
0: 哎，怎么不也能用啊？
1: 嗯，
0: 这还真快
1: 啊。
0: 刚一剃的时候啊，这个手啊，这有点哆嗦。
1: 是吗？真害怕。
0: 哎，这剃下几刀子了呀？这小徒弟心里就高兴了
1: 啊！
0: 这跟剃冬瓜一样
1: 啊！人脑袋跟冬瓜比呀、啊？
0: 这不能比呀、啊！那冬瓜手劲大了，顶多你把冬瓜肉给剃了
1: 啊！
0: 这人脑袋这手劲一大，这就是一口子呀！
1: 对呀、
0: 啊，哎，对呀、啊，剃一口子，
1: 呵呵，
0: 小二哥撕了一个报纸角，给贴上了。
1: 嗯、啊、嗯、
0: 哎，心里越慌啊，这越不敢下刀子。这不剃又不行，
1: 剃吧，
0: 蹭又一口子
1: 啊！
0: 这又用报纸给贴上了
1: 啊！好嘛，
0: 这剃头棚的掌柜的在一边啊给别人剃头，这一边还跟这肉杠掌柜的这儿直戳呼。哎，这孩子这没干过活啊，这个剃好剃坏的呢，这您可得多包涵啊！
1: 对，生手。
0: 这肉杠掌柜的呢也挺客气，莫学的啊，咱们都是老街坊了啊，这孩子的手艺还进不来。哎，你看嘛，我这个脑袋上才贴了三十多张纸
1: 啊，三十多个口子了。
0: 这正说着呢，师娘后边那儿又叫上了，小二哥，孩子尿了，赶紧拿尿片子来呀，
1: 快去吧。
0: 嗖一下
1: 啊，
0: 哎，把那刀子剁在那肉杠掌柜的脑袋上了
1: 啊，当冬瓜了。嗨，这还真不易、啊、
0: 哎，这个理发呢我玩过票
1: 啊。
0: 嗯，
1: 这还有玩票的呢
0: 啊，
1: 您会吗？
0: 哎，我剃过冬瓜呀。
1: 啊，

0: 我上隔壁理发馆串门，赶上了，给咱们帮忙吧。
1: 哦，您行吗？
0: 这有什么不得了啊？有位先生剃光头，我来。
1: 哦，您来
0: 啊。先用这个热水洗头，
1: 嗯，
0: 在脑袋上刷上那么层肥皂，
1: 嗯，
0: 把刀子在那个杠刀布上啊。
1: 啊，
0: 这个一刀子一刀子刷刷刷，这剃吗？这个
1: 啊，您给那位贴了多少块报纸啊？
0: 这狗眼看人低吧，要是剃破了，那还能算能耐本事吗？
1: 哎，我真替您低了心呢。
0: 这怕什么
1: 啊？怕您出娄子？
0: 怕出娄子
1: 啊？
0: 出娄子了？
1: 怎么了？
0: 这刮脸的时候啊，这理发馆掌柜在那儿直夸我，这个人呢，要是聪明呢，就是有办法。剃的是又干净又快
1: 啊！掌柜的直夸你。
0: 哎，我这么一高兴呢，蹭的一下
1: 啊，刮一口子。
0: 没有，我把那位的眉毛给剃下一条了
1: 啊！
0: 那位先生躺在椅子上呢，闭着眼睛，那还不知道呢。
1: 那怎么办呢？
0: 这我一拍他肩膀，我说先生，他您这眉毛是留着呀，还是把他剃了啊？
1: 这是人话吗？
0: 那位先生一听愣了，啊？西米
1: 啊，问你的眉毛是留着还是剃了？
0: 慢杯啊，啊劳累啊。
1: 啊，是吗？眉毛得留着呀。
0: 哎呀呀，您们刚才没告诉我，我已经给您剃下一条。
1: 哎，少了一道了。
0: 立光西米，
1: 剃下一条来了。
0: 哎呦喂，蹭一下子，这位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1: 啊，
0: 一照镜子，哎呦喂，这边的模了，这太快了，这
1: 不好看吗？
0: 是哦，您说难看呢？
1: 啊，
0: 这那没关系啊，把那边的一块剃下，那不是就一样了吗？
1: 嗨，没听说过。
0: 还有一回，有位先生啊，推平头。
1: 哦，
0: 我来。
1: 你还来呢你？
0: 不，这平头好推啊。
1: 哦，
0: 这刮脸的时候注意点不是就行了吗？
1: 啊，对，别给眉毛剃下来了。
0: 这位先生啊，大概是打了一宿的麻将。
1: 你怎么知道呢？
0: 他坐在那儿啊，低着脑袋，那就睡着了。
1: 哦，真困了。
0: 哎，他低着脑袋睡他的，我这儿痛。
1: 对，别睡了。
0: 这位先生揉了揉眼睛，站起来了，对着镜子这么一看，愣了。
1: 对，别睡了。
0: 这位先生揉了揉眼睛，站起来了，对着镜子这么一看，愣了。
1: 怎么了？
0: 哎，怎么把我这头发都推光了？
1: 啊？光啊？
0: 没有啊，
1: 人家不是说推平头吗？
0: 是平头啊。
1: 那位先生怎么说推光了呢？
0: 他用手这么一摸脑袋，然后又照了照镜子，这位先生也乐了。
1: 怎么了？
0: 平头是平头 啊，他低着脑袋睡觉的时候啊，我把这平头给他留到后脑勺上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还要什么创意呀？你说这剪头发要找对这个师傅，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6: 哎，你就像我吧，
5: 嗯，
6: 我总去同一个理发店找同一个师傅。
5: 怪不得呢，您这发型从来没变过。
6: 主要是我这个发量也谈不上什么发型。人家托尼老师说了，
5: 嗯，
6: 就你这个发型能突出我的气质。
5: 你什么气质啊？
6: 高大，
5: 嗯，
6: 威猛
5: 啊，
6: 光亮
5: 啊。
6: 不是，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5: 你说的是你吗？还说点什么？要我说呀，你应该去这个实际理发店。
6: 实际理发店？你新办卡的理发店？
5: 什么？我新办卡的是石小杰开的实际理发店
6: 啊。石小杰开的理发店，
5: 嗯，
6: 怎么着？您给我头发理多点啊？
5: 哎，人家主打一个朴实接地气，我觉得这个呀比较符合你的真实气质。
7: 头发长了想理个发，这发廊咱不敢进去，一家伙花半个月工资受不了。这是个小理发馆，我过去看看。有人？我说同志，我呀，
8: 人家忙着呀。
7: 哎呀，你要这还挺漂亮的啊。我说师傅，我呀，这个。

0: 怎么回事啊？他耳朵不好使啊！我大声一点儿。喂，同志，
1: 嗨，
0: 同志，嗨，我
1: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嚷什么呀？是撑着了？干嘛？干嘛？干嘛？头，你嗓子大，嗓门高，嗓门高，你跟那驴比去啊！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什么？你干嘛？你先说你干嘛的？你这扔这什么呀？这什么？什么？干嘛？
0: 你听不见吗？
1: 你怎么知道我听不见？你，我打一下子我就看上你了，我也不愿意搭理你，真有点意思。你这干嘛？
0: 我理发呀。
1: 理发不？理发吗？我一看你看你不要钱来了，要钱地方你不敢去是不是？哪儿那么多事儿啊？快来，理发。讨厌，你这跟，哎，干嘛呀？往里头干嘛去？借你偷东西去？
0: 不是，
1: 我干着我这丢，我干着丢俩暖瓶了。我告诉你，
0: 我不偷暖瓶，
1: 偷痰桶啊？
0: 痰桶也不偷，偷东西。
1: 那你干嘛呀？
0: 我找座儿去啊。
1: 找什么？
0: 找座儿。
1: 找座，按摩那个小座儿，
0: 坐的座儿。
1: 你真有点意思，那叫座儿啊？那叫椅子。还找座儿来了，这是什么呀？看见没有？
0: 这就座儿吧。
1: 这完了，什么叫座儿啊？这叫椅子，听见没有？
0: 因为你坐的，我不敢坐。
1: 甭说那闲话，说那闲话干嘛？
0: 我挂上
1: 了。拿来，
0: 是个苍蝇。
1: 什么苍蝇？拿来，哪么多事儿啊？坐，你坐，你讨厌我这老红着我。哎，
0: 您这
1: 怎么干嘛呢？
0: 你干什么？你这么帅，我小子。
1: 你缺钙呀你？
0: 谁缺钙呀？
1: 我这椅子往后搓一搓呀，搁这儿。这是讨厌，你说怎么碰这么一位？你说你说我这给这个曲艺爱好者们理发，你说你上来，你真有点意思。我干这上岁数，这哪儿偏上哪儿？干嘛呢？什么毛病？
0: 什么胡拉一下子？
1: 我这不给你抖了大步了吗？
0: 好家伙，因为废毛腿捣蛋来了，
2: 吓我一大跳。
1: 真到底，你别逗着我了，废毛腿捣蛋了，捣蛋了。我看你老同志们到这儿就别老逗壳子，你这玩意儿
0: 不是你老露我脑袋干什么？
1: 我给你记大步，你往后缩什么呀？把这脖子伸出来。讨厌。怎么碰上这么一位？
2: 麻烦你受累了哈！
1: 甭说那便宜话，你来他干嘛？要不你就甭来。你既然你
0: 不是，你干什么呀？我要背过气去了。
1: 我这不跟你扎大步了吗？
0: 你不是扎大步，你这扎面口的呢。好家伙，越紧越好啊！
1: 那你说什么意思？我怕你投我茬子进去。
0: 我说你松一点，往下一点。
1: 我怕投我茬子进去，知道吗？
0: 对了，投茬子进不去，那空气也进不去。你别累这么紧。
1: 不是，你说。
0: 我说你就松一点，往下一点吗？
1: 往下一点。
0: 对，
1: 是这你说的是吧？进头茬子别找我。
0: 对，
1: 往下，往下，把胳膊抬起来。
0: 啊，
1: 往下，胳膊抬起来。听见没有？哎，对，各往下，这儿合适。
0: 我说同志，您这成跳朝鲜舞的了，这个。
1: 你看你没合适，搁上了你先紧，搁下了你要跳舞，你长那腿了吗？说我了，搁哪儿？
0: 不是，我说就在这儿。
1: 完了，还得给您记这儿吗？不是，
0: 我说松一点儿。
1: 行，松一点，你真不好凑啊！您说现在，我跟你说，尤其这上岁儿，
0: 行，
1: 脑子馊了，脑袋馊了，跟那豆汁似的馊了。你闻闻，
0: 没有味儿吗？
1: 你闻闻，
0: 我昨天才洗的。
1: 你真绝了，你这，你闻闻，
0: 没有味儿。你这说哪儿去？你这大步的味儿，你不愿意闻吗？这
1: 我大步味儿也是和你们事儿蹭。
0: 行，
1: 这样我跟不弄这个。你行，接着不点勤洗着点儿。你说你那脑袋吧，一到这份儿上嘛，我跟你说他基本
0: 我的娘哎，他那个数字怎么像那个手机呀？
1: 你的意思使这小笼子那给姑娘脑，这能给你刀动算不错。他脑袋都敢粘了，你这脑袋你真有点意思，还竖的就你，我告诉你甭住我，我告诉你
0: 哎，
1: 脏，
0: 不是你们使那么大劲，您看这头发都掉下来。
1: 我跟你说，嘿，老头。没事，勤洗着脑袋啊，那玩意儿时间长了不行了，弄不开，你知道吗？这玩意儿敢粘了，你这，来吧，到了，
0: 嗯，
1: 到了，
0: 嚯，
1: 到了，
0: 哟，
1: 走，齐了，
0: 博士，
1: 来，
0: 博士，
1: 哎。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脖子回不来了。不，
1: 呦，你看，这叫老年缺钙。这病你这缺是这不正？这
0: 让我揉揉，
1: 这硌着，这是不正？绷住吧，走走。
0: 站！我好家伙，练气功。行行行，你别弄，咱们献花了，可以。哦，
1: 哎，干嘛呢？哎，洗不洗头啊？
0: 洗啊。
1: 洗我叫你过来，你怎么不过来啊？
0: 那我打病眼儿，那干什么呢？
1: 那不叫你过来吗？
0: 那不是叫你，那是叫狗呢，对不对？你告诉我这样，那不
1: 完？我们家狗叫哈喽，你坐那儿去，我叫。
0: 行，别说了。
1: 哪儿那么多话呀？赶紧弄完了，
0: 行。
1: 对。
0: 对
1: 啊，低着，再往
0: 下，上你
1: 我
0: 不是你吃那么大劲
1: 干？不是你低着是，给你洗澡啊，洗头
0: 这儿哈，
1: 看见没有？低着
0: 费劲劲儿。
1: 哎呀，对，我要蹲，给张纸拿走。
0: 你这人家怎么你不是
1: 蹲脑袋吗？这屁股蹲什么呀？
0: 这多费劲这玩意
1: 儿。哎，他胳膊往上抬，往上抬，稍微抬头。对，齐了，行，随着，
0: 不是，我说同志，你快点行不行？这姿势太累，我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1: 快点是吧？
0: 快点，
1: 洗不干净可别怨我。
0: 不是你快点，好家伙，这什么姿势这？
1: 哎，我就怕慢。走，快点，走了，得合了，完了，走，
0: 这就完了。
1: 对，完了吧？
0: 不是，同志啊，你这也太快了。
1: 对，太了，你我洗干净就完了。
0: 没洗干净，我这头皮还痒痒。
1: 头什么？
0: 头皮还痒痒。
1: 头皮痒那是长虱子了，你跟我没关系。
0: 谁长虱子？同志，我得你有意见对不对？都说顾客是上帝，上帝就受这罪啊？我花钱来理发，你干什么？你这是，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一进门就不愿理我，好头撅脖子都没说什么，你又说我脑袋长虱子，你让大伙说的像话不像话？
1: 怎么了？吃多了是不是？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干嘛呢？我不好，谁让你来？我请你了吗？这是不是你自己来的？得了，你出去。哎，那姑娘过来。
0: 不是，
1: 我给你。
0: 不是，你坐下。不是，同志啊，先生，这我错了行吗？我以后改，我不找你老人家生气了。你就说我捋完了行吗？我这样没办法出去。
1: 我这边站，甭说这刚才那劲头上哪去了？啊，坐，干嘛呢？坐着什么？坐。
0: 刚才我不缺心眼吗？错了。
1: 那么做对不对啊？
0: 不对。
1: 改不改啊？
0: 改。
1: 记住没记住啊？
0: 记住了，以后就是枪毙我也不上这理发来了。
1: 甭说那零碎，爱理不理，对不对？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对不对？要不你就上这发廊去。来，快坐着吧，坐着吧。
0: 你瞧这地方多好啊！
1: 老那么大，
0: 好家伙，卸个拉屎独一份儿。
1: 来了之后老那么多闲话，别那么多闲话，听听，那么多闲话没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0: 不是你擦完皮鞋擦完脑袋呀？
1: 这有什么？这不这有什么？这擦。
0: 行，你还是擦鞋，我自己来。
1: 你说这事儿什么呀？他你真有点意思。挂了吗？挂脸啊？
0: 挂
1: 啊？挂啊？还挂脸？我看看，有胡子吗？
0: 没有胡子是老太太。
1: 外国现在老太太都长胡子，你懂什么呀？你刮脸就刮脸吧，还老太太，你真有点意思。以后到这儿啊，闺女就该说干什么干什么，别那么多零碎。我这年轻人，我听这干嘛呀？是不是啊？别老这样是吧？到哪儿你客气些，别亏是前夫嘛。你现在不是他这个？
0: 你说我嘴里边干什么？
1: 刚你来这，
0: 你怎么回事？
1: 漱口。是，
0: 这是干净的。
1: 我刚喝完，漱口。哎。
0: 你这时候拍有感受，把漱口水全咽下去了。
1: 给我坐下。坐下。
0: 不是，
1: 你
0: 救命啊！
1: 你
0: 救命！
1: 你给我坐下！
0: 我这手表这钱包的，你行吗？
1: 不是，你跑什么？你刮不刮脸啊？
0: 不是，你要干什么？
1: 我不刮脸吗？
0: 刮脸？我以为你要宰人呢。
1: 不是，你刮不刮？
0: 你这刮脸也没这么刮，你拿热成你给我闷闷行吗？我这胡子茬硬。
1: 胡子茬一色还顶多得闷闷，你谁要闷？哎呀，还得闷闷。你说这玩意儿，他要不说这不愿意开这理发店，他这理发店他挣不着钱，还挺费事儿。
0: 你开水那手就往肉皮上往，受得了吗？这个
1: 嚯，这玩意儿闷闷就好挂了。
0: 不是先生
1: 啊，
0: 你别刮了。
1: 怎么了？
0: 这一揪连皮都下来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

0: 未来。
1: 你感觉到了吗？我们的地球遇到了些麻烦。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频发，物种消失，这一切的背后，人类正面临一个共同威胁，全球气候变暖。
2: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判断，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将继续徘徊在创纪录水平，
3: 海洋热浪的持续时间将从现在的18天增加到近200天。
4: 到本世纪末，仅存约1.8万处冰川，为当前冰川数量的约9%。
1: 在加热地球的温室气体名单中，二氧化碳是首要元凶。那么对于这个我们逃不开躲不掉但却能使地球升温制造大麻烦的气体，我们能拿它怎么办？
5: 怎么办？二氧化碳可以当原料办。大家注意到这些新闻了没有？二氧化碳可以做燃气，可以做燃油，可以做塑料，可以做衣服的布料，甚至可以做淀粉等等。这中间啊，就需要转化的力量。
1: 他是将二氧化碳变废为宝行动中的领军者，他完成世界首套二氧化碳电解质化学品中试项目，研发合成油新技术，能耗较国际传统合成油技术降低30%，用化学的方式将地球废气变成我们日常所及的有用之物。
5: 这是和二氧化碳做航空燃料相关的一个实验，催化剂呢正在被压铸成型。这是实验室评估催化剂的小装置，我们合成的催化剂呢会第一站在这里进行评估它的反应性能和效率。这个装置是未来放到海洋里面捕捉二氧化碳的，它的目标就是能耗尽量的降低。这是用电子显微镜来看电极表面催化剂的结构，它长的是多大，它们的这个结构是不是致密啊，能保证我们长时间的稳定运行。
1: 它将转化技术带出实验室，落地到实际的生产之中，让减碳行动看得到用得着。
5: 全世界的科学家从上个世纪70年以来已经开始了紧密的攻关的工作，然而当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将实验室的技术走出象牙塔到真正的工业应用中，完成从一到 N 的这个突破。大家好，我是康鹏，今天我来开讲。大家是什么时候认识到二氧化碳的危害呢？我是在小时候喜欢读少年科学画报，其中有一期就讲二氧化碳它引发了温室效应，全球的温度上升，融化了两极的冰川，海平面上升，最后淹没了沿海的城市。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阴影，认为二氧化碳真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后来呢，我当化学课代表参加化学奥赛，也喜欢了化学这个学科。最后在从事博士后工作研究的时候呢，我研究的任务就是解决二氧化碳这个麻烦。二氧化碳本来是一个自然界存在的分子，但是我们的人类活动呢却导致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巨量增加。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名词叫碳足迹，那什么是碳足迹呢？比如大家是坐汽车来或者坐地铁来，这种出行的方式都伴随着碳足迹，所以碳足迹也是人类活动和人类生产相关联的一种指标。随着我们生产活动进行，碳足迹的指标呢也越来越提高，从工业革命之前的 280ppm 到现在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了 420ppm， 这个上升的趋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二氧化碳的麻烦是全球都在急需解决的这个问题。像我们国家提出了3060的目标，在2030年要实现碳达峰，也就是二氧化碳排放不再增加。2060年实现的目标是碳中和，也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碳排放。现在全世界处理二氧化碳的方式呢，有很多，有自然界的生物的处理方式，有物理的处理方式，还有化学的处理方式。像自然界，我们可以通过种树造林来将二氧化碳给固化下来，或者用物理的处理方式呢，我们将烟囱排放的二氧化碳给补集下来，然后注入到地下，把它永久的封存起来。但是这个方式是相对比较昂贵的，所以我们目前用工业化的处理方法来解决人类碳排放的问题，就是将二氧化碳用化学转化的方法把它变成衣服纤维啊、塑料啊、燃油、燃气等等这些对我们有用的产品来变废为宝。这个化学转化我已经研究了20多年了，那这个化学转化到底是什么呢？让我给大家

大家看到的是三套二氧化碳处理的装置，这个是大的，这个是中间的，然后这个是小的。我依这个小的呢，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反应原理。二氧化碳呢，是从这个黄色的管路通进来的，它是模拟的工厂排放的二氧化碳，进入到白色的这个吸收塔里面，就完成了电化学补给的过程。补给之后呢，二氧化碳随着电解液会进入到这个小的反应装置里面去。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通的是电啊，因为二氧化碳是非常惰性的分子，它必须是要通电之后呢，来输入能量才能进行化学反应。在这个基板上呢，是涂着黑色的催化剂。完成这个神奇的反应的关键呢，就是这个催化剂。这个催化剂呢，在这里是纳米材料的催化剂。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急于完成这个实验室的突破，所以做研究啊也是不计成本，用的是贵金属催化剂。而贵金属催化剂呢，一克高达几千块钱。而为了实现这个产业化推广的话，我们必须要考虑价格这个成本。所以现在我主要研究的是廉价金属催化剂，比如这个催化剂是从铁和镍来合成出来的，一克也就是几块钱左右，价格非常便宜。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呢，不是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而是从一到 N 的过程。我们要把这个催化剂做得更多，而且更且廉价，把它价格给降下来，同时呢，又让它这个跑得长、跑得久，又更长的这个寿命。这就是科学和工程相结合的结果，也就是不懈努力的一个结晶。我们现在还在做的前沿的反应呢，是从自然界来进行碳捕集，包括从空气中和海洋中来实现碳捕集。这个装置呢，就是从海洋中完成碳捕集的一个实验装置。所以这个实验室不但在做从零到一的这个前沿的研究，也会完成从一到 N 的从实验室到工厂的这个转化。大家可能会好奇，这些实验装置在工业现场会长得什么像呢？我会给大家继续揭秘。这里是我们的中试基地，在这里呢，我们把实验室的成果进一步放大，大到进入到工业的这种级别，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再去做实验。像我身后的这个反应器，它的大小呢已经跟工业反应器的直径一样大了，它的结构呢就像这个电池一样，也是一节一节这个堆叠出来的，所以我们最多呢可以达到500个模块，每个1000吨的这个处理量。那最后呢，我们在车间里面形成一个万吨级和10万吨级的总体的一个处理量。在工厂里面做中试实验是一个技术落地必备的一个流程。记得我第一次去工厂是2016年的夏天，我们带着 A4 大小的反应器去工厂做实验的时候，我一进入工厂，我们才发现这个现场的条件太复杂了，巨大的管道、压缩机还有这个仪表都不是你想换就换的，而是需要事先设计好才能可以的，内心实在是太崩溃了。那另外的话呢，机器的轰鸣声、大量的烟囱在排放二氧化碳还有烟气，在我心中是非常震撼的。据我们计算，他们每天要排放3吨的这个二氧化碳，而我们当时的那个 A4 纸大小的反应装置，它的处理量也就是公斤级别而已，这个量级的之间的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另外就是在工业装置现场呢，大家对这个物料啊的处理方式也是相对比较粗犷的，他们工业级别的催化剂都是用铲子、用锨往里面进行填充，而我们在实验室做的催化剂则非常的精致啊，都是非常仔细精致的这种纳米材料，所以这也是从我们从实验室走向工业装置现场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冲击。我们在一个集装箱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在工业装置现场做了一夏天的实验。我带去的这个 A4 的大小的反应装置呢，在第一周、第二周效果就开始下降了，催化剂就失活了。这个失活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催化剂处理的二氧化碳过程中啊，这二氧化碳含有硫、还有氮等不理想的这个杂质，这些杂质呢吸附到了催化剂的表面，覆盖它的反应位点，这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在实验室里，二氧化碳的纯度都是 99.99%， 而在工业装置的现场的话，二氧化碳纯度能达到97%就不错了。我个人内心也是相当的崩溃，这个经历也就告诉我。

0: 我们在实验室的完美，在工业装置的这个复杂情况面前，真的是不堪一击。所以我们也是赶快开始这个实验室的攻关，赶快拿工业的这个气源进行分析化验。然后我们又攻关了三个月之后呢，研究出了第二代的这个抗流的催化剂。所以这个抗流的催化剂外面有一个保护层，它能免除硫杂质对它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抗流的催化剂在工业装置的现场又连续运行了一年，最后呢，我们这个催化剂是完美的过关了。2018年左右，我们用那个第二代的这个催化剂作为起点，继续放大，放大到平米级的反应装置，终于在2020年的时候，正好也是我国政府承诺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煤制油的工厂利用它排放的二氧化碳，完成了每年50吨二氧化碳到这个汽柴油的这个转化，这也是实现了我们世界上首台套的一个二氧化碳电解转化装置。所以经过过去10年的发展，从实验室到中式到工业化的装置，我们一直在走一个从零到一，然后从一到 N 的进程。这中间也是做了很多的技术上的突破，科学的研究，我也是很高兴能够走到今天。这是我们研制的第二代的反应装置，它的效率呢是2020年装置的3倍，但是占地呢又是1/3。这个装置是一个新的升级，未来5年的目标是利用电化学反应装置完成每年1亿吨的二氧化碳电化学转化，生成甲醇、乙醇或者是烯烃等具有绿色附加值的产品。为什么是1亿的小目标呢？因为中国的碳排放是130亿吨，而二氧化碳电化学转化的量，我认为每年10亿吨是可行的。所以未来的5年内，我们希望能够实现每年1亿的目标，然后再向外进行进一步的推广和拓展。这么多年从实验室到工厂，我个人的感受是，如果我们的技术只是停留在实验室层面，那大家看到的这个新闻，二氧化碳变淀粉啊，变柴油啊，变汽油啊，那就永远是停留在纸面上，不会走上餐桌或者进入加油站。技术的产业化永远是科学家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公里。小时候我看到《少年科学画报》那篇文章，二氧化碳让海边的城市淹没，我感到人类在二氧化碳这个麻烦面前真是束手无策的。但是今天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我们有能力把它变成燃油，变成淀粉、甲醇，变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新资源。从害怕到掌控，这中间的距离叫做科学，叫技术，叫做无数次在工厂里跌倒之后再爬起重来。我想和大家说，你们所学的无论是化学、物理、工程或者计算机，都有可能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的武器。未来不缺问题，缺的是愿意花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希望这样的人就在你们中间。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这几年有一个词儿特别有热度，叫双碳，知道是什么吗？碳达峰，还有一个呢？
2: 碳中和。
1: 你看，还是知道，碳达峰、碳中和，这是咱们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做出的郑重的一个承诺。所以大家想想，时间很紧迫，尤其是碳达峰，这还有5年了，很多的关键的技术，从验证到落地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开讲嘉宾，他就是在这个环节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地球上大量的二氧化碳，我们能用它做什么？我们怎么像一个魔术师一样，把过去让我们头疼的东西变成为我所用的东西？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天津大学教授康鹏，有请康教授。欢迎您，康老师。
3: 撒老师您好。
1: 来，有请。刚才在您上场之前，大家都在想，二氧化碳这不是每天我们都要呼出的吗？对吧？您一上场，我们都有点不敢呼气。现场二氧化碳，但是对不起，我制造的二氧化碳可能比你们多，因为我最近正在

0: 练习一种新的呼吸法，叫四七八呼吸法，您听过吗？
1: 还没有。
0: 人特别焦虑的时候，就比如说那边音乐响起，一分钟以后节目结束，主持人就要上场，就那种紧张，那种焦虑，你无论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你都克服不了。但是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叫四七八呼吸法，来，大家可以跟着我一块儿做，四秒钟吸气。很多人说吸到三秒就吸不动了，没关系，四秒钟吸满，憋七秒。呼出八秒，呼干净，反复循环那么四五次，在你紧张焦虑的时候试一下，到时候过来谢我啊。如果按照这个方式的话，我是不是呼出的二氧化碳比别人要多？
1: 也不见得。因为这个跟人的
0: 基
1: 础代谢速率有关。其实您刚才这个四七八的过程中啊，您的代谢应该是放慢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排的二氧化碳总量未必会特别多。
0: 我为这个事儿背负了很久的负担，我老觉得为地球又增添了很多这个废弃的物体。但是实际上在您眼中看来，二氧化碳到底是不是废物？
1: 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二氧化碳确实是一个废物，或者是跟它一个不相干的一个分子，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所以就是更多的是一种不相干的一种过程，
0: 就没，我们也可能也没觉得有什么负担，
1: 对，
0: 就反正排放了就排放了。
1: 很多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在双碳之前，也就是2020年之前，多数都是这种一种看法，就是他们认为二氧化碳不是一个污染物，我排了就排了，就对我们企业有什么相干呢？
0: 但实际上面对二氧化碳，康老师和他的团队是在想办法变废为宝，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1: 您说的非常正确，我们确实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把这个废物变成对我们有用的物质，就变废为宝的一个过程。
0: 之前我们的开讲请到了一位开讲嘉宾，他是用那种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利用它的一种特性发电，所以和您的这个研究方向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您说的这位老师，他是将二氧化碳作为一个超临界的一个介质，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都处于这个二氧化碳利用的一个角度，但是我们是殊途同归的。它的这个利用叫物理利用，物理利用就是说我们把二氧化碳这个东西还在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状态下，
0: 利用它的物理特性，
1: 对，
0: 但实际上用完之后它还是二氧化碳。
1: 对，比如是咱们最近这个冷链特别发达，所以咱用二氧化碳做干冰，来保持这个肉的新鲜。另外呢，二氧化碳在农业里面也是催肥，让那个中午的光合作用更强，也是利用的一种手段，非常好。
0: 那跟您这块，您说殊途同归，您这块的主要的办法和手段是什么？
1: 我们主要是讲究在这个化学层面的利用，这个通俗的说就是给二氧化碳变身，让它不再是二氧化碳，变成咱们有用的这个物质。所以它就像这个孙悟空一样72变，最后变了之后我们就不认得它了。
0: 过去我们常听父母，就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一辈的父母特别愿意说，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长大喝西北风吗？今天康教授就可以带着团队站出来说，如果想喝西北风可以找我加关注，点赞不迷路。就现在喝西北风，当然也是个开玩笑的话，未来二氧化碳有可能真的是能够变成我们能量摄取的一个来源。
1: 这个喝西北风还确实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比喻，我刚听到的时候也是为之一震撼，但是现在感觉在西北啊做这个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然后进行转化，还转化成咱们这个有用的物质，比如我们转化成蛋白质，转化成这个能量和营养饮料，
0: 好像说有可以转化成淀粉，
1: 对，对，然后您把它喝了，然后还真是在变相的喝西北风，而且是用西北的这个风能，我们去发电，一举两得。
0: 但现在这个技术听起来很科幻，目前已经实现了吗？
1: 我听说国内有企业在做这种示范项目，从西北的甘肃的空气中去补给二氧化碳进行转化和利用，这是我听说的。
0: 所以它还不光是风的概念，它实际上我们是用西北风来做这个比喻，它实际上还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1: 对，它是。

0: 将空气中二氧化碳先进行补给，
1: 嗯，
0: 因为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是特别特别低的，
1: 嗯，
0: 它要补给下来之后变成比如是99以上的二氧化碳，然后再用这个氢能啊或者是电能啊各种方式对它进行转化，最后转化成什么呢？可能是油品，可能是绿色甲醇。当我们在这个化工工业中有了甲醇之后啊，就能变成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塑料，或者是用甲醇来驱动酶的一些发酵，细菌的这个发酵等等，也能变成生物质，也能变成蛋白，然后这些蛋白呢，也许能变成这个饲料，或者是提取出来做能量饮料等等，所以我们就完成了喝西北风的这个目的。
1: 让我听到了饲料两个字，那就好像不是给我们，但是我就想，比如说开玩笑啊，就是我们人能够真正用上西北风二氧化碳通过转化提供的这种生物能量，大概还有多久？就目前可能难点是不是仍然还是在转化的这种比如效率或者成本上？
0: 它是这样的，那个两三年前我们跟中科院的天津生物研究所，我们做了一个二氧化碳做淀粉的一个技术攻关。
1: 您已经喝上了。
0: 我们是这个电化学转化技术和这个生物发酵技术联合应用，我们将这个二氧化碳变成这个微生物好消化的一种液体能量形式，我们叫甲酸，然后这个微生物通过多个酶联用去把它发酵，最后变成了这个葡萄糖，然后再聚合生成了淀粉。
2: 哇，
0: 这个淀粉的量呢可能是很少的，可能是那么一丁点，然后这一丁点的量呢可能比黄金还要贵，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喝不起这个西北风的。但是从这个技术途径上呢，我们是打通了这条路线，为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粮食安全，为未来的这个空间旅行提供了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性。
1: 至少我们走出了从零到一的那一步。
0: 对。
1: 但是从一再到 N， 那可能就是需要更多的力量的参与和领域的支撑了。
0: 我相信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就会做到这种人工的二氧化碳做的这个淀粉。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现在开始算起，如果到碳达峰，大概就5年的时间了。以您对目前您研究的这个领域技术形态的判断，您觉得这个进度条目前是正常的吗？
0: 咱们这个3060双碳，第一个目标就是达峰。但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据现实的这个碳排放的统计，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过去的12个月不再增加碳排放。
1: 就目前我们已经看到达峰的这种状态了。
0: 对，这是给大家私下透露的一个消息。
1: 您在节目里说我们私下透露一下，好隐私啊，这个消息。
0: 对，我们这个谨慎的来这个判断，
1: 这个数据是有明确的统计的，
0: 但是迈向中和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而且是漫长的，应该是一种成长的烦恼，因为这个迈向中和就是代表着要减少这个碳排放，所以减少碳排放，我们都知道，大家这个增加容易，减少困难，如何勒紧腰带减少已有工业过程中的碳排放，还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所以大家想想，2020年，当时我们官宣的时候，碳达峰是10年，但是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是30年，所以这个过程大家就知道它的难度和我们留出的这个空间，我们的科学家要做的事情，实际上任务还是很艰巨。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现场的很多观众写了很多的小纸条问题，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两个问题想问问您。一个是，您刚说二氧化碳甚至能做衣服，这衣服和我们平时穿的衣服一样吗？我们已经穿上了吗？
3: 没看出来吗？你们
1: 外面透明的那一层就现在已经这个比如说纤维，也已经成为了实际的可应用的技术了吗？
0: 其实这个事情正在这个发生中，它是分为两个阶段。一些制衣品牌大厂、制鞋品牌大厂，已经在做第一阶段，它是一个叫回收的阶段。比如我们目前的衣服啊，它在一种技术的作用下，把它回收成原始的纤维，重新再做成一个衣服。 那目前的这个回收的这个衣服的成本呢，是我们新做的这种衣服的成本的两倍。但是这些大厂啊，还是在做的过程中。
1: 对，它代表的是一种理念。但是您是用二氧化碳直接做成衣服？
0: 对，我们现在研究的呀，是从二氧化碳来做这个衣服，所以我们给起了一个名，可能打上一个 logo 叫 CO2 made， 就是从二氧化碳来的衣服。首先呢，它为什么在技术上可行呢？它是这样子来的，
1: 反正我猜肯定又有什么微生物细菌在里面。
0: 它还不需要，它是这样子，我们用二氧化碳啊，把它通过电化学氯电来电解的方法，把它生成一氧化碳，然后一氧化碳再经过合成去做乙二醇，然后乙二醇呢跟一个对二甲苯的分子去反应，就能合成我们的这个 PT 塑料啊，就是涤纶。
1: 宋宇会出现好几个人物，人物关系很复杂。乙二醇和一个对二甲苯的原材料，然后合成一个 PET，
0: 我们平时的这个矿泉水的塑料瓶也是这样子来的。做成塑料之后啊，后面的厂家就可以用常规的方式去把它做成纤维纺丝，最后就编成这个衣服了。
1: 把塑料拉成丝，
0: 对，剩下的方式就相对比较正常了，因为咱们目前所穿的这个合成纤维衣服也是这么来的，只不过他们的原料呢是从石油中提炼的这些物质，
1: 而我们是从二氧化碳
0: 来做的，
1: 但最终形成的这个形态是不会有太大差别，
0: 没有太多区别的。但是如果我们去分析它的碳足迹，它整个的这个生命周期至少在第一小阶段可以减排50%，然后我们在第二个阶段的话，整个生命周期的这个减排就能达到90%以上。而且呢，它的这个美妙的地方是在什么呢？如果我们用500克来计算材料的话，即使用二氧化碳来做，也只是10块钱左右。这件衣服仍然是我们大家可以负担得起的一件衣服，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会变得这个穿不起。
1: 所以从二氧化碳作为原料，最后变成塑料，然后再拉成纤维穿在身上，这又是我们对二氧化碳的一个至少超乎我们常人想象的应用。第二个问题，火星上的二氧化碳含量达到了90%还要多，如果您有机会成为火星001号移民，您到达火星后最想用二氧化碳做什么？我觉得康老师说回来最想用二氧化碳送我回来。
0: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有意思哈，可能大概率第一件要想的事儿就是生存下去。
1: 对，
0: 如何去呼吸，然后去吃饭。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会利用光伏的这个能源去发电，电解这个二氧化碳，把它分解成一氧化碳和氧气。第二个呢，就是将这个分解出的一氧化碳啊，去喂给这个微生物去发酵。其实现在工业上已经有这种微生物细菌，它简称叫梭菌，它可以去吃一氧化碳去发酵，变成蛋白质，甚至变成乙醇、酒精。所以先解决这个吃喝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会把一部分乙醇啊或发酵一些产物会进行聚合，我们会把它这个做成塑料，做成衣服，做成这个生产所需用的东西，先解决生存的问题。可能这个时候呢，在火星上过了几年之后，我们都想回家，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火箭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单程的一个燃料，一个单程的一个票，所以我们就要去合成这个返回的这个燃料。现在的这个火箭发动机一般是液态甲烷的这种发动机，所以呢，我们用火星上的二氧化碳对它进行加氢电化学转化，把它转化成甲烷，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同时合成这个液态氧，把它加入到这个火箭中去。好了，那我们过了几年就有这个回程的这个票也有了。
1: 您已经成功的引起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关注，他们说：“哟，我们原来都准备给他们准备往返票，这位只要单程。”而且去了以后什么都不用，两块太阳能电池板，从发电开始，利用高浓度的二氧化碳，从理论上来讲，一步一步的从吃到喝，到穿，到日常应用，甚至到火箭的燃料，基本上目前都有解决方案了。只要技术成熟的话，只要能够实际操作的话，实际上这些东西，未来也许真的可以在火星上完成自给自足。
0: 而且萨老师，我们还有一个更伟大的一个梦想，就是将火星进行这个地球化，也就是我们会将这个二氧化碳加压，然后使它变成一个温室气体， 这样子的话呢，吸收更多的太阳光，让它的温度提高，
1: 火星表面的温度变得更适宜人的居住。
0: 对，然后呢，用它的这个光合作用来生长更多的绿色植物，然后让养。

0: 所以今天现场有很多的年轻的观众，他们听完您的开讲之后，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跟您交流，谁先来？来，
1: 康老师好，萨老师好，
0: 您好。
1: 嗯，我是一名初二学生，我还没有接触到化学的课程，但是我今天听了您的讲述之后，觉得非常有意思。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呼吸、燃烧，包括像工厂排放，都会有一些二氧化碳。
0: 嗯，
1: 那这些二氧化碳能不能被直接利用呢？
0: 你是不是自己偷偷学化学？
2: 没有，
0: 超纲了。
3: 其实我们从这个技术和研究的角度，二氧化碳是不会再区分的，它永远是一个碳两个氧。
0: 嗯，
3: 但是从这个碳足迹角度，二氧化碳确实有它的这个出身和成分千差万别。
0: 哦，
3: 如果是我从自然界来的二氧化碳，
0: 嗯哼，
3: 它最终呢经过这个人类的利用和循环之后回到大自然，我们认为这个二氧化碳呢是绿色的，它是来自大自然的。但如果呢它是从地下的化石燃料来的，从煤、石油、天然气，那最后呢
0: 是被我们释放出来的，
3: 释放出来对这个整个大气层的这个碳排放总量、二氧化碳总量是增加的，我们就叫它叫灰碳。它其实也是自然界的这种二氧化碳，只是呢我们是以用人类的一个非常迅速的一个方式把它急速的释放出来，
0: 嗯，
3: 超出了自然界它能忍受的一种状态，
0: 嗯，
3: 使得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迅速升高。
0: 只要我们用的那一部分能量，剩下那些废的又回去，但是地球慢慢的，它可能就承受不了这样的多余的负担。
3: 所以呢，在这个绿碳和灰碳之间啊，我们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地下的这个灰色的二氧化碳不要排放，比如从工厂的烟囱，啊，我们利用一种吸收器把它给捕捉下来，然后把它变成一种液体，重新注入到地下，回到地下封存的状态，我们叫它叫蓝碳。它就对整个地球环境就不会有不利的影响。但是呢这里面有很多假设，就是我们要把它注入到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它在未来的100年、200年不会有剧烈的地质活动发生，它不会被二次释放出来。所以呢我们会用卫星啊还有地面检测的方法精细的去选择这个地方，也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
0: 哇，
1: 谢谢老师。
0: 你听明白了啊？那你复述一下。几种颜色的碳，
1: 灰碳、绿碳还有蓝碳。但是您需要利用的二氧化碳是哪种类型的呢？
3: 目前中国每年排放大概130亿吨的二氧化碳，工业排放二氧化碳的量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是希望先把工业二氧化碳利用起来。
1: 谢谢老师。
0: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初二的孩子，他已经打开了他对于这个二氧化碳的世界的第一扇大门，
3: 所以未来拯救地球完全落在同学为代表的这一代人的身上。
0: 他说我只是站起来问个问题，没想到要承担这么大的责任，要拯救地球，加油啊！下一位。
4: 康老师好，萨老师好，
0: 你好。
4: 我是康老师科技组的一名博士生。
0: 哦，
4: 我研究的方向就是电化学二氧化碳补给，这是我的实验日常。我在进行一个喷覆实验，就是把我的催化剂和粘滴剂喷覆到一个叫碳粘的物体的表面，用它作为电池的电极进行二氧化碳的补给。
0: 也就是说，给它通电了以后，二氧化碳一旦通过它，
4: 就会被吸附起来。
0: 所以这就是一个捕获的过程。
4: 对。那我想问康老师，我刚开始研究的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补给，现在是转到海水方向，但是我还是有疑问，为什么不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补给的机理机制做透，然后再去研究海水中的二氧化碳补给呢？这两者有什么互补或者促进的地方呢？
3: 这位同学问的问题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从研究人员的角度非常喜欢去攻关最难的东西，但是我个人从这个研究的角度希望去研究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又能在一定的行业得到应用的前景的这种问题，是我们选择比较好的。所以如果是从空气中补给啊，因为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只有400个 ppm， 所以它浓度是非常非常低的，目前自然界只有光合作用的这种植物能去对它进行一个转化去筛选。如果我们用人工的这种方式去做的话，您可以脑补一下，在沙漠中有排成像山一样高的一排风扇补给这个二氧化碳，这个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甚至光这个空气驱动的这个风扇的耗能量都比这个补给的能量更大一些。所以我们、
0: 补给了一吨排放了

0: 就是这种概念，
1: 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这个在做了早期实验室的一些研究之后啊，我们在做了一个叫技术经济分析的一个计算，发现哎呀，这个从沙漠中补给二氧化碳不但要耗电耗风扇，可能还会耗水。所以呢，我们经过一个技术经济分析的一个综合判断之后，认为这个从海洋中补给能量更低，而且这个更具有这个普适性。毕竟整个世界上排放的400多亿吨二氧化碳中啊，海洋能够吸收30%。
0: 哦，
1: 所以海洋每年都可以吸收将近这个130亿吨的这个碳排放，只是在最近的10几20年之中啊，排放二氧化碳量啊确实是有点太猛了，海洋也有受不了的时候，所以就体现在海洋的 pH 值开始变酸，珊瑚礁啊失去了这种固化碳的这种能力。所以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在经济性上更具有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对这个生态的保护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就认为从海洋中补给二氧化碳可以将海洋酸化这个问题去解决。据统计，海表30米的这二氧化碳都是通过海浪的这种翻腾这么交换来的，所以它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然后呢，它再往下沉，然后50米到100米以下的二氧化碳就是变成一个永久的一个储存池，这些咱们就不要去动了。
0: 对，
1: 它已经储存得很好了，
0: 这已经储存很好，就相当于注入地下的那部分
1: 了，注入地下了，
0: 所以就不动它了。但是再往下沉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补给起来，
1: 对，
0: 相当于他们帮我们去把空气里的捕捉过来，省得我们从空气里捕捉。
1: 对，
0: 这个技术成本可能目前来看太高。
1: 对，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海洋已经完成了这个伟大的使命，而且海洋资源啊，确实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宝库。我们在处理海水过程中啊，还会顺便的提取其他有益的物质，包括镁，包括钾，包括溴。而且我们会利用海上的风能啊去发电，所以我们就是推而广之，以上的所有概念形成了一个叫海上能源岛的一个概念。想象在海上有无数艘巨轮或者是平台，每一艘平台都有10到20个足球场那么大，我们会部署很多化工装置。能源岛的旁边呢都是这个风车，用风车发的电提取海水，净化海水，用里面的淡水呢去制氢，提取出的二氧化碳，碳和氢结合去合成绿色甲醇，去合成塑料，最后呢旁边停靠的货轮啊加注这种甲醇作为燃料，把产生的塑料或者是有用的物质带到陆地上来。所以我们就发挥一种蓝色海洋经济的一种概念，把海洋的这种能源去吃干榨尽，
0: 吃干榨尽，
1: 充分利用起来。
0: 对，其实就是吃干榨尽，就是目前我们人类技术能够从海洋里面获取的东西，它实际上形成了 一整套体系，而二氧化碳的捕捉成为了其中一环。它目前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2: 就比如说海水会持续的冲刷，会导致催化剂的脱覆或者是损坏等效果，效率没有那么理想，也没有那么好。
0: 所以这就是科学，你找到了一个新的途径，高兴了，我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但是也许面对的是更大的挑战。现在他们团队做得怎么样？
1: 做得非常好。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在家里这个烧开水，然后这个水壶容易结构一样，它这个结的构啊，其实是钙和镁离子，它容易让这个催化剂去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也在研究这个更先进的催化剂，能够耐这个钙镁硬度的这种催化剂，让我们这个技术更往前一步。
0: 所以我在想，科学家，尤其今天这个时代的科学家，很难单打独斗的去完成一件事儿。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老中青每一个链条每一个环节不同的迭代。所以作为团队中的一员，你是学生但同时也是彭师，向你致敬，也为你加油。
2: 谢谢邵老师。
0: 下一位。
3: 康老师好，萨老师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一名学生，恰好我的第一学位是学光电的。刚刚听您分享的过程中，就是有听到您说我们去补给和转化二氧化碳也都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和种树相比，怎么确保这个工业化的方式它是一种最优的解决方式？
0: 简单的说，就是如果花同样的钱，是种树更划算 还是用这种技术捕捉和转化更划算。
1: 如果大家去研究这个分子生物学，就会发现生物体去解决二氧化碳转化也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事情。在自然界，光合作用的效率一般都比较低，大概都是0.3%左右。如果我们用人工的催化剂加上这种高效率的光伏电池去补给空气或者海洋中的二氧化碳，我们的效率可以轻松地达到10%，然后总体的效率的话达到20%-30%都是很轻松的。所以我们实现碳中和的途径啊一定是多样化的。我认为种树啊仍然能满足一定的固碳的需要，但是我国的这个国土面积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所以呢，我们转向这种人工或者是工业化的这种转化方式，肯定要消耗能源，因为二氧化碳它是不含能量的。但如果我们消耗能源是这个火电厂发的电的话，那这个故事就陷入一个死循环了。所以我们要用绿色的电力，光伏啊风能这个发的电，用绿能来治理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问题，就会更好，更具有效率，具有前景的一种方式。
0: 而且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讲，就是永远没有办法靠一条腿去走，就是有些事儿能等，但有些事儿可能等不了。比如说你要种树，树苗还有个生长的周期，等到它能够帮我们解决大问题的时候，那可能地球已经面临大问题了。所以我在想，可能几种方案难以区分说谁更重要，是不是都不能停，都得继续往前走。
3: 好，谢谢老师。
0: 谢谢。
4: 老师您好，萨老师您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学生，所以说老师刚才讲的一些我听不太懂。我想请问老师的是，我们文科学生，在5年之后的碳达峰或者之后的碳中和能做些什么，或者是说我们能抓住一些什么样的时代机遇？
1: 其实实现这个碳中和的道路需要我们每一位的参与。比如如果是学理科的，可能会研究这个基础的化学问题、材料问题，那学工科的话就会研究它的这个工程化放大的问题。咱千万不要说这个学文科的没有贡献，
0: 我们没有觉得自己没贡献。我们只是说怎么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在国际上啊，完全有这么一条方向，碳足迹、碳认证以及碳金融、碳方法学的一个研究，像是文科过程中研究的非常重要一部分。另外呢，您是学的传媒学，就如何去提高这个大众的意识，如何增强国际上的这个交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在中国国内啊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啊，包括大量的新能源啊，大量的碳排放、碳减排的示范项目，但是国际上很多人他看不到，他的意识里面中国火力发电可能还占主要的部分，所以特别需要咱们同学以后在工作中要去宣传我们国家在碳减排方向做的巨大的努力。
0: 你的未来的工作是桥梁，这个桥梁更多的是传递文化信息，理解彼此，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让对方能听懂我们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编出来的故事，而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个国际交流、文化交流，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是走在科研之前的。文科生能够做的事情，也许不是在实验室里，但是我们大家都是在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行。
4: 谢谢老师。
0: 今天在现场，我们听了一个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可能比较专业，也显得有点科幻的事情。但是身边的科学家们，我们的团队们，年轻人已经开始在做，而且那些成果实实在在的已经出现在了实验室里，出现在了他们的数据中。我们和科学家们是站在一起的，而且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他们的有力后盾。感谢汤教授带给我们的开讲。在今天您的开讲结束之前，也请您郑重地签下您的名字，让二氧化碳百变成宝。感谢汤教授带给我们的精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包裹在塔桥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这套智能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的征程上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快的突破。2021年6月17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十四五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20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

0: 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有过半分消减。
1: 在我参与的这20年，应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靠自己，就是重新要塑造我们整个建设的一种模式。
0: 2018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关键交通动脉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核心枢纽的深中大桥，以东西两座主塔擎起天堑通途，270米的塔高注定成为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的新标杆。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6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高盐高湿强风频发，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帐幕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0: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1: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成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0: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1: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0: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筑塔机研发负责人，田维清醒地认识到，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1: 李拔舟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筑塔机上面。
0: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深耕了17年，李拔舟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战略型工程师。正是看中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田维将一体化智能筑塔机的系统架构与整机设计的重任交付到他的手中。
3: 在这个桥塔这种复杂的建造环境下面，就是他要实现这种机械化，在国内的话目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当时能接到这样的任务也还是很激动的。
0: 严谨务实、勇于创新是李拔舟一贯的工作风格，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拔舟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3: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4: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儿呢，
0: 为了让筑塔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

0: 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筑塔的智能工具。李八洲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两个多月的碰撞，筑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被一笔一画地勾勒清晰。
1: 传统的压泡模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筑塔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地位爬升，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功能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啊。
0: 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八洲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筑塔机拥有八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高度集成，在辅以卫生、消防、遮阳、避雨等人性化设施，一座建在云端的智能移动工厂就此成型。蓝厨绘就，雏形出现，但这套全新的装备能否在实际应用中经受住考验，仍是未知。
1: 放一下，真的吗？

0: 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螺栓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1: 铸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器、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0: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放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啊，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
1: 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黎巴洲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稳健运行，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0: 铸塔机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东西自重非常大，支点少，八支油钢顶推我们整个体系向上这个同步爬升，四个爬升机构它的这个倾角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这个爬升它不同步的话，四组架体结构之间相互牵扯，会带来这个倾覆的这个风险。
1: 为了铸造深中大桥的超高桥塔，重达400吨的铸塔机不仅要沿着预设倾角稳步攀爬，更需在79米的高空完成一次凌空转折。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黎巴洲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0: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提升。
1: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黎巴洲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铸塔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

0: 跟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智能调整角度与速度，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黎巴洲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筑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在筑塔机推动建造模式变革的背景下，钢筋骨架的搭建方式也急需一场技术革新。
1: 陈茂林经常会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在这种没有可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0: 陈茂林，中交二航局正高级工程师，在同事眼中，他是个爱跟自己较劲的完美主义者，但在田维看来，技术的革新往往就需要一位对专业极致较真的完美主义者来推动。
2: 你看现在的钢筋施工已经3天了，
3: 这个钢筋绑扎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啊。
2: 对，
0: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筑塔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陈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2: 我们也有在塔底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但是它的用工量，也就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0: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布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陈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2: 单纯的用人海战术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也有很大的问题，能不能的话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呢进行一个装配式设计的拆解的，
1: 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人做过的啊！我看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整个方案，
0: 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笼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而陈茂林所设想的布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百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2: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产业的需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0: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陈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的构想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2: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机械化和工业化制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带着这一构想，程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布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2: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钢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0: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
2: 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
0: 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布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流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布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世界首条钢筋布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浇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4: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筑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0: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筑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1: 筑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这个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0: 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是在前两代筑塔机研发中历练成长的90后工程师刘斌。
5: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0: 对刘斌来说，承担筑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

0: 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1: 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形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变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H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
0: 要实现柱塔机对不同桥型的广泛适配，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然而，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成为摆在刘斌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手，但凭借参与前两代柱塔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局。
1: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的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0: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柱塔机的结构系统性的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型。如今第三代柱塔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2: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很这个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0: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 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8.6%， 较上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 4.8 个百分点至 49% 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 50% 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

0: 需求相对稳定。
1: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
0: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至48.6%。
1: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四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6: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产量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

0: 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2: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3: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2: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4: 实施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5: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7: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6: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8: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6: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9: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0: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1: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12: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11: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13: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2: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13: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5: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0: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15: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14: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16: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

0: 同时乙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3: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5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5: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4: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1: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3: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1: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3: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1: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3: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海监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黑旋风李逵在饭馆吃饭不给人家钱，那掌柜的能干吗？这跟李逵就交了手了。正这时候咱们说了，来个管闲事的小伙，27、28岁，长得也不错，也会两下五八抄，他要暴打不平，跟这掌柜的交了手了。这一打真是旗鼓相当，针尖对了麦芒，两个人的功夫都不含糊。李逵在旁边看热闹，心说，哎呦，我这俩主都不含糊，哎，我以为都是梁山的人有能耐，闹了半天有能耐的人哪儿都有啊，别让他们打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再说这事儿由我引起的。你看李逵上来聪明劲儿了，他慌忙过来把大斧子一晃，住手，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俩人果然不打了，蹭蹭跳出圈外，一个擎刀一个荷枪，甩两关桥。李逵一笑，二位啊，这个盐怎么咸的，醋它咋酸的呢？万事都有个原因，拿今儿个这事儿来说，怪就怪我就是那个根源，我不应该吃饭不给钱。这掌柜的挑理了，其实人家挑理呢不是不对，可这位老兄呢管闲事暴打不平也不是不对，但你俩这一伸手，万一有个马高凳短的，责任不在我身上，我于心不忍呐、啊，二位啊，干脆这么办得了，我趴在这儿，你们每人揍我一顿出出气，然后咱们分道扬镳，二位以为如何呀？围观的老百姓一听，都挑大指，罢了。你看这位长得跟黑探头似的，真说的在理。这俩人听完了之后，这仗还有法打吗？这掌柜的姓韩的，叫韩如龙，把刀放下了，冲着李逵一抱拳，我说这位爷，你要这么说话呀，那我得说我不对，您看您吃一顿饭没给钱，这算得了什么呢？五湖四海皆朋友，就当我请客了不就得了吗？你看看我斤斤计较是不是的，这事儿啊要打得打我。管闲事这个人一听，感觉着有点内疚，二位别说了别说了，我看这事儿怪我，你看我也不问青红皂白半截腰插一杠子，这就动了五八抄的。这位黑爷讲话了，一旦出点事儿，谁负得了责任呢？我看这事儿啊都在我身上引发的，你们二位揍我一顿就得了，您说这个仗还能打吗？ 说完之后，三个人是相视一笑。掌柜的冲着李逵一抱拳：“我爷，咱折腾了半天，我还没问您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李逵一听乐了：“我说你说那话文绉绉的干啥呀？咱那有啥说啥。我是个粗人，我姓李，我叫李逵，人送绰号黑旋风。我是水泊梁山的人，宋江是我哥哥。”李逵认为一报名算不了什么，哪知道跟炸雷一样，围观的老百姓一听嗡全跑了。一听梁山的，谁不害怕？把李逵也闹得一愣。开饭馆的掌柜的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您是谁？”“李逵呀。”“哎呀呀呀呀，闹了半天是师傅来了，师傅请上，受弟子一拜。师傅哎，你可把我想死了。”趴在地上蹦蹦磕响头。李逵傻眼了：“哎呀，我啥时候收过徒弟？你怎么这么称呼？”“师傅，我一说您就清楚了。他这个这么办吧，这也不是谈话的地方，您还请到饭馆吧，我再给您做点好吃的，咱们边吃边谈，你看怎么样？今儿我请客，还有这位朋友。”李逵点头，仨人进了饭馆了。掌柜的招呼伙计：“快快快，做八个菜，烫酒管够喝。二位请坐，请坐，师傅坐坐坐坐。”李逵是居中而坐呀。正在这么个时候，伙计们把菜饭都做好了，往桌上是罗列杯盘，把酒也给送上来了。李逵就问：“哎，我这人肚子招不下事儿啊，你刚才说你是我徒弟，怎么回事到底？”“师傅啊，我姓韩，我叫韩如龙，我就是本地生人，从小就爱使枪动棒，在这江湖之上，我最崇敬的人就是黑旋风李逵，就是您老人家。人家都说您呢心直性梗爽快，您这人虽然有的时候爱发脾气，但您心地善良啊，谁的心也没您好啊。因此我暗下决心，我要拜您为师。为此头三个月，我领着我店房的伙计，也是我的徒弟，换句话说也是您徒孙，我领着他们上梁山了。遇上谁了呢？遇上汉帝忽律朱贵。这朱贵啊，是我远方的一个表哥，我希望他给搭搭桥，我到梁山入伙。你猜我表哥怎么跟我说的？说宋头领领兵带队打大名府去了，都没在家，所以说你来的不是时候，你呀先回去听信儿，等多等。

0: 稳定了，不打仗了，哎，我再介绍你入伙。我也说我想拜李逵为师，不知道能行不？朱贵也答应了，说行，回来连这事儿我一块儿提。结果我领着这人就回来了，左等没信儿，右等没信儿，一晃三个月过去了。月底我还想上梁山，没想到月中您老人家就来了，您说这不是缘分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叫啥？韩如龙。
1: 我如龙啊。
0: 算了，你到梁山入伙，我双手欢迎，我哥哥宋江也欢迎。我哥哥可仗义了，好交朋友，海交啊。但是你拜老师这事儿就忘掉吧，肩膀头齐为弟兄，你就是我好兄弟，你看怎么样？
1: 不不，这可不行，
0: 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咱是两辈的人呢，我许下的心愿不能改变，我要改变了天诛地灭，您就是我师父，我认定了。这个管闲事这个小伙一听，我看李壮士啊，你就高高手把他收下吧，念在他一片至诚。
1: 收下。好，
0: 收下了。哎呀，多谢恩师。孩儿们，把手里的活计放下，过来过来过来。大小十二个都出来了，有面案的，有后边管闲事的，有前边跑堂的，大家来到前边。这韩如龙就说，看着这位没，这位就是我日思夜想当世的英雄黑旋风李逵。
1: 郭老师，过来过来过来，磕头叫师爷。
0: 哎呦，师爷您好，师爷您好，呼啦朝全跪下了。李逵就好奇这个，哎呀，把他乐的大嘴都咧到耳根子上去了。起来起来，孩子们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叫一回好听的，我得赏赐点啥。摸了兜，啥也没有。韩如龙看出来了，在账房里就关60两文银，每人赏赐5两，不是我给的，你师爷赏给你们的。谢师爷，谢师爷，谢师爷。李逵高兴。哎，李逵一回头看了看管闲事这小伙，我说了半天我还没请教阁下尊姓大名。这小伙站起来，我呀，我乃中山府的人士，我姓焦，我叫焦廷啊，也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神枪焦廷。其实我不配，我算什么神枪啊，是不是呢？刚才我盘算点事儿，我也想上梁山入伙，恨没有门路。方才韩兄弟这一拜师，我特羡慕，我看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放着，您了干脆扇门大开，把我也收下得了，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和李逵一听，真没想到，我说你们都有病啊，我不收徒弟，师父您要不收您是骂我，您看您把韩如龙收了，怎么把我拒之门外呀？我比他差到哪儿？您这不是要我的命一样吗？师父无论如何你得收下我。
1: 这好嘞，既然这样收下了。
0: 神枪焦廷高兴，趴在地上给老师磕头。这李逵刚离开梁山收俩大徒弟，心里能不舒畅吗？两个人频频敬酒，就问李逵，您不在梁山，您这上哪儿去？
1: 哎呀，这跟你们哥俩说呀，我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现在我们梁山要打灵州，我讨令请战，你说这有什么错啊？
1: 哎呀，
0: 我宋哥哥不愿意了，说我是个粗人，成不了大事。那牛鼻子吴用命令一顿乱棍，把老师我给轰出来了。你说我这脸往哪搁呀？
1: 我也人五人六一号两。

0: 山上谁不知道我黑旋风，在他们手底下我是小菜一碟儿，我出不来这口气，因此我偷着离开了梁山。我打算一个人闯灵州，我立个大功，让他们看看我李逵说话算数，并非等闲之辈。
1: 哦，师父做得对，
0: 师父您真了不起。不过师父您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呀、啊、这不开玩笑一样吗？灵州那是大地方，那么高的城池，那么多的兵马，您浑身是铁能免几颗兵啊？嗯，你得多带点人。
1: 那我上哪儿找人去？
0: 哎，焦廷说这么办，师父您这一句话把我提醒了，离咱们这35里地有一座山叫孤树山，孤树山有一位大寨主啊，人送绰号叫丧门神，姓鲍，叫鲍玉，跟我是好朋友。我那会儿做了两手的打算，我先投奔梁山，如果梁山的人不要我，我就投奔鲍旭。哎，这不遇上您了吗？我看这样办吧，咱们都起身赶奔孤树山，找我这好朋友去，他手下人马大概有700-800人吧，您不就有兵有将了吗？我们给您打前战，您那是主帅，咱领兵打灵州，您看怎么样？
1: 哎呦，好啊，好好好好，就这么决定了。
0: 吃完饭他们起了身了，路上无话，30几里地架得住他们走吗？到了孤树山了，焦廷在头前，到山口这喽啰兵就问他，站着干什么的啊？哎，别误会啊，给你家大寨主送个信儿，告诉鲍旭，就是他的好朋友焦廷特来拜望，让他列队迎接，这来了尊敬的客人，听没有？
1: 哎，是了您了。
0: 小喽啰到里头送信儿，时间不大，这丧门神鲍旭还真就列队迎接来了。哎呦，这位长得可太能看了，要不怎么叫丧门神呢？身高9尺挂0，细条条的身材，就像一根棍子在那戳着，差不多少。一张长脸，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灰白灰白的一张脸，闷了头，长下巴，这下巴壳这还长了一块红癣，要打冷眼一看，好像吐出那舌头差不多，你近了才知道是癣。两眼倍儿亮，背后背着一把丧门剑，倒有几分英雄气概啊，领着几百人下了山了。焦廷一看，抢步起身过来了，大哥一向可好，小弟焦廷这厢有礼了。
1: 哟，兄弟，哎呀，我的兄弟，
0: 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我真想你啊，前天做梦我还梦着你了呢。哎，我兄弟，这都啊、哦，我给您介绍介绍。哎，师父请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姓韩，韩如龙，我的师兄，这位鼎鼎大名黑旋风李逵，梁山的，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我这能耐都跟人家学的，其实哪挨哪儿，什么时候学过呀？但李逵爱听，李逵把大黑脑袋一扑棱，高兴。这丧门神鲍旭也是热心肠的人，刚听的时候就一愣，后来一搭摸这个滋味，明白了，那是我好朋友的老师啊，梁山的英雄好汉，赶紧抢步起身过来，趴地上就磕头，前辈在上，晚辈给前辈磕头。
1: 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起来，
0: 哎呀，这叫怎么说呢？对了，来的鲁莽，望寨主海涵，前辈您太过谦了，您上我这孤树山，您赏给我脸了，要不我请我都请不来呀、啊、前辈各位上山，吹吹打打， 像恭敬祖宗一样把李逵众人接到山上，把正中这把椅子给黑旋风让出来，让李逵坐下。李逵也没客气，居中而坐。这三个人在两旁垂手站立。李逵说：“别别别，站着的且不好答对，咱们坐下讲话。”坐下之后，焦廷就把来意说明了。这个鲍旭听完了之后，拔嗒拔嗒滋味儿，
1: 哦，好嘞，
0: 我正发愁呢，我一个人执掌这座山呢，实在有点吃力。掏心窝的说，我也想归顺水泊梁山，这是靠着大树好乘凉啊，恨没有门路。今天前辈来了，前辈要答应的事没问题，我愿率众归顺，怎么指挥都行。哎，妥了。李逵一听，怎么样？咱人缘好，你别看在水泊梁山我狗屁不是，你看我这单出来，哎，也人五人六的，走到哪块都有拜我为师的，走到哪块都有听我指挥的。吴用啊吴用，你真没用，将来我做成大事，咱俩再算账也不迟。李逵就说，各位啊，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得服从我的命令，咱们攻打灵州。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这包旭就说，这我要走了，我山上还不少事儿。前辈啊，您先歇歇好不好？我呢安排安排，咱们择吉日起身不迟。再说那灵州是个大地方，咱不带点粮草，事先不做准备，也打不了胜仗。
1: 说的有理，这叫有备无患。行，我也乏了，我睡了两天，你有充足的时间好做准备。
0: 得令得令得令。这李逵带着三员大将就住在枯树山，按下他咱们暂且不说呀，翻回头再说灵州方面。灵州太守姓张，叫张永琪，他也走蔡师太经的门路啊，当上四品黄堂，坐镇灵州，掌握大权。前几天接着招旨了，皇上命他领兵带队攻打水泊梁山，他把圣旨供上，马上就开会。他一个文官，他能打得了吗？把兵马都监单平圭、魏定国两位大将请来了，跟两个人这一商量，两个人笑了。太守大人，您放心，您不用亲自出马，您就坐守灵州，把这事儿交给我们哥俩了。我们提一缕虎狼之势要踏平梁山。张太守大喜，但是也说，梁山宋江一伙甚是狡猾呀，他们是屡屡得手啊，二位将军不要掉以轻心。太守您放心吧，他们遇上的都是饭桶，要遇上像我们哥俩的这样，他早趴下了。和这俩人还挺骄傲。领令下去，教军长点兵，书中代言，那兵不是说就在那摆着呢，我点三千就是三千，点五千就是五千，那兵啊分散的哪儿都有，郊区各县里的都有军队，他得往上抽调，合适的去，不合适的还不能带。再准备粮草不得花费时间吗？还没准备好呢，报事的跑进来了，报报二位将军，大事不好啊，梁山发来兵马，领兵带队的大将姓关，叫关胜，离灵州还有30里地。
1: 哎呀，
0: 我大兵未发，他倒先来了。两个人马上请示张太守，张太守是文官胆小，哎呀，奈何奈何。太守大人尽管放心，您把城池保护住了，我们哥俩临敌，现在凑齐多少人了？ 报告二位将军。

军现在凑齐了1500兵马，够了，1500就够用了，继续调兵，来呀，准备应战。这两位真够骄傲的，就带着1500兵马开东城放吊桥，在关前列队。时间不大，就见对面尘头大起，大刀关胜率领5000兵马来到城下，裂开其门呢。关胜也是个急性子，心中暗想，我归顺梁山了，你宋头领众人对我不薄啊，吃香的喝辣的带住上宾，我要不露点脸，我对不起朋友，因此下决心要收降二将。大刀关胜兵发灵州，连安营都没安呢，马不停蹄的裂开其门，是讨敌骂阵。这时就见灵州的东门大开，出来两支人马，二龙出水势压住阵脚，都旗之下并列两员大将，上垂手这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掌中是丈八蛇矛枪。他手下的军兵都是黑盔黑甲黑兵器，哎，那杆上都涂着黑漆，一看跟一片乌云相似。再看下垂手这员大将，头戴红铜盔，体挂红铜甲，外罩大红的征袍，胯下大红马，掌中三挺大砍刀。他手下的军兵一色都穿红的，离远处看跟火烧云相似。看罢多时，关胜认出来了，两个磕头拜把子的好兄弟。关胜把马往前一提，在鸟翅环德胜沟上把青龙大刀一挂，报万当兄，二位贤弟别来无恙乎，小兄关胜有礼了。其实单廷圭魏定国早都看见关胜了，这哥俩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单廷圭说，我说贤弟，你给我关敌料阵，我来对付他。马往前催，他把掌中蛇矛枪一晃，关上，谁跟你是弟兄啊，你别不要脸了。我说姓关的，可惜呀，哎，朝廷对你不薄，多么宠信，给你几万人马攻打水泊梁山，哪知道你倒戈投降了，你是个败类，你是个懦夫，哎，你是个无义无情的小人呢、啊。我早知道你这样，我能跟你磕头拜把子吗？我告诉你，从那天开始拔了香头子了，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现在咱们是各为其主，对头的冤家对头，你不是要攻打灵州吗？问我姓单的答应不答应，你催马过来。关胜早知道他得说这套词儿，所以听完了之后付之一笑，贤弟啊，站到你的立场上，你骂的对不对，但是你忘记了大局了，能听哥哥一句话不，现在这朝廷多黑暗呢、啊，天子不明，奸臣挡道。你看看，高俅、蔡京、童贯、杨建，他们都是什么人呢、啊？他们都是贪官污吏呀、啊，把老百姓都害苦了。他们就知道骑到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贪得无厌呢、啊。像这样的朝廷保他何用，因此我关胜投靠了水泊梁山。别看大伙骂梁山是草寇，
十。

都是英雄好汉。拿宋江来说，人送绰号及时雨、呼保义、孝义、黑三郎，此人深明大义啊，交朋友血心仗胆，一心为民呐、啊。这宋江可不是草寇啊，梁山的人也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这些人是走投无路，逼上梁山。宋头领说的清楚，迟早有一天，朝廷要招了安，他率领弟兄马上就归顺，为国家建功立业。但是有个前提，得清君侧，得扫除这些贪官，那才能行。我关胜心服口服，因此我做了宋江马前一卒。此番我敢奔灵州，我非为别故啊，我惦记二位贤弟啊，你们是月明珠埋粪土，光华难现，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了。你们干嘛给这无道的昏君卖命啊？干嘛给蔡京出力呀、啊？二位贤弟，如果能听哥哥的，赶紧催马过来，倒戈投降，咱们弟兄归顺梁山，共同替天行道。贤弟，你以为如何？俺呸！你这满嘴的胡喷，拿命来！是招枪吧？你招枪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单廷圭也是火爆的脾气，这条丈八蛇矛枪是上下翻飞，照关胜致命之处下了狠手。一开始这关胜左躲右闪，并不还手，后来一看单廷圭真急了，没有办法，一抬腿车扔把大刀摘下来了，就要伸手。在后边关阵的二将郝思文、丑骏马宣赞，两个人看得清楚，看不下去了，这宣赞是拍马舞刀就过来了，大哥，量此小辈交于小弟，您到后边看个热闹。关胜没办法，一拨马回归本队，擎刀观战。这丑骏马宣赞一晃三尖两刃刀，是大战单廷圭。这俩人都是虎啊，哎呦，这一伸手都是鸡叉子。丑骏马不管那套，跟他也没有交情，因此毫不留情。这单廷圭跟他也没交情，恨不能这一矛把他穿个透心凉。打到了40回合未分胜负啊。单廷圭一琢磨，哎，这小子难对付，有主意了，学马便走。丑骏马一看怎么不打了，你怯阵了，哪里跑，没那么便宜。拍马晃三尖两刃刀，再后的就追。哪知道单廷圭啊有特殊的手段，人往前边败，眼往后边兵，一看丑骏马追的不远了，一拨马冷不丁的到了丑骏马的左侧。丑骏马不知道怎么回事，刚然一愣，单廷圭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套索拽出来了，哗楞一抖，这套索就出来了。您看呢、啊、这单廷圭练这边练的战一绝，专门擒拿马上的上将，哗楞这一声套索这一出来，还没等丑骏马反应过来，噗，把脖子给套上了，人家往怀里一蹬，你给我下来吧你。这宣赞还真听话，不下去不下去把脑袋勒掉了，哎呀，扑通从马上摔下去了。人家像拖死狗一样从地上拖着回归本队，砰，军兵过来，马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把套索给摘下来了。这宣赞呢好像没勒死，哎呀我的妈，还不服不忿的，那有啥用，叫人抓了个俘虏。关胜郝思文在后头看得清清的，

0: 嘿，郝思文心说话，你们都会这招，你会啥呀？你也会套索，我就试试你能不能把我套住。催马摇枪就追，哪知道魏定国倒是不会这招，但魏定国手下的军兵训练有素，都是红色的衣服，手里都是套马杆子绊马索，呼啦朝出来50多，把郝思文就给圈住了，又套他又绊马。这郝思文有点首尾难顾了，顾上顾不了下，没想到战马被套马杆子给套上了，扑通战马倒地，郝思文也摔下去了，被人家生擒活拿。嘿，这仗打的这个漂亮，走马活擒二将啊！这单廷圭把掌中蛇矛枪一晃，代替军令杀，手下这帮人哗就冲上来。单说关胜一看损失了二将，方寸已乱，无心恋战，赶紧收兵。正在这时，左右两翼炮响上了，咚啪啪啪啪啪，左有霹雳火秦明，右有豹子头林冲，两路援军杀上来了。幸亏派了援军了，不叫关胜还真够呛啊。两路大军这一冲杀，单廷圭、魏定国一看不好，三面受敌啊，干脆见好就收，赶紧是收兵撤退，关上城门，拉起吊桥来。这一仗就这么结束了。那么关胜迎接着林冲和秦明扎下营寨，是摇头叹息。林冲一个劲儿劝，兵家胜败之场，关将军不要往心里头去，来日再厮杀也不迟。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单廷圭、魏定国引得胜之兵进了城，买来到太守衙门，下了马来见张太守。张太守都知道了，听说打了胜仗，降阶而迎，二位将军辛苦了，二位将军辛苦了，来来，里边请，里边请。三人在里边落座，张太守表扬的再三，二位啊，我一定向朝廷给二位请功。大人，我们抓住两个人，我听说了，带上来，把丑骏马宣赞郝思文给推上来了。二将不服不忿，是立而不跪。张太守笑着点点头，嘿，不知死的鬼呀，你们是罪恶滔天，来呀，推到外边砍了。张太守一声令下，当兵的刚要行动，单廷圭说话了，慢，等等等等，太守，我倒有个主意，说。我看咱不杀，不杀干什么呢？把他们打囚车装入木笼，送到东京汴梁，我们去献俘去。哎，让老太师看看，让朝廷的人看看，也让皇上高高兴啊，替太守请功去，您看好不好？哎，这主意不错呀。
1: 好，
0: 好主意，来呀，囚车准备。下边准备囚车去了，张太守就问，谁能接送这两个人赶奔东京？魏定国说，得派一员大将，一旦半路出点事儿怎么办呢？我推荐中军蓝勇，蓝将军可当此任。哎，对对对，请蓝勇。时间不大，又上了一员虎将，冰铁盔冰铁甲，全身的戎装，腰悬着宝剑，参见太守，二位将军。张太守点点头，蓝勇啊，交给你个差事啊，你辛苦点，押解两个罪犯赶奔东京汴梁前去献俘，你可愿意？谨遵太守的

0: 裁判。
1: 单廷圭就说，蓝将军，路上不见得好走，你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麻痹大意。
0: 我明白。
1: 就这么的，给他军兵500，都挑那干练的，200骑兵，300步兵，护送着两辆囚车。第二天蓝勇就起了身了。蓝勇心说，这差事不错呀。这到了东都汴梁，老太师一看能不高兴吗？肯定一个字儿，赏。我发笔小财，多风光啊。他心里盘算的挺美，离开灵州的地面，走出一天且平安无事。走到第二天的中午，路过一座山，这蓝勇一看就问呢，前面什么地方？向导官说，回将军，此山名叫孤树山。
0: 啊，孤树山，留神注意啊。
1: 手下军兵把耳朵全竖出起来了，骑兵在前，步兵在后，这囚车在正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刚撞过山环去，就听见对面是一棒锣响，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报告将军不好，有人劫道。
0: 别怕别怕，
1: 都是草寇，怕者何来？把囚车护住，看本将军我的。蓝勇催马走到最前面，一看，果然是一哨喽啰兵，服装也不整齐，人也长短不齐，呼啦朝往左右一分，往正中观看，四员大将都骑着马呀。为首的是个黑探头，这张铜锣似的大脸，扎朋克的须髯，抱头环眼，掌中一对板斧。往上垂手观看，这人长得跟吊死鬼相似，煞白的一张脸，手中端着特大号的丧门剑。往下垂手观看，一个使枪的，一个使刀的，也都是威风凛凛呐。他不认识。
0: 呆，对面草寇，你们想干什么？
1: 我们不是行商过旅，我们是国家的军队，借送犯人赶奔京城，你们想找死不成吗？还用我介绍吗？为首的这黑脸的正是黑旋风李逵。前文书咱说了，李逵现在正在枯树山，正准备力量攻打灵州，还没等起身呢，遇上这个事儿。这李逵啊，早叫细作探听明白了。
0: 李逵心里高兴，行嘞，肥羊拱门呢，该着我李逵露脸，劫他，把人给救下来。
1: 故此开兵亮队了，正好劫个正着。这个蓝勇啊，不知道天高地厚，你那两下子跟李逵咋比呀？他就是一脸的瞧不起这些占山为王的，一晃掌中的双刀要跟李逵决战。丧门神包胥一看，老人家，老前辈，杀鸡焉用牛刀，您瞧个热闹，把他交给我了。丧门神催马过来，一晃大宝剑，嘿嘿，我说你叫什么名？
0: 蓝勇。
1: 蓝勇没听说过。你要说单廷圭、魏定国还小有名气，要提蓝勇嘛，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嗯，
0: 好小子，你敢骂人，拿命来！
1: 拍马舞刀大战丧门神。这包胥心说话，李逵刚到我的山上，我得让他看一看，我非是等闲之辈，我也会两下的五八抄，将来到了梁山也多少能直起腰板来，是不是呢？人有脸，树有皮，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想到这儿，他是勇气倍增，催马晃丧门剑，大战蓝勇。 一交上手，蓝勇大吃一惊，一看这占山为王的都会两下子呀，看来今天非出事不可，实在不行啊，我还退回去得了，我也不露这脸了，让单将军另派旁人。他这一想，脑子有点溜号，打仗一心不可二用啊，他这一分神手就慢了，一个没留神让方门神鲍旭这一大宝剑正砍到肩膀子上的，咔嚓，这一下把蓝勇劈了个二一天作五，从肩膀子到胯骨轴这一宝剑就给卸掉了，顿时死于马下。李逵在后头看得清楚，好好好好，干净利索脆，杀！喽喽兵嗷嗷之喊呢，杀啦！再看那些官军，恨爹娘少生两条腿，是四散奔逃，有的跑了，有的被抓了俘虏，抓了120多人，骑兵跑得快，退回灵州去了，把两辆囚车给放到这儿。李逵冲着近前看了看，我你们哥俩受苦了。丑军马宣赞一看是李逵，呀呀，你怎么在这儿呢？从天上掉下来的。郝思文也说，李壮士快来救我，来了。他急性子，不等开锁，他把大斧子一抡，七球咔嚓把囚车给劈开了，把俩人给救了。哎，这俩人是千恩万谢呀。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呢？哎，来吧，废话少说，到山上吧，然后详细的再唠。把二人接上枯树山，到山上置酒款待，两个人背说经过。李逵一听，嘿，我关胜啊也不行，那个人情义太重，跟那个姓单的姓魏的讲什么交情啊，应该像我这样见面就打，这是何等的痛快。我你们二位啊，这么办，跟着我干吧，我是主将，你俩是副将，咱领兵带队攻打灵州。郝思文就说，两军阵前正在缺人之际，我们这一被抓呀，我关大哥放心不下，我的意思咱马上起兵，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有多好呢？
2: 不
1: 跟他们起哄，他们干他们的，咱干咱的，他走他的阳关道，咱过咱的独木桥。我现在想了个好主意，咱们来他个奇袭灵州。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底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
10: 哎，瑶瑶瑶瑶，你这歌词不对呀。
9: 怎么不对啦？
10: 都挥手拜拜了，咱怎么还愉快呢？
9: 这不白白就不用上班了吗？
10: 嗨，咱这刚上班您就下班啊。
9: 哎呀，你这关注点是不是有问题呀？
10: 不，这有什么问题呀？
9: 我让你看什么呢？你看你看你看
10: 看什么呀？
9: 秀发。
10: 哎呀妈呀，你要说就关注你秀发，你唱那一句头发甩甩，我不就全明白了吗？
9: 哎呀，你看我这头发又顺又直，乌黑又茂盛。
10: 怎么着，点我呢是吗？又粗又薄，你这说谁呢？
9: 我可没这意思啊。
10: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9: 咱俩这么友好的同事，我能伤你吗？就是前段时间啊，我看见了一个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说什么呢？平时不要总是烫染头发，要懂得科学的护发理念。
10: 哎，我觉得啊，什么事儿它都讲究一个科学。
9: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好比我吧，为什么头发现在这么好？
10: 因为你气人呗。什么意思？你老当着我说你头发好，很难受好吗？
9: 哎呀，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再过度的消费我的头发了。我进行了头皮检测、毛囊健康的分析，了解自身头皮的状况，才能让我的发质更加的健康。
10: 哦，你是没消费你头发，句句感觉都在消费我呀。
9: 哎，霍儿，我是想让你从头做起呀。
10: 我从头做起。
9: 对呀，
10: 我这头算了吧，我觉得李云飞、叶鹏他们倒能从头做起。
11: 还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12: 小学员，
11: 每回参加大赛心情都是非常的忐忑。
12: 那可不，
11: 也得认真的准备，
12: 得好好准备
11: 啊。你看
12: 啊，
11: 换上这个西服，
12: 新买的
11: 啊，得洗洗脸。
12: 那可不，
11: 化化妆
12: 啊，
11: 洗洗头，
12: 你瞧
11: 做造型，
12: 嗯，
11: 是吧？
12: 嗯，怎么了这是？干嘛？别的别的，
11: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12: 什么意思？干嘛呀？
11: 叶老师，您这不对了。
12: 怎么不对啊？
11: 刚才我刚说的、
12: 啊、
11: 得洗洗头。
12: 是啊，
11: 做做造型
12: 啊。
11: 您都馊了，您知道吗？
12: 你这么，我让你说，我这是早上起来出来着急，我没洗头。
11: 你看你看
12: 啊，
11: 你这就不对了。
12: 怎么不对啊？
11: 你怎能不洗头呢？你不能怕脑子里边进水你就不洗头了。
12: 谁脑子里进水了？
11: 你脑子里现在你在话筒前面，它一晃悠哗啦哗啦的。
12: 没听说过，我脑子有事吗？
11: 你再来，
12: 有事吗？有事吗？真是的，
11: 哎呦，我这错怪他了。
12: 哎，
11: 真没事儿。
12: 对了，
11: 水都满了，
12: 水满了不行，
11: 逛都不起来了，
12: 没逛都不起来。我脑子里没有水，
11: 脑子里没有水
12: 啊。
11: 那你不洗头，原来我干嘛？
12: 嗯、
11: 原来我让你改改发型，你就不听。
12: 我
11: 现在好吧，连头都不洗。
12: 我这发型挺好的，我改什么发型了？
11: 谁说挺好的
12: 啊？
11: 这个发型对于喜剧演员来说那太重要了。
12: 有什么重要的？
11: 举个例子
12: 说说。
11: 范伟老师
12: 我知道啊，
11: 优秀的小品演员
12: 啊，
11: 人原来
13: 嗯
11: 老来那个戴个金丝眼镜，
13: 对对对
11: 啊，
13: 后来改那小寸头，
11: 啊、对对，原来是哎留一分头，
13: 是
11: 演个秘书什么的，
13: 没错。
11: 后来呢
13: 啊，
11: 圆寸，
13: 对，
11: 火了，
13: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吗？
11: 对吧？不光这个，
13: 后来
11: 不光圆寸
13: 啊，
11: 还有那个立着那板寸，
13: 对，
11: 板寸人吹中山装那人物，
13: 哎，东北第一狠人彪哥，
11: 出来，对对对，
13: 咔咔的，对，就是他
11: 改发型了
13: 啊，
11: 火了，
13: 因为发型，
11: 对呀、啊，
13: 离咱们近点的，
11: 离咱近的
13: 啊，
11: 你大爷，
1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怎么还骂人呢？
11: 谁骂人了？
13: 什么玩意儿啊？
11: 你大爷也是我大爷呀！
13: 谁呀、啊？
11: 跟王千祥老师合作60周年，李增瑞。
13: 哦，你说呢？咱师大爷，
11: 师大爷呀！
13: 哎，
11: 原来什么形象啊？
13: 原来
11: 浓密的黑分头。
13: 对对对，
11: 是不是啊？
13: 啊，
11: 一夜之间改了，
13: 改成
11: 白色的小平头，
13: 跟鲜冬瓜似的。
11: 说长辈的话吗？这
13: 不是你听错了。我说那个他那头发就跟艺术家似的，
11: 艺术家
13: 哎，
11: 千冬瓜，
13: 这不一个折吗？
11: 什么叫一个折呀？
13: 啊，
11: 对，人改了，
13: 嗯、
11: 啊，改那发型了，
13: 嗯，
11: 马上老艺术家那范儿就出来了，
13: 哦，就显得沉稳。
11: 对呀、
13: 啊，啊，那你要这意思，我也改改，
11: 你也改改啊，
13: 我也弄一脑袋白毛，
11: 别别。你别弄一脑袋白的呀，
13: 啊，
11: 那不跟人家重了吗？
13: 啊，
11: 人家老艺术家呀，你呢？你白毛，
13: 我是
11: 你大嗓门，你、
13: 啊、
11: 白毛藏獒，
13: 白毛藏獒，白毛藏獒像吗？
11: 雪獒，
13: 雪獒也不行，没有，我不弄这乱七八糟的，
11: 你不弄
13: 啊？
11: 你媳妇呢？
13: 我媳妇儿，
11: 女性人家得弄头发呀，
13: 她更不弄这个了。
11: 哦、oh, 对，
13: 哎，
11: 我给忘了，
13: 就是
11: 他媳妇是秃子，
13: 你
11: 所以他媳妇，
13: 你媳妇是王月波，
11: 你媳妇王文林，
13: 你媳妇葛优，
11: 你媳妇徐峥，
13: 你媳妇郭冬临，
11: 这你媳妇巨石强森，
13: 我媳妇什么？我媳妇谁？我媳妇巨石强森，我也得打得过他呀，我
11: 秃子、啊，你媳妇
13: 没有？我告诉你，我媳妇不是秃子，
11: 不是秃子，
13: 我媳妇头发好着特别浓密
11: 啊，
13: 人送外号
11: 叫
13: 赛墩布，
11: 哎。是说自个儿媳妇儿的吧？
13: 我就为证明我媳妇儿头发好，
11: 头发好
13: 啊，
11: 整整头发呀，
13: 整头发，
11: 弄一弄啊。
13: 哦，
11: 你不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创新呢？
13: 就让你这么一说嘛，跟这还有关系？
11: 太有关系了
13: 啊！
11: 这头发我随便考你几个时尚的名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怎么创新？
13: 跟头发有关的？
11: 对了，
13: 时尚名词，
11: 时尚的，
13: 我肯定知道，
11: 他肯定知道，
13: 随便问吧。
11: 丸子头
13: 什么？
11: 丸子头，
13: 丸子头，
11: 什么意思？
13: 太容易了。
11: 什么样？
13: 丸子头吗？
11: 啊，
13: 就是脑袋
11: 啊，
13: 就脑袋红的、圆的，丸子头，
11: 跟猴屁股似的哈。
13: 什么叫跟猴屁股似的呀？
11: 什么叫脑袋红的、圆的呀？
13: 你不说丸子头吗？
11: 不是头型红的、圆的，
13: 那是
11: 发型，脑袋上有一个跟丸子似的那位发型，特别可爱。
13: 那就不可爱
11: 啊，
13: 挺好看，挺可爱。小姑娘脑袋上顶四个球，那就太
11: 不是。几丸子，
13: 不是顶四个，
11: 一个丸子的头型，丸子头，
13: 那是不是叫狮子头？
11: 你能不能把嘴给我闭上？
13: 不是，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头啊？
11: 那一个叫丸子头，叫狮子头，小姑娘脑袋顶上顶一脑袋肉馅的，好看吗？那个，
13: 那倒是。
11: 是的嘛、
13: 啊，
11: 就是丸子头适合那种婴儿肥呀，
13: 哦，
11: 圆圆脸呀，
13: 圆脸，
11: 那个嘟嘟肉啊，
13: 哦，
11: 适合这个脸型的。
13: 那要长脸尖下巴呢？
11: 长脸的
13: 啊，
11: 刘海，
13: 刘海，
11: 长脸的来刘海啊，
13: 啊、
11: 哦，人你媳妇儿
13: 啊，
11: 适合来刘海。
13: 我媳妇儿，
11: 她媳妇脸长，
13: 是，
11: 下巴颏到脚面，
13: 哎，没。我行，不行不行，我还是取巨石强森去吧。好，我们下坡到脚面取朱元璋，鱼脸的不行啊。
11: 咱脸长是不是？
13: 脸长一点，
11: 脸长一点
13: 啊、
11: 嗯。拿个刘海调整一下脸型，
13: 刘海调整，
11: 调整。
13: 嗯，
11: 哎，这刘海，刘海懂吗？
13: 刘海懂啊，
11: 懂哈。
13: 刘海系金蝉嘛，
11: 是吧？
13: 刘海锅，你说我就那歌
11: 什么什么歌啊？
13: 刘海
11: 也不是刘海砍桥，
13: 那是
11: 刘海，你怎么不懂啊？哎呀，就、啊、这个。这叫什么呀？
13: 这叫欠招。
11: 哎，
13: 干什么这是？
11: 我问你，这个头发该叫什么呀？
13: 你就是干嘛？我这头发帘弄挺好的，全给我捣乱了。
11: 对对对对对，你说出来了
13: 啊？
11: 头发帘，
13: 你说半天，你说头发帘不完了吗？
11: 我的词儿啊，
13: 那你们叫
11: 刘海，
13: 这叫刘海。
11: 哎。 看，你媳妇儿这个刘海，我琢磨一下这个长度、啊。
12: 哎，她来什么？
11: 嗯，她的刘海啊，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她到这儿来刘海，
12: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11: 撩起来看呐、啊！咦，
12: 怎么回事？
11: 哎，他放下，接着往前走。
12: 干嘛呀？这么动人？
11: 那到哪儿？你说
12: 太长了不行，就到这齐眉毛，
11: 齐眉毛，
12: 小齐眉穗，
11: 齐眉穗。哎，到这儿，到这儿说清楚了，
12: 说清楚。
11: 齐刘海，
12: 齐刘海，
11: 得来齐刘海。哦，显得朴实啊，
12: 是吗？
11: 哎，人家你媳妇儿是不是头发特别浓密啊？
12: 对对对，
11: 头发好啊。啊，在这儿啊，五严实喽。哦，严严实实的。这哎，来个齐刘海，别地儿都没有，
12: 都没。我媳妇儿不是秃子呀，
11: 没说是秃子呀，这不是有齐刘海吗？
12: 就这儿有点刘海，
11: 怎么了？
12: 那不跟那年画大娃娃似的吗？
11: 那什么样呢？
12: 是不是得抱条鱼啊？
11: 然后他是
12: 这样。
11: 夫妻相，
12: 什么夫妻相啊？你没事对这东西这么熟悉干嘛呀？
11: 太得熟悉了。
12: 怎么了？
11: 你不了解这个啊，不利于家庭和谐。
12: 这跟家庭和谐还有关系？
11: 原来啊，我媳妇儿天天弄头发，整头发，我看不惯，我也不懂，我天天说那话又冲又愣又噎人，俩人净吵架了。
12: 那咱给大伙表演一下怎么样？
11: 表演一下啊，那没问题啊。我就来这个天天弄头发这我媳妇儿，
12: 那我演谁啊？
11: 你就演我呀，
12: 我演当时的你，
11: 当时的我
12: 什么特点？
11: 不说了吗？啊，不懂这头发啊，说话是又冲又横又噎人，
12: 噎人。
11: 哎，
12: 没问题，
11: 没问题啊，
12: 来一回，
11: 来一回。
12: 哎，这个性格我好掌握。你怎么不死去啊？噎人不噎人？就问你噎不噎？
11: 太噎了。
12: 不是，这怎么了？你不是噎
11: 太噎了？
12: 噎人啊！
11: 噎我先说话行吗？
12: 啊，你先说话。
11: 太噎我了，噎得我个儿老个儿老呢。
12: 再来吧，
11: 老公，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袋不太好，
12: 让驴踢了。
11: 你让驴踢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12: 你说的噎人，
11: 太噎！你给我口水了，我顺下去行不行啊？
12: 还不能这么噎呀、
11: 啊？我新鲜呢。
12: 什么劲儿说？
11: 我不是脑袋不太好，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
12: 你也没头发呀？
11: 我媳妇不是秃子，
12: 但是我媳妇已经是秃子半天了。
11: 能不能入戏？能不能入戏、啊？
12: 入戏，入戏，入戏。
11: 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想染一染颜色。你这是黄的好看呢，还是红的好看呀？
12: 黑的好看。
11: 你就是不让我染。
12: 你别老瞎花钱。
11: 这怎么叫瞎花钱呀、啊？
12: 这不是瞎花钱吗？
11: 怎么瞎花钱、
12: 啊？你都忘了上个月你弄头发染了乱七八糟那色儿，找托尼老师，找托尼老师花2800。你找一托尼就2800，你要找一带水呢，你不得花5600？结果没到一个月，你又染回来了，你就糟进钱。
11: 那我还有一个月我才染回来了呢，那你花好几千块钱喝那个酒，你不当天晚上你就吐了吗？你啊，谁跟你抬杠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回这个弄这个头发，你根本就不了解。
12: 怎么不了解？
11: 我们女孩子每回调整我们的发型，调整我们的颜色，那是我们调节心情的手段，彰显个性的窗口，那是我们对于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于色彩的精准把握，对于自我的挖掘认知，对于社会的不断探寻，对于宇宙的潜心探索。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我们女孩子的头发就是人类向上攀援的绳索。
12: 哎呀，媳妇儿啊，让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霍金应该拿一推子。
11: 哎，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霍金好看？
12: 霍金好看。哎，
11: 不是，这你搅和乱了。
12: 你好看，你好看。
11: 我问你是黄的好看还是红的好看？
12: 黄的好看。
11: 你想了吗？哎呀，你想了你就说。
12: 红的好看。
11: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呢？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12: 更好看。
11: 我知道我怎么都好看。
12: 哎呀，媳妇儿啊，你要点脸好不好啊？
11: 我是问你黄色的好看还是红色的好看？你给我。

0: 个主意。我现在走在大街上，那些小哥哥们他们都不看我了。
1: 那是好事儿啊。
0: 怎么是好事儿啊？
1: 省得人家看完也吐啊。
2: 嗯，你讨厌不讨厌？
1: 怎么了？
2: 这能聊得下去啊？
1: 你不是说噎人吗？
0: 还是的，
1: 就因为头发打起来了。
2: 天天吵架吗？
1: 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啊，咱自打知道了这发型的奥秘之后啊，那家庭生活太和谐了。
1: 是吗？
0: 当然了。
1: 那咱们把这桥段再表演一下。
0: 那没问题啊。
1: 这回
0: 我演现在的我。
1: 那我演谁？
0: 你就演我媳妇儿啊。
1: 哦，就那秃子。
0: 是是那秃子呀、啊？
1: 你媳妇儿不是
0: 有头发有？
1: 行了，
0: 头发好极了。
1: 聊这头发，
0: 不用你说话，
2: 我看他怎么和
0: 谐。一句一句的
1: 哟，老公，
2: 我刚才有你这么恶心吗？我，
1: 你看他比我这恶心多了。老公，你看，你看。
0: 哟，哎，哟，媳妇儿，头发做营养了。
1: 哎呀，老公，你看看，连我头发做养影了，你都看得出来。
0: 你头发等于 Angelababy 干什么呀？
1: 哎，你刚才
0: 说什么叫养影啊？
1: 那叫
0: 营养。
1: 我头发做营养，你都看出来了？
0: 那可不嘛！刚才我打外边一进来，发现你就站在咱们这个窗户的前面，那个夕阳的余晖照在你的头发上，那是根根柔顺的。这我要再看不出来，我这眼神得多差！
2: 媳妇儿，你傻子怎么了？
1: 总得夸夸我。
2: 不用这么乐，你干嘛那么乐呀、啊？不跟你这么说，可是我得批评你了，
1: 媳妇儿。
0: 哎呦，现在你都一个多月没有染头发，没有变造型了，你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都不看你了，你说我这心里头多难受啊！你听我出主意啊，你最好你染个头发。
1: 老公，那你说是黄的好看，红的好看呀、
0: 啊？黄的也好看，红的也好看呢、
1: 啊。是吗？
0: 黄的它高贵典雅呀、啊，红的它性感奔放啊，这俩色都得搁在你脑袋上，
1: 都搁脑袋上。
0: 你听我的啊，你一半染成黄的，一半染成红的，这样走大街上，大家伙都得夸你啊。
1: 怎么说呀？
0: 快来看看，嘿，鸡蛋炒西红柿，嘿，
1: 去你的吧！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呦，这二位也是够能折腾的啊！
1: 啊，感情他们说的头是这个头啊？
6: 对，就是说心态好，什么时候都能从头做起。
1: 那你还非得影射到我的头发上？
6: 哎呀，今天咱不是说到这个爱护头发的事儿了吗？
1: 嗯，
6: 你看啊，现在啊，脱发的人多多呀。
1: 我今天不想跟你聊天。
6: 怎么了？
1: 我总感觉你每句话都在讽刺我。
6: 哎，我没有这意思。今天咱俩不是讨论一下吗？
1: 啊，
6: 那咱就说说你吧。
1: 嗯，
6: 这个脱发的原因是什么？
1: 那就是工作太累了。
6: 哦，
1: 稿子太多了。
6: 哦，
1: 我是觉得啊，就碰上你有你这样的同事，我这头发我就多不了了。
6: 我觉得你得感谢我呀。
1: 哎呀，我还得感谢你。
6: 对呀，你这理发省钱了呀。
1: 理发省钱了。
6: 就是啊。
1: 哎呀，说到这理发呀，让我想起了郭荣启先生。
6: 嗯，
1: 他有一段作品叫剃头。我这脑袋呀就不适合理发，就适合剃头，剃光了就挺好。
7: 说笑话啊，离不开什么这个民间的传说呀，神话的故事啊，时事新闻呢，所离不开。这个笑话的内容呢，也是多种多样，有的这个巧遇呀，有的是这个离合呀，悲欢呢，全有。这剃头是怎么回事呢？这话有个三十来年了，那阵儿啊，我还没留背头呢，剃光头让我赶上了。那时候我正学徒呢，有一天呢，我师父有个堂会，就叫我剃剃头去，说你头发太长了，剃剃头去，今儿有堂会。我好吧，我到理发馆呢忙，得等半天，我干脆呀学个挑挑的得了。上哪儿了？上三门馆了。倒退个三十来年呢，三不管那时候还大开挖呢，啊，三不管呢，五方杂地，什么人全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啊，全有。我上那儿找去，

有那个挑挑的，有时候他自己啊支个白布棚子，有的就不带白布棚子就搁在那儿，在那儿这么一绕啊，哎，真赶上有一位在那儿吃东西呢。吃什么呢？买了16子的大饼啊，卷俩果子，一共是20个铜子儿。刚要吃，我去了，我说大师吧，哎，手里您给我提提。这大师傅就不满意，拿着这饼咬了一口，你看，这刚要吃东西了，你来提斗。我说大师傅，您指什么吃饭呢？您不是指这剃头吃饭吗？是啊，指剃头吃饭呢，我这正吃着呢，挡上剃也行，坐那儿等会儿吧。等会儿我等你吃完了，那我就不在这儿等了，我理发馆等去了。我说你先要在理发馆24子，要到这挑挑的16子，要在理发馆24子，要到这挑挑的16子就能剃，还省钱。他呢找我多要，打算剃呀也行，20子。我一想比立法馆也省啊，他想什么呢？我这饼卷果子是20子买的，找你要20子，回来我这饼子果凉了，我再买点别的就这吃。他是这理想。我说好啊，行行，甭管多少钱，20子就20子，来来，给我剃吧，剃俩。好，你等一等啊，我等着。他这个剃头天呢，头里是一个铜盆架，啊，底下搁着一个水壶，水壶啊，他到时候有剃头的就倒点水，一啊深的铜盆，后边是一小凳子，后边这小凳子底下带抽屉，他搁刀子，啊，搁他所用那东西。他这是热饼，没地方搁，也这月份有心把这饼搁口袋了，挨着身上的烫得很，一扭脸啊，他把这果子跟这饼啊，就把这小抽屉这么一拉呀，就担在这小抽屉上了，这么一搁。来，请坐，洗头。我说好吧，我就坐那儿了，给我洗头，洗完头就给我刷胰子，刷完了胰子给我这么一个小小浅儿啊，就是端着等着接头茬的那个，在那儿刷完了，把刀子拿起来杠了杠，跟着这就给我剃，剃了没几刀出事儿了，该着杠着，来个狗，他这饼在这小抽屉那儿担着呢，他正在这儿剃，剃着剃着一扭脸一瞅，坏了，这饼啊叫狗给叼走了。扭脸这么一瞧，当一口连果带饼叼走了，剃着他心疼啊，嘿，你看，哎，有心追狗去吧，又怕剃头条丢了，不追狗吧，饼跟果子20子买的，剃完这头白剃。他心里着急，一着急说一句话把我给气了，嘿，哎，完了，给狗剃了。咋刚才我一来就跟我闹别扭，就懒得给我剃，不剃你说话呀，暗含着损我。哦，我这阵别原因啊，我一原一回打起来了，这正剃着半截多含着呢，有什么话忍着吧，我这儿就忍着，他这儿还剃着。完了，回头看这狗，这狗啊厅堂五四几口连饼带果子全下去了，他这剃着心疼，这狗还气他，吃完了果子饼啊，拿这舌头舔鼻子舔嘴边，舔得个挺干净，他这心里的着急，呵，好快当啊，呵呵，哎呀，你兔崽子算干净了。
我心里窝着个气儿。对了，一子没少给，不剃干净也得行啊，留一刀我也不饶，有什么话忍着完事儿再说。他这儿着急呀，我那儿生着气。他这生着气往后退步干嘛呢？那意思恨不能要踹这狗一下出出气。好，等着吧，咱醒来刚你说就这一下，这狗护食过来就这一口，他腿快抽回来。嗯哼，哎呀，你兔崽子真厉害啊。嗯，你甭哼哼，剃完了我才打你个兔崽子呢。哎呀，够厉害呀、啊！剃完了还打我。行，剃完了有什么话再说，不定谁打谁了，咱俩呀。他这着急生着气，他这剃的越看这狗越生气，一转身一回手腕，唰，这刀子就奔狗去了，刀子出手了，啪，这狗这么一打滚跑了。拾起刀子怎么看？这个刀子刚打多久地下啪下起大月牙。哎嘿，好，行嘞。哎呀，刀子也本领满满，我告诉你说吧，一着急一跺脚，鞋也开战了。这大师傅这个火啊，我那儿受不了了，拿风嗖着剃着半截，我难过呀。哎，我怎么回事？这是放头不剃，你那是干嘛？你这啊，你这怎么逗狗去？给我剃啊，你给我剃啊，咋着剃？你要看你这剃个山腰，这剃啊。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8: 嗯，
7: 我想问你个事儿。
8: 什么事儿啊？
7: 这桌子上这几根头发是谁的呀？
8: 我看看，
7: 有点长，应该不是我的
8: 啊。这么长的头发肯定是我的呀，但掉几根这不是很正常吗？
7: 呀，您这不是掉几根，你看这是一堆，你掉一堆头发，瑶瑶你注意吧，
8: 哎，
7: 你小心变成我啊！
8: 你夸张了啊，这一小把啊。
7: 谁让你刚才那么说我来着？我不能报复报复你吗？
8: 哎，我跟你说，这女生的头发留得长，她就容易掉得多。
7: 我觉得该剪点你就剪点。
8: 你说的倒是有道理，但是这女生吧，把头发留起来，她就不舍得剪了。那真要是去剪啊，咱们那 Tony 老师那手啊，真是稳准狠，一剪子下去能让我哭半天。
7: 怎么给你剪坏了？
8: 剪多了。
7: 嘿，那你告诉人家剪多少合适啊？
8: 我说了呀，我说哎呀，您少剪点儿。他说好的好的，结果就是修一修剪一节，修一修剪一节，都给我剪没了。
7: 不过你这么说啊，倒也是，很多的理发师啊，他好像不理解我说的剪一点儿到底是什么意思。
8: 没错。
7: 不过要是这个举动，还真有点像魏龙豪和吴兆南碰到的理发师了。
9: 现在啊，一切进步，就拿理发来说吧，跟从前呢就不一样了。
10: 怎么不一样了？
9: 名称都不一样了
10: 啊！
9: 从前呢，不叫理发厅，也不叫理发馆，
10: 叫什么呀？
9: 叫剃头棚
10: 啊。
9: 还有一种啊，挑着挑子串胡同的，叫剃头雕子
10: 啊。
9: 哎，手里拿的那个呢，叫换头。
10: 哦，哎，有句俗话，剃头挑子一头热，哎，就是指这个吧？
9: 哎，对。因为他这个挑子一边呢，是凳子跟小抽屉，
10: 嗯，
9: 一边呢是火炉子上啊一个脸盆，
10: 那是洗头用的。
9: 哎，这盆水啊一天也不换，一个洗完一个洗。
10: 嘿，那多脏啊，那是得淘汰。
9: 那理发用具啊就从没有消毒一说。
10: 嗯，您说现在这理发用具都消毒了？
9: 他。这起码有这名词了呀。
10: 嘿，
9: 啊，
10: 要是能够每次啊真消毒，那就更好了。
9: 现在都讲究装冷气。
10: 哎，从前连电扇也没有，
9: 都在房梁上啊挂着一排那个布帘子，
10: 哎，
9: 拴根绳，让那小徒弟呢在那儿拉，这起名呢叫人工电扇。
10: 哦，
9: 哎，
10: 那学徒不会小剃头，净拉风扇了。
9: 嗨，那哪是学徒啊，那简直是使唤小子。
10: 哦，小佣人呐。
9: 学徒啊要三年零一节。
10: 是啊。
9: 哎，去了叫小理发啊，那还早着呢。
10: 小理发去了吗？不小理发干什么呀？
9: 先得小做别的事儿。那会儿呢，前头是剃头棚，后边呢是住家。
10: 哦，老板的家眷。
9: 哎，小徒弟呢前后忙啊。先得学什么淘米洗菜生炉子，刷盆洗碗看孩子，扫地跑腿带看门啊，铺床叠被倒尿盆啊。
10: 锁。
9: 哎，什么洗围巾呢？您是给他一把破刀子
10: 啊？这就小剃头了？
9: 剃冬瓜了。
10: 啊？
9: 那给他一把破刀子
10: 啊？这就小剃头了？
9: 剃冬瓜了。
10: 啊？剃冬瓜？
9: 啊啊？练这个手腕子吗？
10: 怎么用冬瓜呀？
9: 啊，那不用冬瓜拿人练，那您愿意让他试手吗？
10: 不，那还是用冬瓜吧。
9: 哎，房梁上呢拴一根绳。找人头大的冬瓜呢，把那个棒拴上
10: 啊，吊起来悬空。
9: 哎，不高不低，用刀子呢这么一刀子一刀子剃那个冬瓜皮儿。
10: 嗯嗯，
9: 手劲儿用轻了，这个皮儿剃不下来。
10: 嗯嗯，
9: 手劲儿用重了呢，这连冬瓜肉一块刮下来了
10: 啊。
9: 这个要不轻不重，光刮着一层薄薄的冬瓜皮儿。
10: 嗯嗯，
9: 剃下来。哎，这样练手腕子，练手劲儿。
10: 哦，这还真不简单。
9: 看怎么呢，这小徒弟把师傅给的那把破刀子当宝贝儿似的。
10: 嗯，
9: 磨得可飞快。
10: 哦，
9: 抽空呢就跑到那个冬瓜那儿去练去。
10: 还真用心呢。
9: 哎，一刀子 一刀子慢慢那儿剃。
10: 嗯，
9: 那儿正剃着呢，师娘那儿叫上了
10: 啊、哦，
9: 小二哥呀、啊，炒菜没油了，打油去。
10: 哦，那掌柜的让买东西，快去吧。
9: 来喽，把那刀子，噗，
10: 怎么了？
9: 哎，这剁在那冬瓜上了。
10: 啊，
9: 买完了东西，回来再剃嘛。
10: 这倒省事嘿。
9: 哎，打完油没事了，把那刀子拿下来，接着剃，剃着剃着，师娘又喊上了，小二哥，水开了。给你师傅把茶沏上，
10: 哎，他多上刀子去沏茶去吧。
9: 哎，就这样，这小徒弟学了快三年了。
10: 哦，
9: 赶上过年，剃头的人多，大家伙都得坐在那儿等啊。
10: 哎，
9: 碰巧有一位伙计家里头有事儿，
10: 哦，
9: 空着一把椅子。
10: 嗯嗯，
9: 有一位卖猪肉的掌柜的
10: 啊，
9: 急着要剃头。
10: 哦，年节嘛，买肉的多。
9: 看见这小徒弟那儿闲着呢，哎，哎，我写小李本啊。你先这木行去吧，来给我剃剃头。说完了，坐在那张空椅子上了。
10: 剃吧，
9: 不敢剃呀、啊。这小徒弟在那儿不敢吭声。
10: 嗯，
9: 剃头棚掌柜的知道啊，没有他的话，小二哥是不敢剃的
10: 啊。那要真让他剃，那行吗？
9: 这小徒弟平常日子剃冬瓜，这掌柜的都看见了。肉杠掌柜的这是街坊嘛，没关系，又剃光头嘛，这小徒弟这手艺。是富富有余了
10: 哦。
9: 哎，那个谁，小二哥，给大爷剃吧，啊，留点神。
10: 哎，掌柜的发话了。
9: 哎，小徒弟心里高兴啊，
10: 嗯，
9: 师傅让他干活了，
10: 嗯，
9: 还有点受宠若惊，
10: 嗯，
9: 赶紧给肉杠那掌柜的围上那条围巾，
10: 嗯，
9: 哎，洗了头，然后刷成一层肥皂，
10: 嗯，
9: 把那个破刀子拿出来了。
10: 那还能用啊？
9: 哎，怎么不也能用啊？
10: 嗯，
9: 这还真快
10: 啊。
9: 刚一剃的时候啊，这个手啊，这有点哆嗦。
10: 哦，是吗？真害怕。
9: 哎，这剃下几刀子了呀？这小徒弟心里就高兴了。
10: 啊啊，
9: 这跟剃冬瓜一样。
10: 啊，人脑袋跟冬瓜比呀、啊？
9: 这不能比呀、啊。那冬瓜手劲大了，顶多你把冬瓜肉给剃了。
10: 啊，
9: 这人脑袋这手劲一大，这就是一口子呀。
10: 对呀、
9: 啊。哎，对呀，剃一口子。
10: 呵呵。
9: 小二哥撕了一个报纸角给贴上了。
10: 嗯，
9: 心里越慌啊，这越不敢下刀子，这不剃又不行。
10: 剃吧，
9: 噌，又一口子
10: 啊，
9: 这又用报纸给贴上了。
10: 啊，好嘛，
9: 这

0: 开去吧，
1: 嗖一下
0: 啊，
1: 哎，把那刀子剁在那肉杠掌柜的脑袋上了
0: 啊，当冬瓜了，嗨，这还真不易啊。
1: 哎，这个理发呢，我玩过票
0: 啊，
1: 嗯，
0: 这还有玩票的呢
1: 啊，
0: 您会吗？
1: 哎，我剃过冬瓜呀
0: 啊。
1: 哎，我上隔壁理发馆串门赶上了，给咱们帮忙吧。
0: 哦，您行吗？
1: 这有什么不得了啊，有位先生剃光头，我来。
0: 哦，您来
1: 啊。先用这个热水洗头，
0: 嗯，
1: 在脑袋上刷上那么层肥皂，
0: 嗯，
1: 把刀子在那个杠刀布上啊，
0: 啊，
1: 这个一刀子一刀子刷刷刷，这剃吗？这个
0: 啊，您给那位贴了多少块报纸啊？
1: 这狗眼看人低吧，要是剃破了，那还能算能耐本事吗？
0: 哎，我真替您低了心呢。
1: 这怕什么
0: 啊？怕您出篓子？
1: 怕出篓子
0: 啊？
1: 出篓子了？
0: 怎么了？
1: 这刮脸的时候啊，这理发馆掌柜在那儿直夸我，这个人呢要是聪明呢，就是有办法，剃的是又干净又快
0: 啊。掌柜的直夸你、啊。
1: 哎，我这么一高兴呢，蹭的一下
0: 啊，刮一口子。
1: 没有，我把那位的眉毛给剃下一条了。先生躺在椅子上呢，闭着眼睛，那还不知道呢。
0: 那怎么办呢？
1: 这我一拍他肩膀，我说：“先生，他您这眉毛是留着呀，还是把他剃了啊？”
0: 这是人话吗？
1: 那位先生一听愣了，啊，西米
0: 啊，问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剃了？
1: 慢杯啊，啊，劳累啊。
0: 啊，是吗？眉毛得留着呀。
1: 哎呀呀，您们刚才没告诉我，我已经给您剃下一条、
0: 哎、少了一道了。
1: 立方西米
0: 剃下一条来了。
1: 哎呦喂，蹭一下子这位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0: 啊啊，
1: 一照镜子，哎呦喂，这边的模特太快了，这
0: 不好看吗？
1: 这哦，您说难看呢？
0: 啊，
1: 这那没关系啊，把那边的一块剃下，那不是就一样了吗？
0: 嗨，没听说过。
1: 还有一回，有位先生啊，推平头。
0: 哦，
1: 我来。
0: 你还来呢你？
1: 不，这平头好推啊。
0: 哦，
1: 这刮脸的时候注意点，不是就行了吗？
0: 啊，对，别给眉毛剃下来了。
1: 这位先生啊，大概是打了一宿的麻将。
0: 哎，你怎么知道呢？
1: 他坐在那儿啊，低着脑袋，那就睡着了。
0: 哦，真困了。
1: 哎，他低着脑袋睡他的，我这儿推我的平头。
0: 嗯，
1: 推完了剪完了修啊，修齐了该洗头了，我把这位推醒了。先生，哎，洗头。
0: 对，别睡了。
1: 这位先生揉了揉眼睛，站起来了，对着镜子这么一看，愣了。
0: 怎么了？
1: 啊，怎么把这头发都推光了？
0: 啊，光啊？
1: 没有啊，
0: 人家不是说推平头吗？
1: 是平头啊。
0: 那位先生怎么说推光了呢？
1: 他用手这么一摸脑袋，然后又照了照镜子，这位先生也乐了。
0: 怎么了？
1: 平头是平头
0: 啊，
1: 他低着脑袋睡觉的时候啊，我把这平头给他留到后脑勺上了。
0: 哎，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还要什么创意呀？你说这剪头发要找对这个师傅，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6: 哎，你就像我吧，
5: 嗯，
6: 我总去同一个理发店找同一个师傅。
5: 怪不得呢，您这发型从来没变过。
6: 主要是我这个发量也谈不上什么发型。人家托尼老师说了，
5: 嗯，
6: 就你这个发型能突出我的气质。
5: 你什么气质啊？
6: 高大，
5: 嗯，
6: 威猛
5: 啊，
6: 光亮
5: 啊。
6: 不是，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5: 你说的是你吗？还说点什么？要我说呀，你应该去这个实际理发店。
6: 实际理发店？你新办卡的理发店？
5: 什么？我新办卡的是石小杰开的实际理发店
6: 啊。石小杰开的理发店、
5: 嗯、
6: 怎么着？能给我头发理多点啊？
5: 哎，人家主打一个朴实接地气，我觉得这个呀比较符合你的真实气质。
7: 头发长了想理个发，那发廊咋不敢进去？一家伙花半个月工资受不了。这是个小理发馆，我过去看看有人儿。

0: 同志，我呀，
1: 人家忙着呀。哎呀，你要这还挺漂亮的啊！我说师傅，我呀，这个
2: 怎么回事啊？
1: 他耳朵不好使啊！我大声一点儿。
3: 喂，同志，
1: 嗨，嗨，你说呀，
3: 我
1: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嚷什么呀？是撑着了？干嘛？干嘛？干嘛？头，你嗓子大，嗓门高。嗓门高，你跟那驴比去啊！
2: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什么？你干嘛？你先说你干嘛的？你这扔这
3: 什么呀？这什么？什么？干嘛？
2: 你听不见吗？
1: 你怎么知道我听不见？你，我打一下子我就看上你了，我不愿意搭理你，真有点意思。你这干嘛？
2: 我理发呀。
1: 理发吗？我一看你看你不要钱来了，要钱地儿你不敢去是不是？哪那么多事儿啊！快来，理发！讨厌，你这跟，
3: 干嘛呀？往里头干嘛？干嘛去？干嘛进去偷东西去？
2: 不是，
1: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丢俩暖瓶了。我告诉你，
2: 我不偷暖瓶，
1: 偷痰桶啊！
2: 痰桶为什么偷东西？
1: 那你干嘛呀？
2: 我找座儿去啊！
1: 找什么？
2: 找座儿。
1: 找座儿，按摩那个小座儿，
2: 坐的座儿，
1: 真有点意思。那叫座儿啊？那叫椅子。还找座儿来了？
3: 这是什么呀？看见没有？
2: 这就座儿吧。
1: 这完了，什么座儿啊？这叫椅子，听见没有？
2: 因为你坐的，我不敢坐。
1: 甭说那闲话，说那闲，干嘛？
2: 我挂着
1: 拿来，
2: 是个苍蝇。
1: 什么苍蝇？拿来，哪那么多事儿啊？坐，你坐，你讨厌我这老红着我。哎，
2: 你
1: 什么干嘛？
2: 你干什么？你怎么帅我一下子？
1: 你缺钙呀你？
2: 谁缺钙呀？
1: 我这椅子老够错一错呀，搁这儿哈。真是讨厌！你说怎么碰这么一位？你说你说我这给这个曲艺爱好者们理发，你说你上来，你真有点意思。我干这上岁数这样哪儿偏上哪儿？干嘛呢？什么毛病？
3: 什么胡拉一下子？
1: 我这不给你抖了大步了吗？
2: 好家伙，因为废毛腿捣蛋来了，
4: 吓我一大跳。
1: 真逗你，你别逗着我来，废毛腿捣蛋了，废毛腿捣蛋了。我说你老同志们到这儿就别老逗壳子，你这玩
2: 不是你老露我脑袋干什么？
1: 我给你记大步，你往后缩什么呀？把这脖子伸出来。讨厌。怎么碰这么一位？
4: 麻烦你受累了哈！
1: 甭说那便宜话，你来他干嘛？要不你就甭来。你既然你
2: 不是，你干什么呀？我要背过气去了。
1: 我这不跟你扎大步了吗？
2: 你不是扎大步，你这扎面口的呢。好家伙，越剪越好啊！
1: 那你说什么意思？我怕你头我茬子进去。
2: 我说你松一点，往下一点。
1: 我怕头我茬子进去，知道吗？
2: 对了，头茬子进不去，那空气也进不去。你别累这么紧。
1: 不是，你说。
2: 我说你就松一点，往下一点吗？
1: 往下一点。
2: 对，
1: 是这你说的是吧？进头茬子别找我。
2: 对，
1: 往下，把胳膊抬起来。往下吧，胳膊抬起来。听见没有？哎，对，各往下，这儿合适。
2: 我说同志，你这成跳朝鲜舞的了，这个。
1: 你看你没合适，搁上了你先紧，搁下了你要跳舞，你长那腿了吗？说准了，搁哪儿？
2: 不是，我说就在这儿。
1: 完了，还得给您记这儿吗？不是，
2: 我说松一点。
1: 行，松一点，你真不好凑啊！您说现在，我跟你说，尤其这上劲儿，
2: 行，
1: 脑子馊了，脑袋馊了，
2: 真脑袋馊了，
1: 跟那豆汁似的馊了。你闻闻，
2: 没有味儿吗？
1: 你闻闻，
2: 我昨天才洗的，
1: 你真绝了，你这，你闻闻，
2: 没有味儿，你这说哪儿去？你这大步的味儿，你这赖我呢？你这，
1: 我大步味儿也是和你们事儿蹭。
2: 行，
1: 但是我跟不弄这个。你行，接着不点勤洗着点儿。你说你那脑子吧，一到这份儿上嘛，我跟你说他基本他特，
2: 我的娘哎，他那个数字怎么像那个手机呀？
1: 你的意思使那小笼子，那给姑娘呢，这能给你刀动算不错。他脑袋都敢粘了，你这脑袋，你真有点意思，还竖的就你，我给你绷住了，我告诉你一会儿，走，
2: 不是，你们使那么大劲，您看这头发都掉下来了。
1: 我跟你说，嘿，老头。没事，勤洗着脑袋啊！ 那玩意儿时间长了不行，它弄不开，你知道吗？这玩意儿敢站了，你这，
3: 来着，到了，
1: 到我，行了，
2: 博士，
1: 来来来，
2: 博士，
1: 哎，
2: 坏了，
1: 怎么
2: 这脖子回不来了？不，呦，
1: 啊，这叫老年缺钙，这你这缺是这不这这这，
2: 让我揉揉，
1: 这硌着，这是不是？绷住啊，走走。
2: 好家伙，练辛苦，行行行，你别弄，咱这献花了，可以。哦，
1: 干嘛呢？干嘛呢？洗不洗头啊？
5: 洗啊，洗啊。
1: 行，我叫你过来，你怎么不过来呀？
5: 那我打电眼，你那干什么呢？
1: 那不叫你过来吗？
5: 那不是叫你，那是叫狗呢，对不对？你告诉我这样，你那不完？
1: 我家狗叫哈喽，你坐那儿去，我叫。
5: 行，别说了。
1: 哪儿那么多话呀？
5: 行
1: 了，
5: 行，
1: 对，
5: 对，
1: 低着，给张纸拿走，
5: 你这人家怎么一不是
1: 蹲脑袋往这屁股蹲什么呀？
5: 这多费劲，这玩意
1: 儿。哎，他胳膊往上抬，往上抬，稍抬稍抬抬，对对，齐了齐了，对这，
5: 不是，我说同志，你快点行不行？这姿势太累，我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1: 快点是吧？
5: 快点，
1: 洗不干净可别怨我。
5: 不是你快点，好家伙，这什么姿势这？
1: 哎，我就怕慢，走，快点，走了，得合了，完了，走。
5: 这就完了，
1: 对，完了吧？
5: 不是，同志
1: 啊，
5: 你这也太快了。
1: 对，太了，你我洗干净就完了。
5: 没洗干净，我这头皮还痒痒。头皮还痒痒，
1: 头皮痒那是长虱子了，你跟我没关系。
5: 谁长虱子？同志，我得你有意见对不对？都说顾客是上帝，上帝就受这罪啊！我花钱来理发，你干什么？你这是？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一进门就不愿理我，好头发撅脖子都没说什么，你又说我脑袋长虱子，你让大伙儿说这像话不像话？
1: 怎么了？吃多了是不是？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干嘛呢？我不好，谁让你来？我请你了吗？这是不是你自己来的？对不对？你出去。哎，那姑娘过来
5: 吧。
1: 不是，我给你，你坐下。
5: 同志，先生，对，我错了行吗？我以后改，我不招你老人家生气了，你就给我理完了行吗？我这样没办法出去。
1: 刚才那镜头让哪去了？啊，坐，干嘛呢？坐着什么？
5: 刚才我不是缺心眼吗？错了。
1: 那么做对不对啊？
5: 不对。
1: 改不改啊？
5: 改。
1: 记住没记住啊？
5: 记住了，以后就是枪毙我也不上这理发来了。
1: 甭说那零碎，爱理不理，对不对？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对不对？要不你就上这发廊去。来，快坐着吧。
5: 你瞧这地方多好啊！
1: 老那么
5: 大，我歇个拉屎独一份儿。
1: 来了之后老那么多闲话，别那么多闲话，听见吗？那么多闲话没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5: 不是你擦完皮鞋擦我脑袋呀？
1: 这有什么？这有什么？这擦。
5: 行，你还是擦鞋，我自己来。
1: 你说这事儿什么呀？你真有点意思。挂了吗？挂脸啊？
5: 挂。
1: 挂啊？还挂脸？我看看，有胡子吗？
5: 没有胡子是老太太。
1: 我现在老太太都长胡子，你懂什么呀？你挂脸就挂脸吧，还老太太，你真有点意思。以后到这儿啊，闺女该说干什么干什么，别那么多零碎。我这年轻人，我听这干嘛呀？是不是啊？别老这样啊！到哪儿你客气些，别亏是前夫吗？你现在不看这个？
5: 你说我嘴里边干什么？
1: 我告诉你，来这，
5: 你这怎么回事？
1: 叔叔，
6: 这是干净的。
1: 我刚喝完，
5: 你这时候拍有感受，把漱口水全咽下去了。
1: 坐下，你坐着。
5: 不是，
1: 你给我坐下，我
5: 这手表这钱包的给你行吗？
1: 不是，你跑什么？你刮不刮脸啊？
5: 不是，你要干什么？
1: 我不刮脸吗？
5: 刮脸，我以为你要宰人呢。
1: 不是，你刮不刮？
5: 你这刮脸，因为这么刮，你拿热手你给我闷一闷行吗？我这胡子茬硬，
1: 胡子茬一甩还顶多得闷闷，你谁要闷？哎呀，还得闷闷。你说这玩意儿，他要不说这不愿意开这理发店，他这理发店，他挣不着钱。

0: 您开车的时候就往肉皮上往受得了吗？这个
1: 嚯，这玩意儿闷闷就好挂了。
0: 我说先生啊，也别刮了。
1: 怎么了？
0: 这一揪脸皮都下来了。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现存北京孔庙的十三经碑林有189块，包含着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乾隆十经碑文书法遒劲，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12年才完成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上，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汉十经的经文是历代朝廷选士的必读文本，乐石刻经树碑垂范，拥有不可比拟的尊崇的政治地位。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从孔子到儒学再到经学，这一切均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而提起经学，就必须从两汉说起。

0: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墓地。公元前195年冬季的一天，这里将迎接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刘邦。此时刘邦已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执掌着汉王朝的最高权力，这令孔墓的看守者非常担心。早在刘邦还未成为皇帝时，他就十分鄙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他认为儒家是臣服的，骂儒生为腐儒，甚至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尿罐使用，以此折辱儒生。这一次刘邦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呢？在山东曲阜文物局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这些彩绘绢本展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一幅描绘刘邦祭孔场面的彩绘还原着历史的真实图景。从这幅汉告四鲁图中可以看出，汉高祖刘邦到达孔墓时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献上太牢的厚礼。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
1: 太牢礼主要指是全牛、全猪、全羊，这个呢也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祭祀礼仪。刘邦祀孔，开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香盒。汉高祖刘邦还专门下诏旨，诸侯公卿将相，让他们先谒孔庙，然后再去地方上任。
0: 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的关系。像其他儒生一样，当叔孙通在激烈的楚汉战争中带领100多名弟子投奔刘邦时，刘邦正重视那些斩将千骑的群盗壮士，对叔孙通没有多少好感。此后的3年时间，叔孙通谨小慎微地对待刘邦，没有向刘邦推荐一位儒生。相反，他向刘邦推荐了不少擅长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这令跟随他的儒生很不解。殊不知叔孙通正苦苦地等待着机会。刘邦以一介布衣起家，当皇帝以后，他身边的将相也多不懂礼仪，在朝堂饮酒争功，刘邦为此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这却是叔孙通的最好机会，他清楚地告诉刘邦，别看儒者无法在战争中攻城略地打天下，却能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尽力。刘邦还远未认识到儒家的作用，不过叔孙通要制定朝拜礼仪来规范大臣的言行，在刘邦看来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当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礼成那天，场面宏大，秩序井然，刘邦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也深刻地感受到礼仪秩序的重要。从此刘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学当作一个摆设，而是逐渐意识到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儒学由此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
2: 秦汉以后呢，因为这个礼坏乐崩啊，所以说呢，这个社会秩序就混乱了，大家呢就没有一套这个行为这个准则。汉高祖呢，通过叔孙通来整顿这个朝野的这种秩序，制定了这种礼仪。这个高祖呢，才感觉到自己还真的像一个皇帝。
0: 公元前195年，当刘邦打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他似乎已经隐约感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合适的治国思想。然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生命已即将到达终点。祭奠完孔墓后不到半年，刘邦即病逝，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隆尊。 前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受到排斥，乃至于焚书坑儒，烧毁民间的藏书，民间有偶遇诗书者即犯杀头的罪名。等项羽军队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就连博士官所藏的诗书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飞烟灭。汉王朝初建时，百废待兴，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
3: 焚书坑儒以后，当然对这个文化的传播啊，特别是对儒学有一定的影响啊，但是也不能说完全都断了，因为这个历史的过程比较短啊。比如在汉初，当时先秦的一些学习儒学的这样一些学者，他还在，哎，他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这种形式，啊，保存下来。
4: 我他那个作坊里面做出来的，
5: 他每一个起司里吧，都，上面
4: 都在字。
2: 对，这就是装简的盒子，哎，多精美！哎，这简呢，就是从这上面揭表下来的。
0: 多年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一直在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寻找失落在国内外的经书古籍。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汉初，同样的事情也在进行着。由于受秦朝焚书坑儒等事件的影响，寻找儒家经典也必然面临重重困难。汉朝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政体与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直到他死后三年多，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邪书律。又过了六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开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鼓励学术发展，同时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路。楚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时期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尤其是儒家，在经过秦朝的压制后急于重振，实现救济苍生、治理社稷的抱负。然而天下之大，所能找到的经书少之又少。
2: 当时有六经，诗、书、礼、易、春秋，再加上乐经。这个，但是的确乐经呢，到汉代就看不到了，就是我们说的音乐这个乐经呢就没有了。
0: 书，即《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着从尧舜禹到东周约15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先秦圣贤们的言行与智慧。在汉代，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演化为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可是汉初时，乐已完全消失，就连书都很难找寻。为保存儒家经典，东汉熙平四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立体的书写形式刊刻在48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这就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蔡邕书写的熙平石经，每块石碑高1丈，宽4尺，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碑成之日盛况空前，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皆目，每日车胜达1000余之多。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和变故，今天看到的熙平石经一部分存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一部分则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3: 熙平石经它的字体呢，因为当时是派宣传的用场，所以他就写的刻的都很端端正正的。最大的那是1922年出土啊，也在洛阳出土的啊。出土以后发现一块最大的这个周易呢，它有940多个字。
0: 这件非常珍贵的作品是明代画师杜锦的《浮生受经图》。浮生是儒中诸儒中的一员，专治尚书。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他不惧危险，将一本尚书藏于墙壁当中，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尚书。浮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尚书的儒者，朝廷马上请他赴京， 然而福生已90多岁，不能到京城。汉文帝于是专门派太常掌故晁错到福生处授业。晁错学尚书后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当时汉朝的博士有70余人，既有治儒家的博士，也有治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博士，各种学说都想要成为汉朝思想的主流，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论。在汉初，儒家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常年战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的国情下，道家的无为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因而占有主导地位。
2: 汉代道家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像这个先秦的道家一样，它是无为而无不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有为，它表现的形式是一种积极的有为，所以说它要对这个政治、对社会要进行一定的干预。所以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有的学者把这个秦汉以后的道家呢称作为新道家。
0: 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也许就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出现的。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在政治政策上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给予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经济政策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社会政策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对外政策方面例行和亲弭兵。在楚汉战争后的60多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得到了休养生息，逐步达到了国富民强。据史书记载，到汉景帝后期，国家的粮仓丰满，新谷子压着成

0: 子一直堆到了舱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3000多的无法计算。有了这样丰厚的成果，道家思想在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
1: 汉初黄老之治在于他要休养生息，让老百姓去恢复自己的生产生活，所以因为他们这样做，结果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当时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0: 而文景盛世中正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贾谊在治安策中这样写道：秦要统一天下，实行商鞅变法，弃绝礼义仁爱。秦的功业虽成，但是倡导功利。现在虽然是汉朝，但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朝廷对此没有定制，致使人们抛弃礼义，没有廉耻，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人们做事唯利是图。针对这种现象，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仪教化，但汉文帝只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年早逝。
2: 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但是也并不是说没有一点没有吸收他的建议啊啊，他把淮南王啊，还有齐王都啊进行了拆封，啊拆封啊，但是他并没有啊完全削藩，啊彻底的撤掉啊这些诸王，这是当时的形势所面临的形势啊所决定的，就是说当时还不具备啊这样的条件。
0: 道家思想也受到各诸侯王的尊崇，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学派的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独立倾向明显，也使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汉景帝时，曾到浮生处学习尚书的晁错已成为御史大夫，他强烈地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明确提出了削藩建议，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汉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儒家主张的积极有为、大一统的思想，也与道家无为而治、守旧因循的保守思想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3: 在文帝时候，他的确这个社会是变得很富有了啊，这个老百姓的生活也提高了，但是社会问题也出来了。那新出来这些社会问题，再用旧的一些办法，那愚民休息这种办法能不能解决？看来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那就需要一种新的思考和一些新的方法。
0: 这里是山东环台县田庄镇元固村，汉代儒者元固生的家乡，后人为纪念他，修复五贤祠，立了塑像。汉景帝时，元固生因为传习《诗经》，被任命为博士。他的儒家思想与当时道家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最典型的事例是他与道家的黄生在景帝面前进行辩论。他们均以商汤和周武王为例，来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场争论的主题表面上是前代的历史往事，而实际上他们的态度直指当时的现实政治。
3: 黄生说这个社会不能再变，不能去改革啊，这个但是元固生呢认为这个社会一定要改革啊，那两人就发生了争论，而且呢争论呢最后呢就拿着帽子作为一种比喻啊，就牵扯出了这个汤武革命。
0: 到汉武帝时， 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经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成爆发趋势。这时的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摆脱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魏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一年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大张旗鼓地重用儒生。不过，面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思想上的混乱，单靠礼仪和零碎的思想已无法解决问题。汉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他需要将此与自己的施政紧密联系，以此来制定全盘的国家政策。而普天之下，谁有本事提供这样的系统理念呢？
4: 汉武帝这个人，他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一个皇帝，而且他是主张积极进取的，他不满于无为而治，因为儒学它是有大一统还有君权神授这些思想，更有利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0: 河北景县的大董固庄村有一个千年的传统，每逢小孩到了上学的年龄，都会来到村头的董子祠堂祭拜。老百姓以这种方式祈福儿孙能像他们的先辈董子一样饱读诗书，为社会做出贡献。董子即西汉大儒董仲舒。董子故里究竟在哪里，从古至今都有不少争议，但千百年来人们对董子的尊崇却没有改变过。
5: 史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

0: 书。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因为刻苦研究，竟有3年不窥园的佳话。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成为2000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也成为今天的各大研究机构和学者探讨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方向。
1: 从董仲舒看起来，特别在修这《公羊春秋》，一种微言大义，要改变这个整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秩序，也就是来自他对人性、人的生命的价值、意义和社会的长久的持续的和谐，他有一套全面的理解。这一套全面的理解是以德治为主，但是行也加在上，就是法治和德治。法治是最基本的，但是法治的本身呢，不能够创造道德，那必须还要有这个德治。
0: 杜维明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了汉武帝如何采用儒学作为官方学说，对董仲舒思想有详尽的分析。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诏，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急。董仲舒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咨询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治理国家的政术和天人感应的问题。董仲舒则连答三章，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他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
1: 像董仲舒那时候策是策问，皇帝有问题的问题。

0: 题就是天下大事，我们现在碰到的大的问题，培养人才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发展的问题，乃至人和天的关系的问题，这些大问题。那么对策他就对你这些大问题他提出回应。那么所以重要的是了解他说天是什么意思，他有很深刻的内涵，而这内涵呢是道德的含义非常深刻的内涵。天有好生之德，那么天呢对老百姓讲起来，我想跟那个老传统天是自我明示，天听自我明听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1: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的影响最重要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实并进。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0: 董仲舒的意思呢，汉武帝啊，你如果要真正要更化，你真正要有改革，那你要有一个非常全面而且整合的思想，这个思想呢，儒家可以为你提供，所以你要培养出一批人才，也就是说建议由这个皇帝的力量来推动儒学。
1: 董仲舒还第一次提出了立太学以教于国的主张，就是要通过国家办学的方式培养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人才，使经学所倡导的政治理论更好地得以实践。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但真正作为官吏学校蓬勃发展起来却是始于汉武帝。也正是由此开始，适应不同年龄的学堂也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诵读儒家经典的朗朗读书声从各个学堂里传出，从古至今2000年来不绝于耳。汉朝将易、诗、书、礼、春秋五经确定为官学，传习五经的学说成为最正统的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14家，所以也称五经14博士。
0: 儒家有他的道，有他的学，有他的政，在他的学术传统中间，经学是他的核心。从董仲舒开始，特别是公羊春秋，也是一个实践哲学。那么你不通过对经的理解，不读大学，不读中庸，不读四书，不读五经，那对儒家的核心的价值，就它整个人文，它是一套全面的人文思潮，不能够进入它的核心。
1: 有一位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却被破格提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认为法不远义，合不远理。他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开设经义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这就把经学与吏禄之学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公孙弘功不可没，儒学变成了经学，这样呢，这个它成为这个汉代意识形态具有这个支配意义的一种政治学说。这个当然，他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人才。从汉代朝廷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设五经博士，每个博士啊都要招很多弟子。
1: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有。传习诗的申培公、袁固生、韩英，传习书的福生，传习礼的高唐生。传习易的田和，传习春秋的胡吴生、董仲舒。

0: 申培公等。董仲舒则是传习春秋公羊学大师，无疑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经学大师，讲授儒家经书《公羊春秋》。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易经，即所谓好守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朴学的原因。在西汉，经师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以后，已成为世家豪族，经学被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这些家族不但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统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话语权。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拥有了圣人和素王的地位，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经学也成为谶纬化的儒学。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汉代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一比附经义的纬书，用谶纬解经，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
1: 也就是说，春秋它有春秋纬，这个书它有尚书纬，礼它有礼的纬书，各种各样的。所以说这个纬书呢，它内容啊大多都是荒诞不羁，有很多神话的色彩，它保留了很多这个中国这个原始神话、上古神话的一些内容。我们看到在经书中记载的孔子是很严肃的、很庄严的，但在纬书记载的孔子呢，就可能站到天门上，拿了一把宝剑，踩着祥云啊、所以说这就是纬书和经书的区别。
0: 不过，两汉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他们广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长，以此丰富经学，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创造出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如不符合天道，天就会降下灾异做出警示。武帝晚年灾异频繁出现，武帝下的一道答复轮台屯田事宜的诏书，其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存完整的皇帝的检讨书《罪己诏》。
2: 儒家有他的批判的精神啊，他这个批判的精神就是对他所建构的政治要有一套反馈系统。那么天人关系呢，是一个最难理解，但也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反馈系统。假如你这整个政局不能够进入常轨，那天要受天谴啊，他先有这个警告你，先有灾异。那么如果你一直不受这个警告，那你的天命就会丧失。
0: 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春秋大一统理论实际上也是汉代经学家们的一个创建，是经师们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推演出的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视、尊重，一统的意思是指天下诸侯皆统信于天子。正如《汉书·王吉传》所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封，九州共冠也。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化中央集权的权威，对2000多年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极具切身。
1: 汉高祖把自己的这些功臣呢、和自己的这些子弟啊，都封为诸侯王。同样呢，他也又分封了很多郡县，作为这由这个中央啊直接治理。这个并行的情况下呢，就这些诸侯国以后做大以后啊，他就出现他有一个想脱离中央这个集权的这种冲动或者这种需求，就说明这个当时这个社会啊它不是很统一。所以董仲舒讲的这个大一统呢，整合这个整个社会的这种政治秩序啊，他提供了一个自己的理论支撑。
0: 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礼义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以后，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连用来自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念的论述，汉儒已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

0: 亡国维新，都认为三纲六纪是中国最核心的价值。
1: 绵延2000多年，三纲五常内化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温文尔雅、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了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衣食住行中。很显然，儒者是勤俭的，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制成的，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醇厚和对名利的淡薄。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
2: 一个有文化的人走到一群没有文化修养中的人，他很快会赢得尊重，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他历来就对有文化的人有尊重感。那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尊重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骨子里对于真理的尊重，对于深刻思想的尊重。
1: 经学虽然在武帝以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汉代的经学又分为金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金文经一般指用汉代隶书写就，被列为官学系统的儒家经书。然而从西汉末期开始，金文经学受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古文经是指未得立于中央官学的，或藏于皇家密室，或流传于民间的儒家经书，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金文经对孔子崇拜。这在某种程度上，古文经的兴起制止了金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到东汉后期，金文经学、古文经学呈并列状态。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开始不再纠缠于争论，而是兼治金古文经学，在融合中寻求发展。在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金文经与古文经，编著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显然，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的多重性似乎暗合了易经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的概念，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使无为变成无不为，与民休息变成了积极进取。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经学从墨家汲取的天德、天意、小康与大同等理论，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用来作为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到了现在，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独到的影响。
3: 儒学和经学呢，它是有差别的。儒学呢，它原来是一种这个社会学说，和诸子百家这种学说是一致的。但是呢，它被这个汉代这个政府采用以后，它变成了一种政治学说，变成了一种经世之邦的一种学问。这就是儒学向经学的一种演化。经学呢，不是完全照搬一些传统儒学的一些东西，它吸收了百家学说的一些各自的一些这个优点。经学内容啊，比儒学要更为丰富。
1: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也正因为此，在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今天我们在孔庙里祭拜孔子，我们的感觉与我们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

们面前的这尊经学家们雕塑的泥像，很亲切，很熟悉，如同家人，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无论如何，这位先师与其他圣哲先师一样，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启迪着我们的智慧，规范着我们的行为。

公元前91年，汉王朝统治中心内部发生了一件惊动朝野的大事，巫蛊之祸。江充素与太子刘据不和，向汉武帝进谗言说宫中有人用巫蛊术诅咒汉武帝。武帝大怒，令其彻底追查。巫蛊术是巫师通过诅咒、射木偶和毒蛊等方式，企图使仇人离祸的巫术，这在西汉时很流行。汉武帝对此也深信不疑，这给阴谋家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太子非常恐惧，他不甘心冤枉至死，于是逮捕并杀死江充，发兵自保。汉武帝闻讯大怒，派丞相率大军讨伐。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最终自杀。巫蛊之祸发生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被牵连杀害者多达数万，影响所及，动摇着汉帝国的根本。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次第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李白为何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文学成就？青年李白漫游干夜，又是否遇到了他的伯乐呢？敬请关注李白的诗旅人生第一集《峨眉山月半轮秋》。

0: 唐代是一个诗的国度，整个诗坛群星璀璨，天才诗人李白以铁杵磨成针的勤奋刻苦，谪仙人的洒脱飘逸与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情壮志，创作出流传千古的不朽诗篇，将中国古代诗歌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李白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垂辉映千春的宝贵文化遗产。李白一生浪迹天涯，四处漫游，不论是遥远的巴蜀之地，还是宽广的齐鲁大地，不论是长江还是黄河，都有他仗剑走天涯，如侠客一般自由洒脱的身影。李白的诗篇拉长了庐山瀑布，加深了桃花潭水，更让峨眉山岳愈加清幽秀丽。他在旅途中以赤子天性与如传大笔挥洒才情，信笔书写，记录下了盛唐时期的壮美山河。那么李白一生究竟游历了哪些地方？他在这些地方又留下了哪些传颂千古的诗篇呢？海南大学海滨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李白的诗旅人生》第一集《峨眉山岳半轮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讲述李白的诗旅人生。峨眉山岳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在他24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写下了这首告别故乡的诗作《峨眉山岳歌》。诗中的告别对象君，是指峨眉山岳，也代表着养育他的巴山蜀水。巴蜀之地多秀美山川，李白为什么选择峨眉山的秋月作为故乡的代表呢？故乡的峨眉山是仙山，也是李白在蜀中生活绕不开的文化地标。唐中宗神龙元年，5岁的李白随家人从遥远的西域碎叶迁徙到绵州昌隆县，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江油，在青莲乡定居。纵观李白从5岁到24岁的巴蜀生活时光，最重要的两件事儿是隐居匡山，勤奋。

读书，围绕峨眉山漫游干夜，最终李白从匡山走向峨眉山，从巴蜀走向荆楚，走向无限精彩的新天地。也许有人要问，李白不是天才吗？还需要勤奋读书？也许有人要问，李白不是腰间有傲骨吗？竟然也要奔走干夜？也许还有人要问，李白被称为诗仙，是不是跟峨眉山有关系？咱们就带着这些疑问来看看李白的巴蜀经历。白夜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虽然古往今来人们多以天才诗仙的美名褒扬李白，但李白的文学成就，尤其是诗歌成就，实际上是源于广泛多元、长期深入、认真勤勉的读书功夫。唐代读书人往往喜欢遁迹山林，在清幽宁静的氛围中潜心经典，苦学不辍。李白选择的是故乡江油的匡山，差不多有10年时光，李白就在这风景美丽的匡山画屏中含英菊花，养学养志。我们先给大家列一张李白的读书打卡记录。根据史料记载，李白5岁诵六甲，10岁观百家，10岁通诗书，15观奇书，15游神仙，15学剑术，前后3拟文选，不如意细分支。具体而言，李白5岁诵六甲，10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文也。这是说李白从5岁开始进行早期的认字学习和初步的格律训练，10岁开始阅读诸子百家之书，通过努力轩辕皇帝以来的历史事件，李白差不多都有所了解。李白10岁通诗书，咱们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诗书二字，如果加上书名号变成诗书，那是指儒家经典诗经尚书，这就意味着李白在开蒙之后遍览诸子之书的同时，重点接受的是儒家的正统教育。这诗书二字若不加书名号，那也代表李白已经初步掌握了作诗和书法的基本技能。我们在李白的读书打卡记录中看到一连串的15岁，大家是不是可以想起孔子所谓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的，出处正在这里。因为李白对儒家经典特别熟稔，所以他对万世师表孔夫子非常敬仰，因此他就大胆效法孔夫子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说法，多次表示自己在15岁开始在各方面都有精进或者是突破。他说15观奇书，作赋临湘如。15岁的李白已经不满足于大众教育的基本要求，开始自觉地去搜求阅读奇书，以一流的词赋大家兼书中乡党司马相如作为自己学习和超越的目标。李白15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当李白打牢了儒家的根底，又开始特别留心于

0: 家的思想和修持方式，既学且游，其学术和思想视野更加开阔和多元。李白后来遇到道教大师司马承祯，被司马承祯赞许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自己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峨眉山就是李白在故乡游仙的名山。李白又说，十五学剑术，遍甘诸侯，书剑意气管乎天下，文武全才报效国家。李白十五岁前后的另外一项功课就是学剑练剑。李白人格魅力中具有豪侠仗义、狂放不羁的特点。
1: 李白精深的艺术造诣和卓越不凡的文学成就离不开他的天赋，更离不开他的勤奋与刻苦。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李白从童年发蒙到少年时期攻读诸子百家，学习剑术，十年寒窗之间，他孜孜不倦，勤学苦练，只为有朝一日能为国建功立业。那么李白的学习特点究竟是怎样的呢？
0: 那么问题来了，李白学的这么杂，他能学好吗？他会不会变成样样都想尝试，样样都不精通？如果我们看看李白学习文选的案例，就多少可以知道答案了。李白在故乡读书时，曾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七分之。此著所谓的文选呢，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选的，是唐宋文人必读书中的必读书。文选收录精美的文学作品700多篇。李白读了抄，抄了背，得其要领之后，再模拟原作开始仿写。三拟是说李白多次模拟仿写文选，结果每次写完之后一对比，李白感觉不如意，就随手把它烧掉，经过重新构思再来一遍，最终只给后人留下了一篇《拟恨赋》传世。这篇《拟恨赋》所拟的原作叫《恨赋》，出自江淹之手。江淹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一位江郎才尽的主人公，他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尤善词赋，他的别赋、恨赋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年轻的李白呀，就是以这样一种严苛的拟作方式，像江淹这样的前辈、著名的文学家致敬、学习，并且试图超越。在这个过程中体会文学创作的甘苦得失，探究千古文章的技巧规律，寻找突破前人的角度路径。所以啊，我对李白在故乡匡山读书的经历啊，总结三个特点：多元、勤奋、取法乎上。多元，李白读书以儒家为起点，但杂学旁收，不拘一格，能文能武，知行合一，这是一种君子不弃的全人教育，一种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的成长模式。多元带来健康，多元预防狭隘，多元造就大气。我们看到李白的诗歌创作往往呈现出海涵地赋、纵横捭阖的风格，起落随心、收纵自如的特点，正与词有着密切关系。勤奋，李白即便具有先天的禀赋，

0: 淡其后天的勤奋，也是当下的我们众所不周知甚至难以想象的。咱们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大文豪啊，都有少年时期勤奋读书的小故事，而和李白紧密关联的读书故事是大家熟知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们从故事中既可以看到李白作为一个童子调皮贪玩的天性，更可以了解李白在磨针阿婆的启发之下是如何自警自律自制，才能够慎终如始的勤奋读书。居法乎上，我们阅读李白诗文可以发现，早年的李白心中啊，就住着尧、舜、孔子这样的圣贤，住着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杨雄、陶渊明这样一流的文学家。在读书过程中对标一流，取法乎上，这正是李白后来讲述他奋起智能愿为辅弼是换取大地海鲜青衣政治理想的源头活水。在匡山读书的时光里啊，李白也会出行漫游拜访友人，到蜀中名山去寻访名师，开阔视野，广博见闻，涵养性情，砥砺意志。大约在20岁左右，李白进行了一次远游。
1: 学有所成的李白，满怀着对于未来仕途的期待，与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的豪情壮志，意气风发地告别家乡，四处漫游干谒。在蜀中他多方求见求取仕途，面对权贵他毫不畏惧，面对嘲讽他从未退缩。一句后生可畏用在青年李白身上再形象不过。那么李白在干谒时遭遇了怎样的挫折，他又是如何面对这些挫折的呢？
0: 李白感到自己学有小成，应该去探索一下外面的世界了。于是李白开启了自己的人生干谒之旅。他从江油一路南下，先探访了益州，也就是今天的成都，然后继续往前走，经过峨眉山脚下，再一路游历到渝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在这两座城市里分别干谒了苏挺和李邕两位大官员大文豪。在唐代啊，干谒是常见的文人探索政治出路的行为。读书人向朝中的高官或者地方的要员自我推荐，以求吉引，希望在仕途上一飞冲天。在唐人干谒这条路上，李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的确是表现最突出的一个。开元8年，李白从故乡江油一路南下，漫游成都，拜谒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挺。苏挺何许人也？苏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聪明过人，勤奋无比，政事文学兼优，人品能力皆佳。就是这位名满天下的文豪苏挺担任了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到四川成都任职。李白上书自荐，开始了我们现在有据可查的李白人生第一次干谒活动。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回忆道，前礼部尚书苏公出 初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为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锋利未成，且见转车之故。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李白来干谒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呈上自己的作品，这苏挺的反应和评价，可谓是章法老辣。首先，苏挺对李白以礼相待，接着当着属下辽佐的面称赞李白：“从文章看来，这位才俊，天才英丽，下笔不休。即使目前他的诗文锋利尚未足够雄健，但已显示出专车之骨的架势。如果继续涵养学问，开阔视野，最终是可以与司马相如比肩的。”那苏挺这段评价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李白才华横溢，思维敏捷，创作能力很强；二是李白的创作尚未成熟，但格局宏阔，已经显示出专车之骨的气象；三呢，激励李白未来可期，要继续学习提高，最终成为司马相如那样的人。有那么多的古圣先贤，苏挺为什么要选择汉代蜀中人物司马相如作为李白学习乃至今后要成为的榜样呢？我们知道，司马相如虽然也在汉武帝时期做过官，但是他在历史上的主要影响是文学，尤其是词赋。李白此次干谒所求是政治前途，而苏挺充分肯定的是李白的文学才华。至于他的政治才干，苏挺未做任何明确的表态。沉浮高深难测的苏挺给李白这番别有意味的回应，恐怕当时李白还未必能够完全理解到位，他千恩万谢，兴冲冲地继续去漫游，希望早日能够得到好消息。当然，我们看到有关文献记载，苏挺后来啊，的确是向朝廷荐举过巴蜀的才俊，有赵瑞书述李白文章，这样一种荐举可能也在李白后来的政治命运中发挥了一些作用。无论后话如何，一位年轻的布衣李白能够得到朝廷古公、文坛领袖、地方首长苏挺的嘉赏，已经是喜出望外、兴奋不已了。于是兴致勃勃的李白离开成都，继续沉舟南下东晋，经过乐山、峨眉山，一路来到渝州，干谒渝州的地方长官刺史李庸。李庸啊，是一位正道之行、仗义疏财、重义爱士、才名卓著的人物。他文学功底深厚，书法成就斐然，是一位既有真才实学又充满纵横义气的名士。他和苏挺不同，对于年轻气盛的李白，他并没有好言好语亲加勉励，而是冷言冷语泼冷水，将心高气傲的李白打击了一番。李白心中不服气，就在给李庸上书致谢的信中加了一首诗，名曰《上李庸》。

同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息时下来，犹能不却苍溟水。世人见我横书钓，闻于大言皆冷笑。宣府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庆年少。李白这首诗磅礴大气，又暗藏不平之气。他在诗中说，李邕先生博学多才，庄子逍遥游里的大鹏您一定很熟悉吧。大鹏一旦同风而起，扶摇直上者九万里，即使风力消歇，大鹏缓缓落下，那拍拍翅膀的能量都能把茫茫沧海之水翻个底儿朝天。我李白作为后生，胸怀大鹏之志，在那些少见多怪的世俗寻常之人来看像个另类，所以他们纷纷冷笑我，冷笑我在诗文中所表达的宏图远志。但是德高望重的李邕先生啊，您不会像那些等闲之辈持世俗偏见吧？当年的孔子，他在唐代被追封为宣府啊，他尚写道后生可畏。如今的您是不是就不要轻视我这个年少的李白呢？李白这首反抗诗写的是又好又巧，他从庄子入，从孔子出，儒道之间进退自如，既显示了李白的才学，又表现了李白的诗意，更彰显了李白志存高远的扩大气象。同时李白也是动了动小心机的，他给李邕设置了二难选择。李先生，您若是俗人呢，轻视笑话我，那很正常。您若是名士呢，恐怕就得具备孔子的胸襟气度吧。李邕读后不觉莞尔，感叹这个李白还挺有才学，也挺有脾气，有个性，跟我李邕有得一拼。李白年轻气盛，陆夜苏亭得其盛赞，拜访李邕却受到冷遇。一冷一热之间啊，李白写下了这首《上李邕》，题目叫做《上李邕》，连人家渝州刺史的尊称都不提，就直呼李邕其名。今天看来的确还是有些失礼的。当然我们也由此可见李白纯真可爱的一面。当然了，不打不相识，后来呀，李白与李邕成为忘年之交。李白为他所敬重的李邕写下了很多诗歌。如果我们评价一下李白这两次奔走干谒的意义，可以说这既彰显了李白的才华个性，也促使李白学会成长。苏亭、李邕那都是才华卓越的名士，苏亭的评价对李白的才华充满了期待与欣赏，李白奉承李邕的诗作已经显露出非同常人的才华，这也是李白后来走遍大唐天下最重要的资本。听说苏亭来益州为官，李白路中头刺是需要自信和勇气的，被渝州刺史李邕冷遇，李白诗题目中直呼其名，诗句中也抱怨他不能礼贤下士，这也是需要胆量的。

鲜明的个性，恰恰是李白人格和诗歌魅力所在。更重要的是，李白终究是明白事理的读书人。苏挺在点赞之外也提醒李白要广之以学。李邕的冷遇本身就让李白体验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知晓了天高地厚。所以呢，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还是老老实实的回乡读书吧。又经过几年的认真刻苦的读书，李白24岁，学业有成，羽翼丰满，下定决心走出巴蜀，探索外面的世界。他后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啊，回忆到：“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此情远游。”也许李白自己没有想到，这一次离家，李白一生再也没有回来。当然，有意味的是，这一位有情有义的巴蜀才俊，从故乡的匡山，到三峡的巫山，再到荆楚大地的荆门山，一路上饱览山川，游历城邑，拜别故人，还写下了《别乡三部曲》。这每一部曲的主题呢，都是离别。三部曲其一，别匡山，要离开自己读书的匡山了。他写下《别匡山》这首诗：晓风如画壁参差，藤影风摇拂剑吹。野径来多江犬伴，人间归晚待憔悴。看云客亦啼猿树，岂波僧临失鹤池。莫怪无心恋清净，已将书剑去名时。诗歌除了细腻的描述匡山的自然人文美景之外，流露自己依依不舍的心情之外，更表达的是已将书剑取名时的雄心壮志。李白以不舍而又坚定的口吻跟匡山告别：匡山呀，匡山，您可千万不要责怪我不再留恋您的清静，要毅然离开您，因为我李白已经许身这个伟大而昌明的盛唐时代，要将自己的书剑文武才华奉献给天下。三部曲其二，峨眉山月歌。李白游峨眉，准备乘舟离开巴中，向巴东三峡进发时，已是秋天，入夜时分，中天的半轮秋月，伴着峨眉山影，倒映在水中，江水流，船在走，天上的秋月和水面的月影，也依依不舍地跟着李白在走。当飞舟飘摇而去，渔舟渐近，峨眉渐远，三峡在召唤时，半轮秋月已看不到踪影，李白心中惆怅满怀，将峨眉山月呼作君，别君思君，不见君，峨眉山月呀，故乡巴蜀呀，就此作别了。峨眉山月，半轮秋，映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

0: 次君不见，下渝州。三部曲其三呢，就是渡荆门送别，李白舟行至荆门山。荆门山呢，它位于宜都西北，是荆楚之门，这也就意味着李白要彻底离开故乡巴蜀，进入新世界的第一站荆楚了。心情激动又有些纠结的李白呀，他写下了渡荆门送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此时此刻，李白的激动来自于眼前不一样的风景与世界。书中一路舟行，尤其是途经三峡呀，两岸崇山峻岭，江流水势湍急，行程充满了惊险艰难，但是过了荆门山就完全不同了。山势由耸拔渐趋平缓，直至消失，眼前的视野一下子变得开阔疏朗，江水呢也由三峡段的惊涛骇浪化作了眼前的一片宁静宽和。正因为如此，先有前半月
1: 革命老区平衡针培训项目，为革命老区的基层卫生人员送去这项国家级创新适宜技术。这一路走来，所有的交通食宿费用全靠他们自筹解决，不但没向老区政府和学员收过一分钱，还赠送教材《平衡针技术临床手册》2040册，接诊9270余人次，让老区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优质的特色中医技术服务。
2: 进老区已经20多年了，走过了30多个革命老区，还有一块呢就是退役军人。去年呢，在烟台退伍军人事务局关于再就业工程搞了第一次试点培训，教给他技术，解决他的就业问题啊。国家已经承认了平衡针的缺油专长。
1: 耄耋之年的王文远依旧初心不改，他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平衡针灸学科。耄耋之年的王文远依旧初心不改，他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平衡针灸学科的传承和发展上，设立9+2推广工程，为守护广大军民的身心健康还在不懈奔走。他说，未来他将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继续把中华医术发扬光大，为平衡针灸医术的建设发展再添一把力。
2: 现在还继续研究啊，我想把这个学会的最新理论的进展留给后人。我徒弟学生比较多，把这些方式呢又传给这些徒弟，有徒弟呢再为他们服务。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

0: 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0: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0: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1: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

0: 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不把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来，我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 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八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

0: 鱼、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 这个相对大一点的山啊。
0: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2: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3: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5: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5: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7: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5: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6: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0: 已经8点多了啊，
11: 是
10: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1: 好，
12: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0: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2: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采制法。 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七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

0: 物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0: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5: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6: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5: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6: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5: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一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7: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8: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3: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3: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米73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8: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3: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8: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3: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 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9: 一周大事尽在。

0: 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0: 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蚌埠开幕，易智易购集成微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重大原创科技成果全国首发。
2: 蚌埠市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韦秀芳致辞。
1: 蚌埠市第四届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全面开展。
2: 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我市举行。
1: 以下是详细报道。心聚江淮，质感世界。昨天，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蚌埠开幕，国内外院士专家、行业协会负责人、企业家、投资机构代表及主流媒体等600多人参加。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微纳制造产业技术高地，大会上易智易购集成微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式向社会发布重大原创科技成果，集中推出三套全国首发原创 MEMS 工艺技术体系和七款高端核心产品，覆盖微纳制造工艺、高端传感器、集成微系统三大核心领域。
3: 本次发布的十项重大成果凝聚了实验室科研团队的集体智慧和辛勤付出，全部为实验室自主研发，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国际技术垄断，标志着我国微系统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为我国集成电路和微纳电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易智易购集成微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于2026年1月由国家三部委联合批复重组，是我国在微系统领域布局的国家级战略科技平台。实验室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与中国兵器工业第214研究所共同建设，充分整合了双方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工程化应用等方面的优势资源，致力于打造我国微系统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和创新高地。九三学社科技委副主任、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郭元生，
4: 是吧？不同的物质让它粘在一起，形成一个功能器件，是吧？这是国际上现在目前具有领先和引领传感器产业的一项技术。建立这个国家实验室，那无疑是对蚌埠传感股的基础底层又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支撑，是吧？所以我觉得它的意义从几个方面，一个是技术引领的意义，另外一个是产业支撑，对吧？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你和别人实现差异化竞争的特色和特点，这些都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3: 记者刘磊、丁波涛、常鹏军报道。
2: 来听下一条。记者王玉报道，5月30号下午，蚌埠市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蒋庄德主持会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研究员毛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兵器工业第203研究所总工程师杨树兴，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刘胜，省科技厅厅长赵明，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汪安定出席。
1: 韦秀芳在致辞中指出，传感器作为数据感知的源头和万物互联的基石，战略性基础性地位愈发凸显，蚌埠将继续举全市之力攻坚智能传感产业，不断壮大细分产品规模，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生态，加快打造自主可控、星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产值超千亿的产业集群。诚挚希望各位专家委员继续发挥战略顾问的引领作用、资源枢纽的链接作用，促进更多前沿技术、高端人才、优质

0: 项目和金融资本向蚌埠汇聚。市委市政府将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服务为专家委员履职创造条件。对专家委员的意见建议建立台账，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切实转化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5月30号，星聚江淮质感世界长三角 Memers 与传感器产业创新联盟暨安徽省汽车行业协会传感器专业委员会年度会议在我市举行。
2: 会议总结创新联盟汽车传感专委会上一年度工作，提出未来一年工作计划。安徽北方华新质感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等四家创新联盟成员单位，以及安徽心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学院等五家汽车传感专委会成员单位做交流发言，并结合自身发展实际，聚焦产业痛点、技术协同、产学研合作等建言献策。安徽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党委书记许耀华：
3: 安徽大学各学院积极参与蚌埠市传感器产业的各项创新活动，作为安徽省的中国传感股的这个一个聚集地，所以安徽大学在未来的人才培养等科学研究等各方面将全力支持蚌埠市传感股的发展，积极参与我们联盟的各项工作。
2: 安徽北方华新质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进阳：
4: 旨在利用这个平台加强咱们区域的各个企业的合作，为助推我们长三角和安徽特别是汽车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也加强我们之间的合作，为各个企业这个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2: 作为长三角 MEMS 与传感器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长单位，安徽省汽车行业协会传感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近年来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深度赋能产业发展，为我国 MEMS 与传感器产业突破瓶颈，迈向高端注入动力。记者朱锦成报道。
0: 5月30号，第八届 MEMS 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专题活动、第四届农业传感器创新发展学术报告会举行。会议邀请三名中国工程院院士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做主旨演讲。来自传感器领域行业专家、高校学者、企业技术骨干齐聚蚌埠，呈现了一场传感技术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沿学术报告会。
1: 报告会上，农业传感器相关领域院士、知名学者、重点专项项目负责人、行业专家、企业技术骨干等聚焦农业传感器研究前沿，围绕温室信息感知、智慧农业发展、农业传感器应用、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大规模感知技术、农业机器人发展应用等前沿议题开展学术交流，深化产学研用协同融合，为持续推动农业传感器领域的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搭建平台。
0: 报告会以质感农业兴起未来为主题，举行了主旨演讲、专题报告、交流发言、参观调研等，打造成果展示、合作对接的综合平台，推动农业传感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攻克农业领域卡脖子技术，培育产业新动能，助力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30号下午，参加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的嘉宾组团走进中国传感股进行实地观摩，考察产业发展、人才配套与生产建设情况。
2: 在中国传感股展示厅，与会嘉宾通过展品、图文介绍，详细了解园区发展历程、产业链布局、技术创新成果及长远发展规划，真切感受区域智能传感产业的发展底蕴与建设成效。传感股人才公寓、舒适的居住环境、齐全的生活配套，彰显出蚌埠暖心的人才保障政策。华新微纳八英寸 MEMS 晶圆制造生产线、智能化的生产设备、精密的制造工艺、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全面展现了企业在核心晶圆制造领域的技术实力与产能优势。西安光谷光电有限公司杨伟东：
5: 这次到蚌埠来确实感触很深，一个是蚌埠整个把 MEMS 传感器的发展这个一个产业链规划的非常不错， 也看到了整个的这个

0: 传感的技术走在了前沿，特别是一些像机器人呀，还有人体智能人体的穿戴啊等等各个方面，这个确实是发展的表现了中国的一个速度。
1: 凯盛动力传感器事业部总经理李文斌。
2: 第一个能感受到我们深刻的技术沉淀，我们的产品非常丰富，遍布在各个领域，航空航天、老机接口、汽车、工业等等。第二个就是我感觉我们的24所在这个军民融合方面做得很好，我们很多的技术脱胎于那个军工行业，但是我们在民用领域也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利用。
1: 此次实地走访让行业嘉宾对中国传感股全链条产业生态有了更直观深入的认识，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优质的人才服务和硬核的技术产能，中国传感股持续释放发展动能。记者刘磊、竹迪、韩云飞报道。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蚌埠市第四届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全面开展。
5: 昨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我市举行。
5: 今日提醒，2026年安徽省公共文化场馆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拟定于明天上午在蚌埠市博物馆举行。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记者翟莹报道，今年5月25号至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此次宣传周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宣传周期间，市城管部门通过集中启动、沉浸体验、志愿宣讲、全域科普等系列活动，让垃圾分类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5: 宣传周期间，全市垃圾分类宣教中心、生活垃圾焚烧厂、厨余垃圾处理厂等科普场所将全面对外开放，积极引导辖区学校将垃圾分类体验纳入社会实践，有序组织学生走进各类场所，沉浸式体验垃圾变废为宝的全过程，组织动员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参与绿色新体验活动，切实提升公众对于生活垃圾分类的认知度与参与度。
4: 我市持续深化垃圾分类进社区、进村宅、进学校等实践宣传活动，联动社区、物业、学校组建志愿服务队伍，深入老旧小区开展敲门行动，面对面指导老年人正确投放，将垃圾分类知识融入社会实践课，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庭共同参与。此外，户外广告大屏、电招字幕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和公益视频，确保宣传全覆盖。
5: 固镇县不断完善垃圾分类处理，推动末端处置环节提档升级，让各类垃圾尽享其用，变废为宝。
1: 在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辆辆密闭收运车进入厨余垃圾处理中心厂区，经过地磅称重后驶入卸料密闭车间，随后垃圾经由全封闭输送带进入预处理系统，车间内机器轰鸣，整套提油生产线有序运行。公司固镇县餐厨垃圾处理项目负责人陆德柱：
6: 我们项目呢，现在处于试运行阶段，餐厨垃圾呢，在这里经过除沙除杂升温以后呢，经过专业的提油设备生产出来餐厨毛油，后面呢交由有处理资质的企业处理，比如呢，可以生产出航空煤油、生物柴油、工业脂肪酸这些工业用品。
1: 位于固镇经济开发区的光大环保能源固镇有限公司有一条垃圾末端处置线，生活垃圾被送入储存池后发酵3到5日，由抓斗投入炉温在850度以上的焚烧炉，燃烧产生热能和高温高压蒸汽，蒸汽不仅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发电，还可用于园区企业的供气。光大环保能源固镇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穆省：
7: 利用我们电厂的专业工艺，将生活垃圾转化为电能和热能，最终输送到千家万户去，实现资源的综合再利用。
1: 固镇融媒记者董子毅、李阳报道。
4: 接着来听新闻。昨天是第三

0: 2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我市开展义诊等宣传服务活动，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无烟健康环境。
1: 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联合民革蚌埠医卫支部、安徽省呼吸慢病防治办公室共同开展控烟主题大型义诊活动，在蚌医大一附院门诊大厅，专家和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咨询、血压血糖测量、慢病评估与戒烟指导服务，重点讲解吸烟及二手烟、三手烟对心肺、血管、口腔及肿瘤发生的严重危害。一位市民说，
2: 听到医生讲这个危害，我感觉到这个抽烟确实对家人和自己对健康都有一定危害，我想以后一定要戒掉。
1: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全球已有4000万13至15岁青少年使用传统烟草，1500万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烟草与电子烟严重损害青少年身体发育、肺部功能与大脑认知，构建全方位青少年控烟防线已刻不容缓。蚌医大一附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勇。
3: 烟草我们知道，它在燃烧的过程中呢，它会产生7000多种物质，其中致癌的有害物质呢有将近70种，能导致肺癌，能导致咽喉癌，导致口腔癌、心脏病、冠心病等等。青少年的骨骼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没有成熟，那烟草对它的影响就更加的明显，那因此呢会引起身体的这个发育的不良，对于生殖系统也会有影响。
1: 主办方表示，将持续开展控烟宣传与卫生服务，全力守护市民健康，共建无烟、文明、健康的社会环境。记者杜秋生、通讯员张清煌报道。
4: 下面请听简讯。5月30号至31号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蚌埠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全国27支代表队的500多名运动员参赛。本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主办，是2026年我市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田径专项赛事，涵盖男女100米、200米、400米、跨栏、长跑、跳跃、投掷、接力等多个奥运以及全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汇集了国内众多的优秀田径选手。本次赛事结束之后，选手们的成绩将会纳入全国田径积分排名体系，为后续全国田径系列的赛事以及大型综合性运动会选拔储备优秀人才。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由团市委、市少工委主办的情暖同心、义路同行蚌埠市流动少年宫公益活动在高新区情急中心小学举行。活动现场，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将 5G 科普课堂搬到了乡村学校，青年志愿者们用生动的语言为孩子们描绘了万物互联的未来图景，并送上了爱心大礼包，传递了来自共青团的关爱与温暖。市青少年宫的老师们送教上门，带来了语言表演、国际象棋、少儿武术等特色课程。
5: 今日提醒，
4: 来听今日提醒。2026年安徽省公共文化场馆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拟定于明天上午在蚌埠市博物馆举行。为了确保演练的顺利进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环境，蚌埠市博物馆将于明天上午9点至12点闭馆。
0: 演练现场可能出现警笛鸣响、救援人员及设备集结、无人机、烟火特效、模拟人员疏散、消防车灭火救援、治安处置等场景。上述均为演练预设环节，请不要误判，引发不必要恐慌。
4: 请广大群众保持冷静，切勿误报险情，不听信、不制造、不传播谣言，不发布、不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
0: 请主动规避特种车辆，远离演练区域，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管理和引导，确保安全有序通行。演练期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4: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

0: 度，预计二号是晴天到多云。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 3163830。
5: 淮水与风，聚财富民，纳税人的满意，税务人的追求，这里是税务之声。
1: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税务之声专栏的内容。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几乎覆盖所有行业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对经济社会有着广泛影响。今年1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正式实施。日前，为推进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在我市平稳、高效、有序实施，市税务部门研究制定了《国家税务总局、蚌埠市税务局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施行工作方案》，将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施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税收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0: 一是做好政策衔接，成立了增值税税法实施条例专项工作组，明确6大类、14项具体工作事项和职责分工，形成协同联动的组织保障体系，梳理了与现行政策不相适应的文件，统筹清理、规范和调整。同时，围绕系统功能变化以及操作要点开展实操演练，尽最大努力做好业务指导。
1: 二是强化宣传引导，分行业分阶段推进差异化申报辅导，制定了重点热点问题解答口径，发布了政策解读推文，答复热线咨询和征纳互动3.2万次。此外，市税务部门紧盯政策变动要点，摸排了典型企业200多户，辅导企业规范适用政策，防范涉税风险。同时，精准分析锁定1800多户受新规影响企业，开展线上政策推送、线下入户辅导，防范错享误享风险。
0: 三是做好跟进分析，通过数据比对、调研走访等，查找改进政策执行偏差、办税流程堵点等问题，通过建立纳税人意见与问题反映闭环机制，畅通线上线下渠道，实行清单管理、分类处置，及时响应。同时还优化和完善的指标模型，严密防范化解系统性、聚集性以及行业性涉税风险。
1: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市税务部门积极落实支持科技创新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首先，在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方面，有实打实的税率优惠， 经国家相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直接享受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对比一般企业 25% 的基础企业所得税税率，税负大幅降低，能有效减轻高新技术企业的经营成本，助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0: 其次，对于企业的研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等环节，也有了相应的扣除和减免政策。为了推动政策落细落准，市税务部门还推出了一系列的配套服务举措。一方面，联合科技局等部门开展了政策专题培训，针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研发费用归集、加计扣除申报等重点内容，为企业开展了精准辅导。
1: 另一方面，对有研发项目、科创意向的企业开展上门服务，一对一指导企业规范核算研发费用，准备优惠申报资料。市税务部门还通过电子税务局、税企互动平台等渠道，向企业精准推送政策信息和申报指引，让企业第一时间能够了解政策，掌握申报方法。
0: 以上您收听的是税务之声，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行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谢谢妈妈。
2: 湖南卫视，要爱同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3: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上个月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三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呢，有一位是杨先生，他咨询的是4050补贴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发放，具体我需要咨询哪一个部门。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目前已经电话告知给了杨先生，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业务由各县区人社部门负责办理。那么随后呢，联系了该区，也就是与会区人社局经办人员核实相关情况。

0: 并且把反馈信息转告给了杨先生。同时呢，市人社局也要求与会区人社局经办人员尽快落实杨先生的诉求。如果您还有疑问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科，号码是2051699、2051699，以及与会区人社局的号码49503484950348。另外呢，还有一位是宇先生，他咨询的是今年养老金会不会上涨，如果上涨的话七月份能不能到付。那么答复是这样的，并不是养老金是否调整，调整的时间包括调整的标准严格按照国家省政府相关文件执行。目前呢，我们蚌埠市尚没有收到有关于上级调整养老金的文件，如果有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向人社部门进行咨询，包括人社部门也会通过官方渠道向全市进行一个有效的发布。那么您可以咨询的电话是0552311206，具体的咨询。另外呢，还有一位是沈女士，她是这样说的，部队服役算不算缴费年限，怎么样去申领4050补贴。那么答复是这样的，部队服役年限可以计算缴费年限，退休时只需要提供相关的入伍退伍材料审核即可。那么通过人社部门和沈女士的电话沟通，她想咨询的是子女是否符合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申请条件，对其进行了耐心的解答，其子女暂时不符合相关条件。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号码是3112106，3112106。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上个月2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上线时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市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波，徐总您好。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好，也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几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水质检测中心主任严佳明，营业所淮上分所所长张毅，客服中心副主任李娟，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徐总，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供水的高峰期。虽然说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讲还没有进入到盛夏时节，但是天儿明显的我们感觉到是已经越来越热了，对吧？最近好像最高温度都超过了30度，所以也到了这个夏季用水保障的高峰期，又恰逢紧接着要到中考高考的关键节点。所以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面，我们中环水务是不是已经提前部署，已经做好了一些这个早安排早准备，来更好的这个服务我们的群众呢？
1: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从这个今天开始啊，这个蚌埠的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度以上。
0: 对。
1: 从中国气象局国家这个气候中心监测的这个数据显示啊，应该说这个今年啊应该处于整个是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状态，海洋气温整体是偏高。五月呢也提前从气候这个观感来说呈现了这种高温高湿和多雨的这种复杂型的这种特点。入汛以来全国的这个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00毫米，较往年就常年啊偏多大概18.6%。五月以来啊，整个中东部地区应该连续暴雨的这个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呢也出现了这种洪涝灾害。这个在过去的五月份，这个作为蚌埠还是很幸福的。
0: 对，
1: 这个第一是，降雨有了，解决了我们的干旱问题，但是呢，这种这个
0: 量
1: 大的暴雨的降雨量，
0: 对，
1: 还是比较小。
0: 对，
1: 从这个雨带分布和转移来看，正好完美的避过了我们的这个整个蚌埠的辖区。
0: 对。避免了我们的这个地区
1: 哈。对，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徐总继续的介绍。导播室有一位宋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宋先生您好，宋先生您好。好，我们请导播来查看一下，在网上有一位网名叫蚌埠市民的朋友，他说前几天就像徐总说的，蚌埠下了几场雨，那么这几场雨对于我们这个淮河的水质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好，关于水质的问题请我们水质中心主任严佳明来回答。
0: 好，严主任来帮忙给这位网友答复一下哈。
2: 这个雨水比较大呢，这个水量也上升，这个浊度呢有一些上升，这样子呢，这个好在呢没有上游呢没有污染团排放，所以呢，这个我们水厂呢对这个浊度的对这个浊度的处理呢是增加调整的这个水处理的这个投加量，这样呢总体上呢我这在我们水厂通过这个工艺的控制呢，对我们出厂水的水质是没有影响的。
1: 刚才这个。我在之前也说了，就是应该说尽管蚌埠没有出现这种强的降雨，但是呢因为淮河这个流域性的这个其他地方降雨量还是比较大，特别是上游啊，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河南，包括我们省内的这个阜阳和淮南等等，那这就使我们整个淮河流域的这个水量这个应该上升比较快，上升比较快啊，目前整个蚌埠这个应该大家能感受到这个无论是闸上水位和闸下水位都有很大的提升，啊，作为我们这个供水企业来说呢，这个汛期来临啊，我们也是提前做好了谋划和准备，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在以往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这个对于汛期的高浊度的这个水处理，我们有相当的经验，
0: 有一套预案，
1: 对，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您继续的介绍，导播室有一位是徐先生是吧？好，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位先生您好。喂，你好，这位朋友。好，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在打通电话过以后呢，要保持一个在线的状态。导播会提示您电话切进了我们的演播室。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接听您的电话的话，您需要继续的保持一个在线啊，千万不要随意的挂断。如果您还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有什么样的工作方面的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的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以及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谈到了这个水质，紧接着就有一位网名叫方正的朋友，他说我发现我们蚌埠目前的自来水的沉淀物比较多，我可不可以理解这就是水质比较差的体现？
1: 这样，因为呢从去年的冬天到今年的开春，客观的说是有一部分用户对我们水质中这个烧开水以后存在这种我们说水垢，或者说上面有轻微的漂浮物这种反应，是较往年是偏多一些，我们也高度重视。客观的说，这个水中的这种漂浮物出现主要还是因为水中的这种钙镁离子的微量元素，在这个烧水的过程中形成了碳酸钙、碳酸镁，这个形成了这样沉淀所形成的啊，它这个与水质没有这个直接的联系，而且这个自来水的标准中，关于钙镁离子啊，这个它的这个要求啊，这个是450毫升，450毫克每升，但实际上就是整个蚌埠，这个自来水包括原水的硬度啊，在冬季枯水期啊，大概基本上在200以上。刚刚说了这个汛期来临啊。目前我们这个原水的硬度，这个在我们监测截止昨天，已经在150、130左右，硬度下降很快。那我们广大的用户会有直观的体验，就是说我们烧开水水垢的情况会大幅度下降。实际上这个也是从相关专业的这种报道，这个钙镁离子这种含量是人体无论是这个骨骼增长还是这个身体的需要的这种微量元素。对人体客观说它没有这个损伤或者损害，
0: 就没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对，也请大家放心。
0: 对，我发现我们好像每一次上线的时候，包括会通过各种平台以及中环水务的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都会推送一些短文，就是告诉大家这个钙镁离子在水当中是有出现，它对于人体是没有负面的太多的一些影响，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饮用我们的自来水，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有的朋友比如说碰到了汛期啊之类的，他会觉得明显的这段时间的水垢比平时要多的话，他还是有点担心，是不是我们有一个比如说咨询电话或者是求助电话帮助大家去疏导一下这个心理呢？
1: 这方面我们企业也是借助一些这个平台，包括政府也在做一定的这种宣传，那从我们整个生产工艺控制呢，我们也在这个想尽办法来这个降低这样一个硬度，对。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徐总讲到中高考护航这一块，刚才您讲了一部分，

0: 了我们这个高峰供水的阶段，启动了我们高峰供水的预案，哎，应该说统筹来推进我们这个对这个夏季的整个供水安全，包括我们当前或者说即将啊到来的中高考保障，应该这个各项工作这个按照我们的这个预案有序的推进，主要这个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还是体现出一个叫以我们叫暖字为魂，来升级我们供水的这个生态圈，啊，这个泵木中环始终坚持优质供水、诚信服务的这样一个宗旨，哎，力求服务有速度，这个保障有温度，办事有力度，让我们的供水服务更贴心，哎，更便捷。在即将迎来的这种这个高考啊，这个特殊的节点，哎，我们也是，提前对高考周边，所有的全市的这种考点，进行了深度的这种管网安全的检测，对吧？与各个考点我们也形成了这种一对一的这种联络人的联系制度，啊，就是我们和每个考点，都建立了这样一对一的联系，
1: 就是点对点更加精准，
0: 对，也公布了我们整个，抢修负责人的这样一个电话，遇到突发事件，我们能快速响应。同时呢，我们在考试期间，全市都暂停了这个所有这个重点工程的建设，加强了24小时的这种应急值守的力度，对吧？也增派了我们巡查巡检的这样一个力量，同时呢，我们也实行了这种欠费不停水的政策，为我们考生这个考试保驾护航。
1: 刚才您讲的，我们暂停了一些重大的这个工程，主要是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平静的这个考试的环境，是吧？
0: 是的，
1: 一个环境。
0: 对，一方面是这个防止施工这个噪音影响，另外呢，也防止施工带来这种对管网这种扰动和影响，
1: 影响大家的用水，
0: 对供水，对供水的
1: 影响。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徐总继续的介绍。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泵木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先稍事休息一下。
2: 儿时的梦想，成长

0: 你是否正在迈出一步，向期待的生活，向内心的梦想，向挑战，向责任和信念。
1: 祖国派军舰接亲人们回家的路。
2: 加速，万众加速，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向超乎想象的明天致敬，每一位前行着的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3: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新征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徐总特别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在中高考保驾护航方面，蚌埠中环做的一些常态化的工作。另外还有就是讲到这个人文关怀，包括营商环境的一些这个工作方面，是不是也请您能不能展开和大家说一说？
4: 好的，这个在夏季来临啊，这个也体现出中环水务的这样一个社会责任。和这个对我们一部分这个弱势工作人员的这样一个人文关怀，我们。

0: 全市所有的营业所、营业门店，我们专为设立了户外劳动者的这个幸福驿站，这种做法也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坚持，对我们的比如我们的环卫工人、我们的快递小哥，还有一些户外工作者，这个长期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夏季来临时包括我们的防暑降温用品，空调休息区等，来给他们提供这种，乘凉休息的地方，同时呢，我们也是多元优化交费这个渠道，为了方便我们这个夏季用户这个足不出户完成交费，我们在这个各营业网点的基础上，同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这个微信生活交费和包括我们的支付宝移动手机支付等在线的交费这种方式，同时呢，我们与这个各大银行，比如我们的这个交行、建行、这个农行，还有这个汇行，以及我们的邮政储蓄，这个各个网点也开通了这种代收的这种业务。对，代收业务。所以这个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网上实现交费以后呀，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下载这个打印我们这个普通的增值税发票，都可以实现，就是大家这个
1: 好
0: 提供这种便利。
1: 好，导播室有一位女士，是刘女士是吧？我们来尝试接听一下她的电话。你好。
2: 我一个老年人怎么能用50多块钱的水啊？
1: 您住在哪儿啊？
2: 我住在广财家园。
1: 是您最近是发现需要缴50多块钱的水费，是一个月的还是两个月的？
2: 我那他收的太高了。我顶多20块钱，十几块钱，我一个人用水啊。
1: 好。大概我们了解
2: 了。我一个老年人用水怎么能用50多块钱啊？
1: 好，也谢谢您的参与，刘女士。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那个营业所的这个张毅所长，第一是把我们的整个收费周期做一解答，好吧？然后这个线下呢，我们再进一步的核实这个计量的数量，好。
1: 好，张所长，
3: 好的，刘女士，我们现在居民收费实行的抄表周期是3个月一次，也就是每季度抄一次水表。刚才您反映的这个家中水费异常的情况，我们已经记录在案。以后线下呢，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上门核实，来具体解决此事。
0: 对，刚才张毅所长也说了，我们的超费周期是每季度一次。按照这位用户说，50块钱左右，大概分成3个月的话，每月水费也就
1: 不到20块钱，
0: 十几块钱。
1: 对。
0: 但是呢，会后我们线下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进行核实，要做好这种解释沟通。
1: 对对，他也不是非常的清楚，是一个月收了他50多块钱。
0: 是的，
1: 如果是换算到3个月的话，那这样算下来应该是属于正常的一个范围，对吧？
0: 对
1: 啊，好，刚才您特别讲到了说这个缴费的方式，包括一些代收点，确实非常的方便。我发现就是现在，不管是年长的朋友还是年轻的朋友，大家足不出户，在手机上面轻点就能够快速的把这个费用缴掉，对吧？而且立刻就到账，并且我们中华水务这些年来，我觉得做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就是如果有欠费的情况。的话，欠费不停水，这项工作做的还其实蛮人性化的啊。
0: 对，是的。
1: 另外讲到这个营商环境优化这一块，你看这些年来，市委市政府在大力提倡我们各行各业要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对吧？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一些投资企业，所以这一块是不是作为我们中华水务来讲的话，也有一份使命或者是责任与担当的？
0: 好的，主持人，这个营商环境。在我们这个企业来说啊，这个应该说水电企业作为民生保障企业，市政府这几年应该说，这个大力营造这种，这个服务型的这种营商环境，作为我们企业来说呢，也是这个走在前列，带头走在前面，一个是呢，我们是在我们所有的营业大厅，设定了水电气网一体化包装的这种窗口，减少我们办理流程，提高整体的办理效率。那具体来说，作为我们这个包装接水的这样一个工程，我们实行的是叫40服务，40服务。具体的说，第一是零上门，就通过线上包装即可安排专人上门服务，无需用户跑动，第二个是零审批，用户无需办理行政审批，由专人来无偿的代办，这主要是我们企业这种专人无偿代办。三是零收费，主要是对这个建筑取化红线外的这个接水工程的费用以及相应的计量装置 这个无需。

0: 用户来承担费用。嗯，啊，第四个是零材料，就是用户无需提供任何纸质的材料，哎，只需这个，应该告知我们的基本信息，即可实现这种，包装。嗯，啊，同时呢，这个用户在申请用水包装呢，可以通过以下的渠道来实现，一个是呢，可以在我们蚌埠中环水务的这个企业的官方营业厅，上面，很容易就可以查到啊。第二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皖视通的 APP。嗯，啊，这个第三个呢是这个安徽政府服务这个网上高效办成一件事，啊，这是政府这两年我们这个大力在推进的。对，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这个中环水务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报答我们的这个包装电话。嗯，啊，我们有这个4019226，可以是我们的包装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这个热线电话，4029111进行一个转办都可以。嗯，就是实现的这个方式和途径非常多，更方便于我们这个广大的企业，这个办事的这种便捷，
1: 对，
0: 提升我们的这个办事的效率，
1: 对，也更好的服务企业。
0: 对，
1: 这个我发现这个渠道非常的多，可以通过电话，可以通过线下，包括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就直接提出申请，而且提出申请过以后，我们会有专门的像保姆式的工作人员来服务企业，
0: 对，
1: 就不需要企业自己去东奔西跑，我们就可以讲一体化的把这项工作就办好了。
0: 嗯，是的，就是我们全程闭环的保姆式的服务。对，实现我们这个叫无感接水。
1: 是
0: 啊，无感接水。
1: 这个水是生命之源，徐总，所以大家伙儿对于水的质量也是非常的关注。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利用一些时间，我们把水质方面的一些情况跟我们所有的听众观众包括网友来这个交流一下，好不好？
0: 好，水是生命之源，是生产之药，是生态之基，应该涉及到我们千家万户。在水质安全方面，那个作为蚌埠中环水务，这些年这个始终坚持这样一个水质安全的这种底线思维，我们坚持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全程严测，以严谨的标准，严实的举措，严格的值守，全力守护我们淮河原水以及出厂水的安全。在这里我们这个主要是对水质控制实行这个三级检测这样一个制度，一个是呢是车间级主要指的是我们的水厂，我们每两个小时就进行一次，在对生产过程中的水质进行控制，对水质的这个雨露呀、浊度呀、色度呀等等，所以每两个小时在这个车间级就有一个水质检测的这样一个控制。第二个是厂级的化验控制，我们每一天对出厂水9项、原水9项，全部要进行这样一个化验检测。来确保我们这个在水厂各个环节水质的这样一个安全。同时呢，在公司级我们水质检测中心，每半个月要对全市的管网水，我们取样点大概有50多个，要进行所有的管网水进行取样。同时呢，我们每半个月要对我们全市的这个出厂水、管网水、龙头水全链条的进行检测，43项的指标。这个每半年呢，我们还要进行这种全分析的报告，进行97项的全项检测。通过这种严格落实我们三级检控制度，来确保我们从原水、从出厂水、从管网水、从龙头水全链条的控制，来确保我们水质的安全。同时呢，应该说政府的各级监管部门也不定期的对我们进行一个初检，你比如我们的省住建厅、我们的省水利厅、我们的市卫健委，特别是疾控中心，它都是不定期的通过一定的方式，
1: 对，搜查抽检，
0: 四不两直的方式来对我们的水质安全进行检测。所以这个应该说大家对水质安全这个要有足够的信心。
1: 对，
0: 同时呢，我们在政府的信息网上对水质的情况也定期的进行公示
1: 公布
0: 公示，对，信息公开，所以大家如果关心的话 也可以随时从网上查看。
1: 对，而且我们也有一支锤炼过硬、专业本领非常足的这样的一支专业的工作队伍，全天候的服务在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周边，是吧？
0: 是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徐总来到现场，就我们步步中环做的一些工作，包括在应对中高考期间的一些服务保障，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有一个热线4029111，是吧？
0: 是的。
1: 这个热线是24小时的吗？
0: 24小时。对。
1: 好，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随时拨打4029111，是吧？
0: 是的。
1: 好，也感谢您的介绍，好吧？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到19点30分，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蹦埠供电公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为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执法董华》和《红缨枪》。
4: 下来开罚了，禁止连夜执法。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日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4: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3: 你好，
4: 你好，老朋友。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节目。